0: 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这么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哦。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2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你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

0: 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2: 哎，您好您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2: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3: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2: 就先给婆婆买吧。
3: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啊，您也给儿媳妇
3: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2: 谢谢妈。
3: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2: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2: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2: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3: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 谢谢妈。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

0: 天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000-5000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们的嘉宾吴凡老师呢，凭借着他娴熟的中短线操作呢，最近的收益颇丰。他今天呢，也是为我们的投资小白带来了短线三板斧的操作方法，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有请吴凡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你这个三板斧的方法，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第一板斧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第一板斧呢，这个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啊。那也是我因为长期的一个这个实战的一个操作和我这个长期这个参赛啊琢磨出来的。那么这个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那就是什么呢？题材，这是一个火爆的一个题材，加上一个这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周线啊，它就能够这个快速的一个盈利啊。那么这个

0: 实际上是适合非常适合像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轮动啊，热点轮动比较快的这么一个市场。那么因为这个我也是从参赛当中选出来的啊，就是这个强势的这种周线的突破，那容易引发这个日线的一个加速。那么呢，这里头有这个两个一个选股条件啊，就是非常的简单。第一点呢，就是要有这种啊这个火爆的一个题材，这个大家这个从去年的一个实战当中也能感觉得到啊，那么这个不断的涌现一些新的题材，包括去年第四季度哈，这个去年年底出来的这个商业航天，那走的是真的是波澜壮阔的一波大的一个行情啊。那它呢，这就是一种新的题材，新的题材呢，这个引发了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啊这个火热的一个行情啊。那么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老的题材又出了新的消息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过去的一些热点还是不断的会冒出来。那么它也是哈，就结合这个消息面的一个催化啊，比如说这个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开始量产了，这个脑机接口就活跃了几天哈。然后呢，比如说像 AI 应用端的这个蚂蚁阿福当时推出来哈，这个月活量这个急剧的一个大涨，所以呢，这个相关的啊这个 AI 医疗的这个板块啊又火热了几天，所以大家就明确的能够感受。这个市场里的很多热点是由这个火热的一个题材来引发的。
1: 其实你的这个第一板斧哈，听上去很直观也很简单哈。首先我们要关注题材是不是很热的一个新题材，老题材它如果没有退潮，我们也可以继续关注，这是第一点。
0: 对，
1: 接下来就要看周线了。
0: 对
1: 啊，我们来看看周线怎么来理解。
0: 对，周线强呢，就是说它技术面的一个表现啊。那这个周线一般的来说突破了前期所有高点，那就是周线突破它容易引发日线的一个加速啊，这也是我参赛哈得出来的一个心得。因为我们参赛要求的是一个爆发力，一个短期的一个爆发力啊，
1: 怪不得你就那个参赛时候老能够拿这个第一名呢，原来这个周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对，
1: 好好听啊
0: 啊，因为周线它是有一个惯性的嘛啊，然后呢，周线突破了前期所有的高点，那上方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抛压，它就容易加速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一个技术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条件啊。另外一个呢，那周线它肯定它比较它能够突破，它肯定是有一些这个要点的啊，那它周线。肯定是多头排列的，就周线的多头排列。从量能来看呢，它最好是这个阳线放量的啊，就这个周线啊，咱们也要考察它一下，它这个周线的这个量哈、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虽然只有三个条件哈，但是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案例好吗？
0: 对，咱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参赛股卓翼细信哈，为什么一周三天
1: 就能收益49%？
0: 对，就收益49%。那它是前期是有这个蛛丝马迹的。啊，那首先它也是这个1月9号咱们选出来的这个参赛股，实际上它也是配合了一个消息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催化，那就是这个智谱啊在港股上市。那智谱它也是代表着这个 AI 的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板块方向啊，所以呢，智谱上市之后受到了资金的这个强烈的一个追捧啊，因为智谱要是大涨，它一定会带动这个 AI 的这个板块的一个上涨的。智谱的上市之后表现得非常。亮眼啊，它这个几天之内啊都有这种大幅的一个上涨，1月9号这天啊就涨幅是24%，所以呢相关的所有的咱们 A 股里面它有 AH 联动的啊，有一些映射的，所以它相关咱们这边的这个科技股啊，还有算力的这个板块 AI 相关的板块哈、啊、也都是受到了智谱大涨的一个带动。
1: 应该说智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题材啊点燃热点的这样的一个个股啊，
0: 对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0: 啊，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卓翼信息的这个技术面了。那它呢就非常符合啊，这个周线，首先就是周线是多头排列的啊，五周线、十周线、20周线都是一个呈现向上的一个多头排列的这么一个特征哈、啊，这个是周线。那么实际上它这个第二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周线突破，周线突破会引发日线的一个加速、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周线突破指的是哪一个地方的什么特
0: 征？对，就这个，就这一周。 它就是一个突破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它突破了前期突破了前期的这些高点，那它也是一个放量的一个突破，它不是一个就是特别磨叽的那种突破，它是一个放量的非常
1: 坚决
0: 的，
1: 很坚决，
0: 对、非常坚决的一个突破啊。然后呢咱们再回顾它之前啊，之前它其实有过这种哈、小幅的放量，虽然没有突破啊，但是放过量，但是放量的时候都是这个上涨的时候都是放量的啊，看这个下面这个周线的量啊，那么这个它回调的时候周线的量都是缩量的，说明它里面其实一直哈、它不是说啊突然之间起来的，它是有过很长时间的一个准备的啊、然后就可能就等着一些消息面的一个催化，所以它腾一下就能涨起来，所以呢这个就是比较明显的，它所有的上涨都是放量的，回调的时候都缩量哈、然后呢上涨这次突破周线的一个突破也是放量的一个突破，非常的有力量啊，可以看到是有力量的啊，所以呢它就符合这几点啊，周线多头排列，周线又是突破，然后它的成交量说明里面有很多资金在里面长期的一个运作啊，所以呢它才能够一周涨49%哈，所以它不是说这个它是突然之间涨的49%，它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一个运作的啊、
1: 周线是不是一个向上突破的态势，这个就意味着它这个基础打得非常的好啊，底儿非常厚，尽管我们看到吴凡老师经常是在一周的比赛当中拔得了头筹，但是它是有基础的，我们看周线它是有安全垫的，所以这两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发现这样的一只个股之后，我买在哪下手最合适，毕竟是做中短线嘛，
0: 这个题材加这个周线强势的这种票啊，其实这个咱们在操作的实战当中呢，其实要摒弃这种低吸的一个思维的，因为它已经就是已经周线突破了哈、周线突破它是有惯性的，它不会说周线突破啊马上就戛然而止啊，它一般的来说是有一个惯性的，所以呢这时候去找低吸的这种机会是比较难的啊，所以周线突破之后这个有快速上冲，然后再加上题材氛围的一个加持，就是说基本上它要是低开就不合预期的啊、所以呢这个难以有这种低吸的一个机会哈、所以呢就直接上车啊，就得先上车再买票，有一点这个也是哈、不惧高开啊，就如果畏惧高开的话你就看眼看着它啊49%的这个
1: 涨飞
0: 了
1: 就错过了，
0: 对，就是其实很多强势股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啊，它有的时候它是故意低开或者怎么样，但是很快就拉起来，它这个就是走弱的这个时间段要非常短，有的可能也就几秒的一个时间，但是呢越是高开的那说明这主力抢筹的这个意愿越强，所以它上涨的这个概率反而就越大。那么呢还有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大盘的这个情况啊，大盘的情绪是比较平稳的，大盘如果当时这个情绪不稳，很多个股在跌停上那是不行的啊，这个就是这个大盘呢咱们不需要要求这个大盘就是指数特别的大涨，但是大盘要比较平稳哈、这个不能出现特别大的一个波动。第四点就是这个板块是热度啊非常这个强的，就是板块热度强是怎么去考量呢，板块里面有很多个股这个大涨，涨停的票也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就其实不用太害怕啊，因为资金都在往里冲的嘛，这个时候你去做一些高开的一些个股成功率是很高的啊。
1: 你这四点哈，虽然谈到的是买点哈，但是它我觉得给我们的是一种这个在买个股时候思维逻辑的一种调整、它既然强，市场环境强，板块热度够，而且它的这个周线这种保驾护航的作用也在这儿，我们不要算计一分两分哈，
0: 对，
1: 它只要是强势出现我们就随时跟进，只要它不涨停我就随时可以跟进、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借势，毕竟是短线操作嘛，它越强越好，
0: 对。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0: 2.5折
1: 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

0: 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

0: 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
1: 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3: 没错，
2: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3: 嚯，这么大长队啊！
2: 嗯，
3: 您看呀、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2: 没错，
3: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2: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3: 嗯，
2: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3: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2: 是
3: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2: 哎，
3: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 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2: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3: 那是相当认可呀。
2: 是，
3: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2: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3: 是，
2: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3: 挑不过来啊，
2: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3: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2: 是，
3: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2: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3: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2: 好，
3: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2: 哎，
3: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3: 接着往下看。
1: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4: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着？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啥。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 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

0: 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0: 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0: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 慧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一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场选购。
4: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5: 是
4: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5: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4: 没错，
5: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
4: 太划算了，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的 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5: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1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4: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5: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4: 早点来选购。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一千种食物可以呈现出一千种鲜味，从食材的搭配到五味的调和，从东方到西方，从日常到盛宴，从百千年实践而来的经验直觉，到洞悉分子世界的搭配密码，所有努力的终点都是属于鲜味的天作之合。鲜，神秘而又隐晦，它深藏于食材之中。上千年来，人类使用各种充满智慧的手段，将鲜味释放并无限扩大。在所有加工中，烹饪是最丰富并且被使用最多的。从寻常百姓到高级大厨，世世代代交叠变换的人间烟火中，隐藏了多少获取鲜味

0: 个小一点的鱼种，做个红烧的小一点的鱼种。
1: 季亚军是一家鱼味馆的主厨，出生于鱼米之乡的他，从小就接触淡水鱼，因此对江鲜的烹饪有着自己特别的偏好和精到的技艺。八宝鱼头汤是江浙地区家喻户晓的一道汤菜，最鲜美的汤必定要用最新鲜的食材。季亚军只选来自千岛湖的胖头鱼，每一尾的生长期都在7到8年左右，仅鱼头就重达10多斤。此时的胖头

体内富含大量的营养和纤维物质。把处理过的鱼头放入冷水中，大火猛催一小时，鱼头中的胶质便融化入汤，呈现出如牛奶一般的色泽和质感，这便是高汤中的奶汤。鱼头移入砂锅，陈年火腿、蛋饺、虫草花、豆腐、鹌鹑蛋等八种富含纤维元素的辅料也一并加入，伴随文火慢炖。鱼肉中的肌酐酸与辅料中的多种游离氨基酸互相碰撞和交融，鱼汤的鲜味口感成倍增加。

这得益于整鸡与葱姜蒜等辅料的合理搭配和风味融合。当调味料从单一走向复合，搭配和组合产生极其丰富的可能，促使科研工作者不断尝试和找寻最受大众青睐的鲜味口感。他们是厨房里最常见的身影，也是主妇们再熟悉不过的烹饪必备。不过，这并非厨房一角，而是由九种天然食材和调味料组成的特殊团队，每个成员都很平凡，却将共同塑造出最新一代的鲜味调味品。当然，他们需要经过一系列神奇的转化，首先来自发酵。借助一种特殊的微生物发酵而成的玉米酱，富含氨基酸、多肽、核苷酸和有机酸等天然鲜味物质，鲜香浓郁，奠定了核心的鲜味基础。但想要获得最佳的口感和风味，必须依靠团队的合力。小葱、大蒜、糖、白胡椒、蘑菇，他们的加入能够巧妙地淡化过浓的玉米酱香，令味道更富层次。仅有植物和菌类之鲜并不算完美，鸡肉的不可或缺在于它能贡献一种肉香，让最终的鲜味口感圆润饱满。淀粉在最后出现，它为每一粒鲜味的精华塑造最佳的形态，这直接关系到日后使用的便捷，呈现出令人愉悦的鲜味和风味口感。这些微小颗粒的背后，是来自11个国家的科学家整整10年的尝试和努力。他们将这种全部经由天然食材搭配而来的调味品命名为原味鲜。从味精到鸡精，再到融合更多天然食材的调味品，人们完成了从单一鲜味到复合鲜味的升华，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们看到近期呢，市场在高位震荡，很多人也是坐了过山车，但是我们的嘉宾吴凡老师呢，却是凭借他娴熟的这个操作方法，最近收益颇丰。所以今天呢，请他来到节目当中，他也是为我们的投资小白带来了短线三板斧的操作方法，也就是三个操作技巧。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欢迎吴凡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小白短线入门的三板斧哈，上期节目介绍了第一板斧，也就是我们要抓热点，同时要抓这个个股的周线突破。真的买进了，而且也挣到钱了。毕竟是短中线的操作，我不想坐过山车。接下来我觉得就是卖点就更加的重要了。怎么卖呢？
1: 卖点一就是日线出现了长上线，这个呢要考虑这个卖，就有很多都是炸板啊，尤其是2:50这时候的炸板啊，这个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卖点。那么卖点二呢，就是这个分时下穿这白线啊，这白线下穿黄线，它这天啊1月14号这天它本来是涨停的，涨停的时候肯定是不用卖。卖的啊，但是它这个涨停炸板了，炸板之后就会出现这样的对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长长的一个上影线啊。所以这时候首先第一，可能你要是做有一个减仓的一个动作了。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分时上看这个白线下穿了这个黄线啊，然后再往上回啊，都回不去了。那这个时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卖点，也就是说白线下穿这个黄线，首先它是炸板了。

0: 炸板的时候你得卖一部分啊，然后呢炸板之后这个下穿了之后然后又上不去了，那这个呢又出现了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卖点。所以作为短线来说，咱们看的就是它的一个强度。
1: 短线操作哈，买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的这个放宽一下标准，但卖的时候坚决不犹豫哈。
0: 对，
1: 我们也是像那个买的时候一下子就进去，只要强势在，那么这个时候说明它封不住板了，而且它下穿了黄线反复上穿又上不去，就说明它已经显示出了弱势和疲态了，这个时候卖出也要坚决，我们才能不坐过山车，是吧？
0: 对，强势股在2:50炸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盯着啊，2:30到2:50之间有这种啊这个强势股炸板一定也要卖啊，因为第二天高低开的这种情况比较多。那么像这个，其实我当时操作这个深广集团的时候也是买了之后3天涨停，那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卖。但是呢这个我为什么在这个15号的时候早晨9:30就卖了，因为当天一开出来我就看好多这个强势股就已经在跌停上了，
1: 就集合竞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它是在跌停上，
0: 对，就有，然后呢或者说它甚至就没有高开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感觉它走弱了。然后这个包括像这个板块已经开始集体走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卖点，因为咱们这个做的就是这个板块的一个强势借势哈。那如果板块走弱了，那这个里头的很大部分的个股可能就都会走弱啊，
1: 不要有侥幸心理，
0: 对，不要有侥幸心理。然后当天看这里面前期的这个龙头股，这个蓝色光标啊，当天就开的就很低啊，开的是这个绿盘开的，然后一路走弱，就是咱们也是啊，大家都盯着这个龙头一走弱了，那其他的稀里哗啦就开始都往下跌了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咱们长期看盘的一个经验啊，龙头都倒了，咱们这些票就别留着了啊。总结一下哈，这个刚刚的咱们这个卖点啊，那么这个第一呢，卖点一就是日线出现了长上线，这个呢要考虑这个卖，就有很多都是炸板啊，尤其是2:50之时候的炸板啊，这个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卖点。那么卖点二呢，就是这个分时下穿这白线啊，这白线下穿，一般的来说它白线有的时候就是到这个黄线这儿它会有抵抗，它只要它在这儿跟它粘合住了，它这种的就还可以啊，但是下穿是很危险的，然后下穿之后反复在这儿震荡又上不去了，就是也是一个卖点。那么第三个卖点呢，就是板块集体走弱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盯着这个龙头不行当天就走弱，那你就先卖了再说啊，不管它后面有什么咱们可以再买回来，但是呢咱们为了避免过山车或者避免较大的亏损，一定要先看板块集体走弱了，很多股跌停，板块的龙头低开然后或者大跌，一定要先买啊。
1: 对于这个第一板斧的这个短线的买卖点上哈，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吗？
0: 尽量的做龙头啊，这个像我选的这个深广其实它也是一个小的一个龙头啊，尽量做龙头，那有涨停板的是最好的，因为龙头它肯定是要涨停的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做一些高位票的时候啊，包括咱们就是哪怕有一些周线突破的票，那相对来说它都是位置比较高了，所以这个短线操作是要有这个止损的意识的啊，这个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高位置比较高的这些票，
1: 小白能够短线操作的三板斧，我们的第一板斧已经基本

0: 要给我们介绍的第二板斧又是什么呢？
1: 第二板斧呢是一种这个技术形态选股的啊，那它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模型，大家可以去啊这个把这个模型记在心里。那它呢就是一种阶梯上涨的形态啊，那同时呢最好也有这种热点题材的一个加持啊，这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呢才能助力它这个短期啊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涨幅。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的一个参赛股啊，这个星环科技。那么呢它是我是2025年就去年12月5号选出来的这个参赛啊，那当时是在这个位置哈，但是后来呢，这支票呢，这个一个多月啊，涨幅达到
2: 翻两倍，
1: 对，翻了两倍啊，直到现在哈，好像还是比较强势的啊，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重要的啊，是一种低息的一个形态啊，这个
0: 我们喜欢低息的方式，
1: 对对，这个和上一次的那个还不是完全一样啊，它是一个低息的一个形态，它的低点不断的一个抬高啊，高点也不断的一个抬高。它大致啊就是没有加速的时候是沿着20天线附近啊这个缓步的一个上涨的，有这么一种票，但是呢它没有那么急躁啊，它不是说短

0: 期就快速的一个拉升，但它前期呢呈现这种一个缓涨的这么一个形态哈。第二点呢，就是它呢也同样啊，从成交量上来看，上涨放量，下跌缩量也是非常明显的啊。这个呢就是说明它这里头的这个筹码啊，这个锁定是比较好的。那它这里头的这个主力，它其实并不急躁啊，它是一个志在高远的，所以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就呈现一个阶梯上涨，就是它猛涨几下之后。马上就开始洗盘或者震荡哈，然后一边的吸筹，然后一边的这个锁定这个筹码，那它呢未来啊经常就会出现一些缓涨然后到极大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它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哈，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走上去的，
0: 它就呈现的是一个阶梯上涨的一个形态。那阶梯先上涨，那它就是先是缓涨这个阶段啊。那一旦有了这个热点题材的一个加持，它就开始加速上涨了啊。讲一下我当时为什么选，就是它这个细节，就是它每次缩量调一下之后呢，都涨两根阳线，所以呢，实际上我参赛也是遵循它这样的一个规律。
1: 那我们直接看图更直观一点好。
0: 那咱们来看一下啊，实际上咱们光这个直观的看这个图，它就比较明显的呈现这样一个啊上台阶的这么一个形态哈，就比较这个类似这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走。那它之所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呢，实际上它是低点呢是不断抬高，然后高点也是不断抬高的啊，就基本上是一个沿着20天线啊，大致沿着20天线附近稳步的一个上涨，不急不躁的啊，就是涨一下之后，然后就出现这种震荡的缩量的一个调整，然后再涨再震荡缩量的一个调整。但总体来看，它还是呈现一个阶梯向上的一个规律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成交量上观察来说的话，每次都是啊阳线上涨的时候是放量的啊，每次阳线上涨的时候都是放量，然后回调的时候都是缩量的。你看几根阴线的一个回调，从这个量上来看都是缩量的，所以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放量，然后下跌缩量的这么一个规律哈。然后呢，这个从还有更细的细节呢，就是它这个每次上涨都差不多都是两根阳线啊。那我之所以选择它参赛也是这样看到，就是说它出现一根阳线之后，那可能还有一根阳线的一个上冲，那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就是上涨的这个概率就比较大啊，单周上涨的概率就比较大，所以呢它有一些细节还是有规律的。那从这些细节里头也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里面的主力还是比较有耐心的。那一旦有了这种啊这个消息面的催化的加持题材的一个火爆的话啊，这个一个月涨幅哈、到达了这个214%，所以这种阶梯上涨的一个形态非常的普遍哈、大家可以把这个形态印在这个脑子里。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学名大闸蟹，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西。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你眨眨眼。即使挣脱枷锁，钳子也无法构成威胁。毕竟他所面对的是无懈可击的人类。这挥舞咆哮的架势像极了挖掘机，越是用力反而显得越加可爱。来到重庆之前，水中贵族小西生活在苏州阳澄湖，经历了近20次蜕壳，他长大了，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闯荡九死一生的美食江湖。老司机瑶瑶通过网络买下小西，小西于是坐上了飞机。凌晨5点的红眼航班，夜色未退，瑶瑶亲自前去接机。小西的命运将由他来决定。

0: 这货不错。
1: 重庆人的餐桌上历来是火锅当道，但就在这香辣生猛的气息之外，瑶瑶以螃蟹缔造的极致鲜味，总能在每年的秋日邂逅众多老饕与吃货，他也因此自诩秋日邂逅。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为了证明出身和血统，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至于雌雄，由腹甲表明，原为雌蟹，尖为雄蟹。相比雌蟹，雄蟹的腿毛也更加浓密。瑶瑶从不搞性别歧视，在她看来，公蟹母蟹各有风情。紫苏叶打底，为的是降低寒性。大闸蟹腹部朝上，防止膏黄外溢。姜片点缀，可去除腥味。中蟹色味两全，最是撩人。它丰润肥美，软玉温香，食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吃蟹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

0: 表面上就是一层金黄色的油似的，这个你要是在其他地方的这个鸡你看不到的。他说这个吃就是喝起来呢，比首先有这个所谓的什么妈妈的味道，可能是的确是，然后以后感觉是油大但是不腻，比较清香，这是比较值得回味的。
1: 好鲜啊。
2: 来，咱们共同举杯，祝二老身体健康。
3: 一锅鲜美的老母鸡汤，不仅能给人们补充营养，带来味觉的享受和幸福感，更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鲜味记忆。如何能留住这记忆深处的愉悦，让更多的人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获得鲜美的感受。

0: 在这个仅能容身一人的狭小空间，每个人都神情专注，他们正准备接受一场严格的测试。
1: 我现在把这个阈值控制的量是这个浓度是非常的低，谷氨酸钠就是味精，阈值测试我这边称量的很少很少，是0.025克倒在这个烧杯里面去，然后我要加水是1000毫升这样一个百分比的浓度。
0: 这是一场关于味觉的测试，等待测试的人是品尝师，他们的味觉敏感度和辨识度将通过测试结果得到判定。品尝师把品尝到的每一种味道按顺序记录下来，不能有任何差错才算通过。顾彦军是一名鲜味科学家，他的职责是开发最新的鲜味调味品。鲜味调味品的第一代产品味精是单一成分谷氨酸钠的结晶体，简单直接，纯粹尖锐。如何能够获取层次更丰富、味觉更丰厚的鲜味调味品，是像顾彦军这样的科学家一直研究和努力的方向。
1: 那么这张我们所讲的是煮汤，你煮多少时间，它的鲜味物质释放的油氧基酸释放的是最多的呢？
0: 在中国，老母鸡汤是被普遍认可的最地道的鲜味记忆。于是鲜味科研者们尝试用鸡肉作为原料加工，制作成中国人特别有认同感的鲜味调味料鸡精。大多数食材中仅含有一种鲜味物质，蔬菜中主要含有一定的谷氨酸钠，而鱼肉中多含有肌酐酸。菌类多含有鸟苷酸，而鸡肉是少有的同时富含三类鲜味物质并达到最佳成分配比的食材。这也是鸡肉的味道可以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接受的主要原因。鸡精就是参照鸡肉的鲜味组合，以鸡肉为主要原料提炼加工而成的鲜味调味品。鸡精的制作，整鸡的处置是关键。清洗后的整鸡会被送入蒸炉中蒸煮，蒸煮是一个热反应过程，除了消毒杀菌，高温还可以对蛋白质进行分解，使游离氨基酸、核苷酸等鲜味物质被彻底释放。

除了主料，辅料的添加也必不可少。洋葱和大蒜的刺激性气味能够掩盖鸡肉的腥味，增强味觉层次和丰富的鲜味口感。鸡蛋的加入不仅增加营养成分，还相当于粘合剂，便于鸡精颗粒的最终形成。

最新口味的鸡精样品已经生产出来，它能否达到人们所期望的鲜味口感，还需要最敏锐的味蕾来感受。这个环节将由顾彦君和他的品尝师团队来完成。充分溶解在水中的鸡精颗粒犹如浓缩了的鸡汤，风味与鲜味并存。这是最微妙的时刻，品尝师们聚精会神，仔细分辨，像是经历了一场挑剔的面试，最终被选用的样品一定是最完美的鲜味呈现。相对于味精单一纯粹的鲜味口感，鸡精的鲜味更加醇厚绵长，丰富持久。这得益于整鸡与葱姜蒜等辅料的合理搭配和风味融合。

0: 时候啊，记得啊要给我们多多推荐一下，谢谢各位。
1: 好，那么其实今天啊，我们的抢购马上要结束了。今天南极磷虾酱啊，真的值得我们特别推荐啊。您看，吃法多样，味道鲜美，关键利于储存。还有啊，就是买四罐送六罐，整整十罐啊，还不到100块钱，但是限量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南极磷虾酱开抢了，特惠组合，买四瓶送六瓶，到手十大瓶。还不到100元，以野生磷虾为原料，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先进加工工艺制作，粒粒虾肉红润透亮，开盖即食，口感细腻，滋味鲜美，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随身携带，探亲访友必备佳品，买四瓶送六瓶，到手十大瓶，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国人喜欢吃猪肉，问猪的哪个部位吃起来最香？答贴骨肉。请不要反驳，吃了就知道，贴骨肉是贴近骨头那部分的肉，因为它靠近骨头的缘故，肉质细嫩，筋骨相连，非常入味，备受食客青睐。对于经历过以前贫困岁月的中老年人来说，贴骨肉的诱惑力足以胜过如今的山珍海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最近呢，我们栏目微信公众号上的很多粉丝啊，告诉我们说特别想吃这个猪的贴骨肉。于是啊，我们栏目组的工作人员找了很多家啊，今天终于给找到了。王阿姨，您今天有口福了，咱们赶快来尝尝好不好？来，
1: 行。老北京人吃贴骨肉啊，一定得下手，不下手吧不对味儿。好久没吃这口了，热气腾腾的，看着就十分诱人。我呀来一大块，
0: 香吧？
1: 香，轻轻一咬啊，这肉就脱骨了。每一块这个贴骨肉啊，都沁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
0: 哎呀，不带您这么馋人的。就这酱贴骨肉啊，小时候我爸妈就经常给我做着吃啊。哎呦，实在是太好吃了
1: 、
0: 太实惠了。而且那时候啊是，哎呀，啃完这个骨头啊，再拿这个汤炖菜或是拌饭，哎呀，那是真香啊。当年吃这个就觉得幸福的不得了啊。再来看看我们今天选的这个贴骨肉啊，色泽太诱人了，酱香味浓郁，哎，这个汤汁已经渗透到这个骨肉里面了，汁浓味美，香而不腻，太下饭了。
1: 这酱香贴骨肉啊，真是太好吃了。
0: 对，
1: 咋卖的？
0: 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的厂家代表，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0: 你好，
2: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大斋号品牌经理奥雷，很开心呢能把情怀美食酱香猪贴骨肉带给大家。大斋号呢是做宫廷私房菜的企业，多款美食呢都源自宫廷的料方。酱香猪贴骨肉啊是今年的爆款，每一块贴骨肉啊都浸满酱香啊，满满的骨胶原啊，肉香四溢，口口上瘾啊，骨肉相间，柔滑透骨，鲜香入味，看着呀就有食欲，越啃越香，下酒下饭都不错。
1: 奥总，味道真不错，快给大家伙介绍介绍咋做的。
3: 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啊都特别有感触，以前像招待客人啊，或者是这个年节家人聚餐啊，做一锅酱猪贴骨肉，既营养又解馋。但是想把猪贴骨肉啊做得像我们家这么好吃啊，可不容易啊。
1: 还真是的，我家做的这贴骨肉啊，还真是没有你家做的好吃。
3: 想把这个猪贴骨肉啊做得这么好吃啊，可是要下功夫的。这一批酱香猪贴骨肉啊，可是给栏目专属特殊定制的，外面可买不到啊。无论是选原材料和调料，还是烹饪工艺啊，都是有特殊讲究的。咱们选的呀是9个月左右成长期的黑猪，精选猪前肩肩胛骨跟猪脖骨的连接处啊，这个部位啊起到整个猪的吃食跟行动复合作用，所以啊只有少量的油脂，一头猪啊只有2块。
1: 哇，这块肉。

0: 筋和骨胶原多。以前我在家呀，都是挑出来给老人和孩子吃。
1: 这个部位呢，肉质细腻，瘦而不柴。炖料呢，精选六必居干黄酱，酿造酱油广西月桂、川南红袍花椒等28种秘制调料和中草药，18道传统烹饪工艺啊，文武火酱卤啊，6个小时，每个环节呢，采用秘制调料起到不同的这个作用啊，能吃到不同层次的这个肉香和回味悠长的感觉，零防腐剂，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儿。
2: 而且啊，你看啊，这个礼盒包装也很讲究，最关键啊，可以常温保存，送人也非常合适。
1: 没错，打开袋简单加热就能吃。除了啃贴骨肉呢，还能炖菜或火锅涮菜，好吃解馋啊。平时呢在家吃方便，出去啊旅游带一盒，开水泡一会儿啊都能吃。
0: 奥总，哎，我想买点儿，咋卖呀？
1: 阿姨，问您一下啊，2斤1锅的猪贴骨肉，饭店卖您118，正常吧？
0: 正常。可是呢不能这么比啊，人家还有房租水电人工成本呢。
1: 您说的没错，这些成本都加在消费者身上，谁愿意啊？今天这些成本啊都砍掉啊，大斋号呢主做宫廷私房菜，要让大家啊吃到价格实惠的私房美食啊。酱香猪贴骨肉呢是热销美食，这一盒呢是2斤，正好就是1大锅。我今天啊给大伙儿直接打5折啊，然后再抹零，4大盒8斤，不到200元，能吃4顿，解馋，好吃又超值。礼盒包装高端大气上档次，送人啊也拿得出手。
2: 这4大盒8斤吧，确实不贵。这酱香口味啊，吃着也不错，但是我觉得吧，这个价格啊，虽然比市面上的价格有优惠，但是你看啊，这阿姨没激动，对不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是这样。既然来这儿宣传品牌啊，就一定要给出一个炸裂的价格啊！有便宜谁不捡啊？毕竟啊，过了这村儿，这不就没这店儿了？
1: 行，那今天我就拼了啊！再多送一盒。组合升级为5大盒10斤，我跟您说啊，从来没这么卖过啊！您回去简单一加热就能吃了，低脂高蛋白，肥少瘦多还有筋，谁吃谁香。
0: 奥总，哎，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参加节目，带着观众的见面礼品呢。
2: 对呀，
1: 这导演也没跟我说有这个环节，我也没准备啊。
0: 没事儿，有没有都行，我呀就是上了点岁数爱叨唠，顺便问一句，这呢看你个人，看这品牌的心情，咱老北京人讲究是有理有面儿，当然了你送呢是礼节是面子，不送呢是本分。
1: 雨桐你看，哎呀这导演这怎么办？哎，
3: 再给送一盒贴骨肉呗，这比送什么礼物都实惠。
2: 对，再送一盒。
1: 行大斋号品牌呢，再怎么说呢，也不能差着礼节。我也不和领导啊打报告了，我自己做主呢，再给大伙儿送一盒作为见面礼。哎，6大盒12斤，说实话，这次我都赔钱。咱们这样，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下单的前200单吧，先到先得。
2: 那也可以，太好了哈！
4: 来2盒，
2: 你要来2盒。行，我觉得这会儿大家可以吃过瘾了啊，太棒了这个价格。这个开袋加热计时的啊，大斋号酱香猪贴骨肉开抢了，6大盒12斤啊，不到200元。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开抢了。宫廷私房菜大斋号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酱香猪贴骨肉，6大盒12斤还不到200元，味道太香了，别的地方可是买不到。每一块贴骨肉都浸满酱香，满满骨胶原，肉香四溢，软嫩脱骨，口口上瘾，原汁原味，看着就有食欲。礼盒装常温保存，加热上桌，全家人抢着吃。栏目专属定制情怀美食，限量200组，6大盒足足12斤，还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

0: 奥总，老话讲啊，最香不过贴骨肉，肉质细嫩多汁，入口即化的酱香贴骨肉，几乎是所有美食爱好者无法抵挡的美味儿。还有你们的酱料方啊，还是宫廷方，别有一番风味儿。
1: 大斋号呢，主做宫廷私房菜，沿袭的呢是古法。老板呢，有一个厚本子里啊，记录的全是清朝宫里酱卤熏蒸等烹饪技法和料方配比。一道酱香猪贴骨肉呢，你可以模仿食材，但是呢，料方和烹饪技法你不知道，做出来了呢，就不是这个味儿。看节目的朋友啊，你们有口福了，一定要亲口尝尝这道美食。俗话讲啊，肉是贴骨香，一锅贴骨肉，肉连骨，骨带肉，要多香啊有多香。
2: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忍不住啊，又想吃几块了啊。你知道现在大家都可以大口的啊，大块的吃肉，但是吃多了呢又会腻，所以大家又想起来这个贴骨肉了啊。这种做好了简单加热马上就能吃的这种酱香贴骨肉，真的是最简单粗暴最诱人的解馋方式之一啊。
1: 没错，吃这种美食的人啊，真的是简单粗暴的解馋过瘾，但是看的人真的是抓耳挠腮啊。我小时候啊，每次路过这个酱骨头馆啊，隔着窗户呢，看到这个食客啊拿着骨头在那啃，哎呀，让人忍不住的流口水啊。
2: 对，
1: 这个一盆酱贴骨肉这一上桌啊，他们这迫不及待的就啃上了，一边啃还一边的人一边缩了手指头。我当时真的恨不得冲上去帮他们吃几块，哎呀，当时就是胆子小没敢上啊。
2: 这谁用得着你去帮忙了，我还想去帮忙呢。
0: 有了这个呀，咱也不馋人家的了，买回一组随便吃，家人吃解馋，常温保存呢也不占冰箱的地儿，这个礼盒包装啊送人也不错，大人孩子都爱吃，简单加热直接吃啊也行，做个红烧糖醋炖个菜都方便。
2: 哎，没错，最关键你看没啥肥肉啊，有肉有筋，骨胶原还多，多吃点也没问题啊，营养丰富，身体还没负担。
3: 开抢了宫廷私房菜大斋号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酱香猪贴骨肉，六大和十二斤还不到200元，味道太香了，别的地方可是买不到，每一块贴骨肉都浸满酱香，满满骨胶原，肉香四溢，软嫩脱骨，口口上瘾，原汁原味，看着就有食欲。礼盒装，常温保存，加热上桌，全家人抢着吃。栏目专属定制情怀美食，限量200组，六大盒足足12斤，还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

0: 好了，本期产品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看这个锅里的这个酱香贴骨肉也快吃完了，那我们就就着这个汤啊，我给大家来再下点青菜，下点面条在里面啊。
1: 李彤，哎，你想不想尝尝糖醋贴骨肉？
0: 想
1: 啊。完了，这个肉脱掉骨头以后，还可以加点馒头，加点烧饼吃，特别好吃。
2: 阿姨，那您可快点上手啊，我这都着急了。一会儿我给你俩做这个脱骨肉加馒头加烧饼。李彤，我今天把这么好的美食，这么优惠的价格都给到大家了，那我是不是娘？
0: 奥总，你今天这个啊酱香猪铁骨肉真的是把大家给征服了，就一下子让我想起了一个打油诗，可以送给你啊。此味本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尝。而且今天这个不光是味道好，价格也实惠，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已经纷纷下单了。
2: 哎呦，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今天卖出去这200组啊，虽然赔点钱也值了啊。这句诗啊太好了啊，我回去呢也有法和领导啊交代了，这是对我们啊最大的褒奖。
0: 这主要是啊你们家产品好，而且啊把我们的栏目观众啊当朋友，给出这么大的优惠，我觉得你回去可以跟领导申请一下啊，就是多供应一点，我还可以多送几句诗句啊，我觉得这种打油诗对我们来说小菜一碟。
1: 李彤啊，今天呀、啊、真是太值了，现在你就是去饭店买一锅2斤的贴骨肉也得100多块钱，
0: 没错，
1: 再加点蔬菜要小200，也就一盒的分量。
0: 对，
1: 今天呢6盒

0: 二斤不到200块钱，一盒二斤人家给做熟了才不到34块钱，太值了。你去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生贴骨肉也得10多块钱，我今天呀来值了，
1: 开抢了。宫廷私房菜大斋号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酱香猪贴骨肉6大盒12斤，还不到200元，味道太香了，别的地方可是买不到。每一块贴骨肉都浸满酱香，满满骨胶原，肉香四溢，软嫩脱骨，口口上瘾，原汁原味，看着就有食欲。礼盒装，常温保存，加热上桌，全家人抢着吃。栏目专属定制情怀美食，限量200组，6大盒足足12斤，还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首先呢，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8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美国7月 CPI 同比增长3.4%，预期3.4%；核心 CPI 同比增长2.5%，预期2.5%，整体数据符合市场预期。CPI 数据公布后，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已经跌至32%，为近一个月来最低值。截至8月12日，国内品牌金饰客价逼近1330元关口，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32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328元每克，金饰客价一个月内飙涨超100元。8月12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发布了2026年第十轮拟供应商品住宅用地清单，涉及丰台区月各庄地块，土地面积约6.61公顷，建筑规模14.15万平方米，拟于近期供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表示 ，AI 收入将在9月超过 SpaceX 所有其他业务收入，5年内 AI 将占 SpaceX 估值的99%，计划到明年年底将现有算力规模扩大约10倍，目标达到10吉瓦，对应潜在年收入为3000亿至5000亿美元。
1: 2026年上半年，北京交出了一份稳健向心的答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的绝不是百米冲刺，这是考验耐力与智慧的长距离竞速。
3: 一辆赛车要想夺冠，必须经过1000次的反复测试，在赛道上跑过无数圈，这是必不可少的研发测试。
1: 生物医药产业同样是这个道理，一款新药从实验室到患者手中，漫长的验证过程就是产业最珍贵的研发测试。1到6月，医药制造业显著增长，产业规模稳步迈向1.25万亿元。
3: 底盘、长距离结构、导航、研发测试、车队服务站，5个关键词：
1: 集成电路、机器人、信息服务业、生物医药、科技服务业，五条新赛道。
3: 首都经济正在
1: 变道向新。
0: 在今年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的统计当中呢，医药制造业增长6.1%，那其中化学药、生物药领域分别增长9.8%和5.1%。可以说，北京医药制造业保持了较好的生产韧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1: 但数字背后的故事得走到一线才能看到。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就专门去了一趟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而且这次的探访，我们还请了一位特殊的产业导游。一位长期关注创新药研发和产业转化的资深专家。
4: 我现在就来到了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然后来寻找行业里公开的秘密。但是我第一次来啊，可以看到这里啊，你看8号、9号实验楼、10到15号实验楼，这么多实验楼，但是究竟哪些企业生产了这些最厉害的、我们想象不到的药呢？这个公开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嘉宾啊，谢博士你好。
5: 你好，你好。
4: 谢博士可了不得，长期从事这个生物医药产业的研发呀，包括跟踪这个行业的发展。
5: 对，
4: 赶紧告诉我们吧，不卖关子了，行业公开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5: 那这个公开的秘密就是药物研发非常难。根据统计的数据，全球研发的10000个药物分子里面，最终只有1个能够成功上市，而且整个跨度要跨越10年，投入达到10亿美金，
4: 就是双十定律。
5: 没错。
4: 那今天我们要去哪几家企业？
5: 今天呢，我去带你看2个这个园区里面非常有特色的代表企业。一个呢是诺曾建华，另外一个是华辉安健。有请。我们曾经啊，科创板是允许未盈利的创新药企业上市。哦，那么曾经呢，有些质疑，就说为什么要让未盈利的企业来上市？
4: 对啊。
5: 那今天我们看的这家企业有代表性，因为它曾经未盈利的时候上市，今年终于盈利了。那这家企业就是诺曾建华。那我们请到了诺曾建华负责企业传播的陆总。
4: 你好，你好，你好，陆总，你好，
5: 陆总，你好。
4: 陆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家企业是怎么实现盈利的呢？
6: 对，我们是2020年实现了双上市，我们在广交所上市，同时我们的第一个产品叫奥布替尼，
4: 奥布替尼
6: 也获批上市了。它很荣幸，它是国家“13五”重大新药创制的专项成果。它获批了几个0/80的适应症。
4: 那这款药现在是主要治哪些具体的病呢？
6: 我们叫慢粒小林、病原群淋巴瘤、 套细胞淋巴瘤。那非常荣幸的是 Optin 也是我们国家首个且唯一获批病原区淋巴瘤的 BTK 抑制剂，所以这是独家适应症，也能够造福很多的患者，也给我们的市场上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力。
4: 完全是我们的原创自研的药物。
6: 是的是的，
4: 整个生产线都是我们自己的。
6: 对的是的，
4: 知识产权都在我们。
6: 对，我们从源头创新到临床开发到生产商业化，整个的产业链的链条都是属于我们诺神健华。
4: 那我很好奇，现在如果说一个普通的患者的话，吃咱们这款药一个月大概吃几盒，大概它的花销是有多少？
6: 现在根据不同地方的这个医保的报销的体系的不一样，
4: 大概
6: 低的话可能1-2千一个月，高的话可能2-3千一个月，就是医保之后
4: 之前得花多少钱，或者说如果用同等效力的这个进口药得花多少钱啊？
6: 那以前的那个费用可能还是很高的，可能每个月的花费至少要万元以上。
4: 我也算是敲过上市企业的钟了，您能给我讲讲当时企业上市的一个故事吗？
6: 对，创新药行业是一个高投入长周期的一个行业。刚才我们说2015年是创新药的元年，那么是政策的一个支持。那创新药的这个长周期和高投入的产业的确离不开这个资本的支持哈。所以非常好的一点是说，从2018年开始，港交所开始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那么我们2020年3月就在港交所上市了。也融了一笔资，可以支持我们创新药的研发。然后我们经过了几年的发展之后，还是需要大批的资金，所以我们在2022年9月又在上交所的科创板上市了。也是非常感谢上交所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而且这个的确对于创新药企业来讲解决了这个资金的燃眉之急，因为这个的确投入特别特别的大。
4: 我看到这数据显示2025年咱们是首次年度盈利，而且2026年第一季度净利润6.7%，这就是我们正式盈利的时间。
6: 对的，我们刚才说2015年是创新药的元年，2025年经过10年的发展，第一批生物药企业进入了盈利的周期哈。我们也非常幸运，我们成为科创板最快盈利的一个企业。我们2025年就像你说，我们的收入是23.7亿元，我们的净利润达到6.4亿元，也就是首次进入了盈利。那所以离不开奥普提尼的一个商业化的收入，也离不开奥普提尼的一个出海的一个收入。所以这样的全球化加商业化的两个收入，终于助推我们是创新药企业走上了盈利的正轨。而且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一季度继续步入这样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周期，所以我们也希望是说我们接下来能够进入可持续的盈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轨道上来。
4: 现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地球仪，其实特别想问一下陆总啊，就是一款药它生产成功之后上市之后，是不是要走向全世界？目前咱们这款药是走向了哪些国家和地区呢？
6: 全球化是创新药的一个基因，它是一个必经之路。我们说全球化它不是一个选择点，而是一个必达地。我们刚才提到奥普替尼呢，已经在新加坡货币上市，然后在澳大利亚货币上市。我们现在在美国，刚刚说到我们和全球的合作伙伴来做它的多发性硬化的全球临床实验。那我们除了奥普替尼之外呢，我们现在其实也在中国、欧洲和澳大利亚做全球多发性硬化，包括我们很多

0: 的再研分子包括我们的 ICP248、
1: 嗯、
0: 就是我们的 BCL2 抑制剂、
1: 嗯、
0: 还有包括我们的 TAC2 抑制剂 ICP332 我们在做结节性氧酯的全球临床试验、
1: 嗯、
0: 我们也希望源自中国的这个创新药能够造福全球的患者、
1: 嗯、谢博士怎么看待 AI 对于生物医药产业行业的帮助呢？
2: 通常来讲，就是我们要设计一个药物，我们总是去所谓的靶点，
1: 嗯，
2: 就是我们要找到人体内的某一个蛋白，
1: 嗯，
2: 然后去作用于它。
1: 对，
2: 那了解这个蛋白的三维结构就非常非常关键。
1: 对，
2: 以前可能科学家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去解析一个蛋白的结构，
1: 嗯，
2: 这样才能够帮助药物研发。
1: 嗯嗯。
2: 那现在这种 AlphaFold 的这种 AI 预测结构的方法，很短的时间内就把人类已知的蛋白的三维结构全部都预测出来了。
1: 哦，
2: 这个可能用传统的这个实验室的方法来做，可能也许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做完。
1: 嗯，
2: 你想这个影响确实就非常非常大。
1: 陆总，除了奥布替尼之外，我看到还有两款药，包括未来咱们还会生产哪些新药，然后适应哪些这个疾病呢？给我们讲讲呗。
0: 对，奥布替尼的确是我们第一个获批上市的创新药。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现在已经从了单产品变成一个多产品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创新药公司。
1: 嗯。嗯，
0: 那2025年我们又获批了中国首款自主研发的 TRK 抑制剂。这款药很神奇，
1: 就是这个
0: 左来曲替尼，
1: 左来曲替尼片。
0: 就如果这个患者实体瘤患者，如果他的基因检测有 NTRK 基因融合阳性的话，
1: 嗯，
0: 他什么实体瘤都可以治。
1: 哦，
0: 但是前提一定要有做这样的一个精准的基因检测。
1: 嗯
0: 啊，
1: 这款呢？
0: 这款呢就是我们中国首款这个针对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 CD19 单抗。
1: 哦，
0: 所以我们的管线里面还是有很多中国首个的这种元素的。
1: 嗯，我发现咱们企业生产这些药都是针对的是疑难杂症啊，
0: 是
1: 最难，然后呢患者最痛苦，但是同时也是最迫切的一些药。
0: 对，
1: 嗯，
0: 因为你说的这点特别对啊，
1: 嗯，
0: 就是说从药监局的监管机构来讲，
1: 嗯，
0: 你的创新药一定是要解决临床的难点和痛点。
1: 对，
0: 这样的话才具有真正的临床价值意义的创新药。
1: 嗯，
0: 这也是其实甭管是美国的药监局还是中国的药监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
3: 五年药呢做出来了，还卖到了国外。那这家企业的速度确实让人印象深刻，但是这第二家企业的故事哈，跟这个五年完全又不是一个节奏了。他们用了14年。
4: 哎呦，14年啊，这么长的时间，那得是什么样的药啊？
3: 嗯，那从靶点发现开始，一步接一步，全是自己硬生生趟出来的一条路。一起去看看。
2: 对，
1: 嗯，
2: 那些确实是国外的市场是锚点，
1: 嗯，
2: 到中国之后呢，其实还是要服从它整体的这个全球定价策略。
1: 明白。
2: 那中国的企业研发的药品确实就有不一样的一些考虑了。那刚刚其实陈总也提到了啊，这个整个价格其实跟国外的类似的产品相比，这个价格的差异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2: 我想这个也确实是中国在药品

0: 感觉它的温度和湿度好像跟之前那个开放实验室又不一样了，包括我们也换了这个白大褂。
1: 对，
0: 主要是做什么？
1: 刚才我们看过的实验室是做这个方法学建立还有指控的，这边呢主要是做蛋白纯化的。
0: 蛋白纯化，
1: 它是工艺开发的很重要的一环。
0: 某种程度上来讲，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利贝维塔单抗，它已经成功上市了，是一个成功的产品线，已经研发好了。那我想问您，咱们公司还有没有其他的产品线或者其他的项目在推进，针对其他的疾病？
1: 一共有20多款药物，其实在研发的不同的阶段。我们做的工作更加聚焦一些，所以我们主要聚焦的方向是肝炎、肝病、
0: 肝
1: 啊、以及和肝相关的一些肿瘤领域。
0: 明白。这其实也相当于把围绕肝的一些疑难杂症，或者说最难攻克的一些疾病的，或者最重的病，
1: 是的，
0: 我们争取把它
1: 是的
0: 拿下。
1: 我们的愿景是为肝病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0: 所以还是得问一下谢博士啊，像刚才陈总跟我说了，这款药研发14年，很漫长，但是成功上市了。这个首药研发成功了，对于很多企业来讲，是不是就可以一招先吃遍天了呀？就不用再做其他的。但是陈总又说，他们还在研发其他的这个产品线啊。从整个北京的生物医药产业，或者在您了解的这个行业当中，首药成功，它好复制吗？对于其他的这个产品线来讲，意义在哪？
2: 确实有一些企业啊，可能就一个产品
0: 就够了。
2: 对，可能就卖好多年。但是呢，随着整个这个生物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到现在其实这个通常都要求企业要做持续的去有产品的开发，因为这个技术迭代的很快。如果是一直就是那一个产品的话，很快就会有新的产品，它可能会有更好的疗效，有更好的安全性，它会快速的去抢占市场。所以其实是要推着每一个企业都要不断的去推出更新的产品管线，
0: 不断的升级，
2: 不断的升级。
0: 那么从实验室出来呢，现在陈总包括谢博士带着我啊，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产业园，给我讲讲这个产业园大概有多大，都包含哪些哪些企业之类的。
1: 这个园区是从这个源头创新的一直到最后的这个注册。其实我们的北京药监局在这个园区也有点，能够帮助企业推动这个和监管的沟通，一站式的这种服务。所以这个园区从头到尾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产业赋能。
2: 因为我们每个药物的研发，它是要很多个不同方向的专业来协同配合。这个过程里面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全都靠自己做，那其实有的时候你就会变得非常慢。实际上中国最近的生物药的这个快速的发展，就跟这个产业链的齐备，大家的这个聚齐效应、聚拢效应密切关联的。
0: 谢博士，今天我们在走访这园区的时候，您说了一句话，说10000个里边成一个。你看我们走了2家企业，一个是花了5年时间成功的奥普替尼，一个是14年成功的利贝维塔单抗。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个1/1000的概率啊，成的这一个，它到底做对了什么呢？
2: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做药的人，这些专家每天其实都在问，怎么样能够持续做对。但是我们真的回去看的话，确实在一开始我们面对这10000个分子的时候，真的你很难说哪个对。最终能成功的，我觉得是靠的一个好的系统。就像我们今天聊到这个园区各个模块有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和支持和人才。在这个生态下又有足够的资源投入。有这样的企业家和企业奔着一个方向不断的坚持。不断的去努力，持之以恒的去试错。并且在一些重大的决策点上理性的基于科学去做好多个正确的决定。只有这样才能够到达这个成功的这个终点。
0: 10000个分子里面成一个，无论是花5年还是14年，都走到了患者面前。这背后不是奇迹，而是一次次淘汰之后的选择，一次次放弃之后的坚持。这就是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半年报数据背后的故事。
3: 您看，2家企业走完哈5年和14年，两条完全不同的路都走通了，也终于能够理解专家所说的公开的秘密是什么了。10000个候选分子里，最终能变成一个上市药的平均。

0: 不到一个。你说咱们今天手里拿的那盒药是在9999次甚至更多失败的突破和磨练当中成长起来的。
1: 是的，一个呢在已知的靶点上做得更好，而另一个啊在新靶点上做到了第一。道路不同，但内核一样。
0: 在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统计当中呢，医药制造业增长6.1%，其中化学药、生物药领域分别增长9.8%和5.1%。这些半年报里的数字啊，就是从一次次失败、一天天坚持里突围成功的。
1: 而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这无疑体现出了北京高质量发展向心而行的决心和定力。
2: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3: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4: 我看看，
2: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那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呢，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AI 改变生活，北京消费新图景。
1: 是的，以前呢我们逛商场啊，目的很明确，就是买东西。
0: 是，
1: 你看现在呢，到商场里看一场航天展和玛雅文明的艺术装置互动打卡，甚至呢还能陪孩子闯关月球基地。这些啊都表明商场不再是购物袋的终点，而是生活方式的新起点。
0: 是啊，这种变化的背后啊，其实有一个重要的推手 AI 带来的科技赋能。那接下来我们就去西城区的中海大迹象看一看 AI 是如何让商圈活起来的。
5: 欢迎光临，
6: 真棒。
7: 现在就来到了中海大吉巷，大家看我身后啊，一个是代表着中华文明的瑞兽，一个呢是代表着玛雅文明的玉米神，一个庄重威严，一个神秘可爱。他们俩呢在这儿并肩而立，其实呀也是实现了商圈和首都博物馆黄金玉米美洲豹大展的一个梦幻联动，也吸引了很多人纷纷来这儿打卡。
8: 我觉得这个装置非常可爱，有一种奇妙的穿越感，像两个古老文明的对话。
9: 以前总觉得呢，这种展览离我们是非常远的，但是现在逛个商场就能感受到了。
7: 如果在商圈被种草还暂时穿越不到首博感受大展，不妨先来一场星际穿越。月球探索2049航天科幻科普体验的北京首展也在中海大吉巷火热开启了。一个全长超23米的探索号巨型太空舱就坐落在青砖灰瓦之间，像把科幻大片里的场景搬到了商圈。如果说刚才打卡艺术装置是让我们穿越到古代文明的话，那现在我准备要穿越到更远的地方去了，我准备登舱去月球旅行了。这个太空舱由多模态数式融合技术打造，以电影级标准还原航天科幻场景。站在舷窗前，能身临其境感受太空舱飞往月球的速度感，亲眼见证穿越卡门线，那是大气层与太空的分界线，穿越它才算真正进入太空。当您全神贯注欣赏宇宙美景时，还会有突发故障打破平静，让体验者立马变身航天员，领任务修故障，这就是探索号的沉浸式体验。你不是来看的，而是来参与的。
10: 我们依托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剧情，在这个剧情中呢，还搭建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刚刚的沉浸式 VR 体验。这 VR 的话呢，是我们神舟传媒的180天月球这么探索的这么一个影片，它里边会有很完整的登月的这么一个过程，包括一些咱们在地球上体验不到的这种内容。

0: 包括一些我们这种故事剧情，我们其实是想让孩子也好，或者我们的玩家也好，当一次真正的这种月球太空的探索旅客，让他们体验到这种完整的这种探索内容，激起他们的一种什么呢，就是对月球这种向往，或者对太空的这种向往。
1: 进去之前我也在想里面是什么啊，这个进去以后我觉得比我这个进去之前的体验会更好一些。主要是小朋友们都觉得很新奇，他们在之前没有，但平时我们会给他讲一些星球的东西，但是宇航的一些这个太空的东西讲的相对来讲少啊，但是讲呢我觉得不如这种体验。
2: 工作人员介绍，展览自7月18日落地大吉巷以来深受欢迎，不少小朋友已经二刷三刷。除了登陆太空舱，这里还有互动游戏和文创快闪店，科技和商业实现了完美融合。
0: 平时的话大概是至少要150人次到300人次之间，周末的话可能这个数字300就是打底了，或者200多就是打底左右的状态，更高的话可能要到500人次。
2: 航天展的火爆和打卡装置的走红共同印证了一个趋势，消费者逛商场的心态变了，不再只是为了买东西，而是为了体验。而这种变化的背后恰恰是科技赋能在发挥作用，
3: 整体的拉动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那玛雅展呢，和我们的科技体验形成了古代文明、未来科技这样的时空对话，与我们大吉巷历史底蕴碰撞现代生活的这个潮流特质是高度契合的，为我们的商圈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与客流活力。在北京市15规划明确支持这个科技赋能文化新产业这种的大前提下，大吉巷航天展正是我们精准落地，其中融合了科普、VR、运动和商业等多元业态，让我们的科技走出展馆，进入了商圈等公共空间，将消费者从路过变成了停留，将商业空间升级为可持续体验、可消费的沉浸式的目的地。
2: 从中海大吉巷的实践可以看到，科技赋能带来的消费活力正在释放。今年上半年，西城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4%，增速位列全市第一。大吉巷正是其中的一个生动缩影。无独有偶，在昌平超级合生汇，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同样以 AI 和数字孪生技术打造沉浸式航天科普体验。七月以来，客流环比增长20%到30%，科技赋能商圈正在成为北京消费的新趋势。
4: 我们知道呢，每个商业体现在呢，不仅零售，都是休闲文化娱乐于一体的。但是呢，大家如果都差不多的话，那么消费者选择的话，它就不会有一个明确的针对性。那么这样的一个科技为主题的项目呢，我想呢，实际上不仅啊是对这个商业体本身带来了一个新的业态、新的场景，让消费者呢到这更多的互动。现在的家庭呢对孩子的接受这个教育、寓教于乐的需求非常强的情况下，这样的场景可以说呢对不仅是科普，而且对培养孩子未来的职业生涯也是非常重要的。
2: 从中海大吉巷的太空舱到超级合生汇的航天科学中心，科技正在重新定义逛商场这件事儿。它不再是简单的买卖交易，而是一种融合了文化、科技体验的生活方式。当 AI 和科技深度嵌入商业空间，改变的不仅是一座商圈的业态，更是整座城市的消费气质。
5: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
6: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
8: 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5: 是
8: 那就坏菜了。
5: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8: 对啊，
5: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

0: 啊，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496.1 2 ZL2017-2103-9742.1

0: 0 3 ZL 2017 2 1 2 9 3 4 8 5 3 4 ZL 2017 2 1 0 3 9 0 9 2 X 5 ZL 2017 2 1 0 4 0 1 8 6 9 6 ZL 2017 2 1 9 0 5 6 5 6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湖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湖，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 白内

0: 上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啊，他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想。现在又把猫鼻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觉得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猫鼻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猫鼻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以后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开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
2: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了，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永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呢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那个嘛的都挺好的。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他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的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得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的，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他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给永视力写，永着光明，视觉享

0: 寿，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永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

0: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0: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那么最近呢，市场在高位震荡，有不少人在这里是坐了过山车的。但是我们的嘉宾吴凡老师呢，凭借他娴熟的投资方法和技巧，最近的收益颇丰。所以今天呢，他也是继续带来了这个小白入门的三板斧的方法，要继续给大家介绍第三板斧到底是什么呢？有请吴凡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三板斧实际上选股的时候就是逆势上涨加次新加上一个热点的一个叠加哈，这是选股。好，我们来看一下案例吧，这样更加的直观一点啊。
1: 我的这个参赛股大鹏工业啊，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来选的。那它呢就是一个近端的一个次新，上市之后就开始调整啊，连续的阴线的调整。那它呢这个直到这个阳线的时候才止跌的这么一个迹象，那止跌了还是不行的啊，它必须得有一个上攻的一个这个愿望，可以看到它上攻呢有一些表现，阳线的一个上攻，所以呢，我是这天，它这天出现了一个大阳线的一个上涨，那说明有一部分资金像这样的一个图形，就是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强势股，就很多个股其实这种都是买点，分时的一个买点，就是说这个两个线这个纠结在一起，但是呢它又跌不破，这种呢有的时候你尾盘买，第二天都有冲高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呢这个当天在这儿它就都没等到第二天下午哈、就冲上去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回踩五日线，从日线上看是回踩五日线，从分时上看呢就是这个白线上穿了这个黄线之后，然后在这儿受到了一个支撑，这种呢都是一个啊就是五天线附近，然后分时和这个日线都符合的一个买点，
0: 这应该是短线战法的，第二天有盈利就应该出的是吧。
1: 第二天呢看这个也是可以看一个分时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它已经偏离五天线了嘛，所以如果要是说从这个卖点来看的话呢，这个第二天就是上穿了之后啊，这个就是冲高啊，这个分时有冲高，冲高的这个就是下穿，就是分时这个白线下穿了的黄线，就还没有说的有抵抗的直接就下来了，那这时候一定是要卖的啊。我记得当天我都发过这个小视频，我说这种票就当天冲高然后快速的回落都是卖点，因为它波动特别大，当天呢能波动十几个点啊，所以呢就是既然低吸成功了的话，第二天有冲高然后这个没能继续冲高就留下长长的上影线就是卖点。
0: 那这个短线的战法就是我进去的时候我要坚决，只要看到那个当时的分时哈，白线一直在黄线的上面没有跌破，那是一个短线的快速的买点，那么拉上去之后第二天冲高出现回落，白线在黄线的下方一直上不去，这个就要坚决的卖出，买坚决卖也非常的坚决，能够保存一段时间的一个盈利，这是短线操作哈。这是你之前的一个参赛股票，12月份去年年底的，后来你好像又拿它参赛了，而且成绩还不错啊，这我们再来看看你是怎么买卖的。
1: 对，那么我第二次就说这个个股，哎，不能说的一个个股就是卖掉就扔掉了哈，它可能后面还会有一定的一个机会。那么就是在这个去年12月底，就最后它就三天啊，那周的比赛，我又选了这个大鹏工业，那当周也是三天涨了20几个点啊。那么它就是在这个12月29号这天啊，再次的这个选它这个参赛哈、它的买点一样的啊，就还是这个在五天线这儿啊得到支撑。就是说这天我是选出来的，然后呢第二天也是踩这个五天线，然后从分时上看呢也是白线在这个黄线这个附近哈、这个得到了一定的支撑，所以在这个地儿还是五天线附近，然后白线这个分时强势啊得受到支撑的地方去买。那么它的卖点呢也一样，就是说这个冲高之后啊，冲高之后啊，这个反弹无力的这个地方就是分时这个白线啊
0: 站不上黄线
1: 啊，对，上穿不上去了就可以卖掉，这样的话三天啊也是20来个点的一个获利啊。
0: 要获得更大的一个确定性哈，我们这个买卖点应该怎么把握呢？
1: 那短线来说的话就是五日线十日线都是重要的这种低吸的一个机会，然后再结合这个分时就可以了啊。
0: 好，谢谢吴凡老师哈，几期节目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小白入市的这个短线三板斧的操作方法，短线的买卖点上哈。

0: 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吗？要注意什么样的安全吗？
1: 尽量做龙头，那有涨停板的是最好的，因为龙头它肯定是要涨停的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做一些高位票的时候啊，包括咱们就是哪怕有一些周线突破的票，那相对来说它都是位置比较高了，所以这个短线操作是要有这个止损的意识的啊。这个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高位置比较高的这些票，如果要是出现一些哈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引发它的一个下跌，那一定要带上这个止损。
0: 哎，那我就问一下哈，这个止损怎么止损？几个点我就必须得止损了。
1: 就是这个也不用说看几个点，如果这个板块情绪就不行了啊，就包括像 AI 这里头，其实有一些票，很多人被这个啊，这个 AI 这里头可能就出不来了，后来就连续几个跌停啊，所以呢，
0: 就是卖点的那些特征提前出现了，
1: 对，
0: 我在这就要止损。
1: 你看板块不行了，那你也得有带止损的这种，你就不能当时也有人问啊，这个到底怎么后市怎么样，你先不要搞管这些了，先止损了再先跑出来再说
0: 哈，
1: 这样就避免了大亏啊。
0: 那么今后还有些什么好的方法技巧啊，或者心得，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继续的交流。

0: 2026芯片半年报，北京集成电路领域增加值增长92.1%，70多亿个芯片走出国门，出口额暴涨超137%，手机、笔记本电脑普遍涨价，究竟是短期供需波动，还是产业逻辑彻底改写？
1: 如果去年您买了一个笔记本，可以讲到今年你至少赚1000块钱、2000块钱。
2: 最多的有涨到5倍左右。
3: 从这个供给端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因为 AI 的算力挤占了整个半导体产业链。
0: 芯片产业暴涨，中国企业能否借势从追赶到领跑，从单点突破到打群架，差异化竞争能否打破僵局，扩大优势？
2: 下一代的先进封装技术，我们要把它放到哪里呢？我们要把它放到机器人的手指关节上。
4: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这种算法之间做调度，然后让它每一个算法都是发挥出最好的这个效果，可以用多个芯片来做，这就是典型的打群架的然后这个概念。
0: 芯片涨价潮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当新的产能集中释放，价格能否回到从前？
2: 它投产周期长，它投资重，所以说它一定还是一个稀缺量。
3: 消费端的价格可能永远也不会回到就是在23年那个低点了。
0: AI 赛道近1万亿级别的资本狂欢，是否存在泡沫？当资本潮水退去，谁能留在牌桌上？
3: 这个行业带来的红利是已经实实在在的出现了，包括上游的芯片封装、泡沫化，其实都是在上涨的。
4: 大的方向一定没有错，但是是看谁能够在那个时间点到来之前还留在牌桌上。
0: 2026芯片半年报，芯片研发、芯片封装、资本投资三方同台，为你拆解涨价真相、泡沫风险与中国芯片的卡位机会。请关注本期金融街午餐会《芯片半年报》下，手机涨价，谁在为 AI 算力买单？从价格到价值，芯片路在何方？2026年上半年，如果你走进北京的任何一家数码卖场，都会发现一个扎心的现实：手机、笔记本，甚至一张小小的存储卡都变贵了。因为这些电子产品最关键的零件芯片涨价了。
5: 配件涨价了，
6: 芯片
5: 涨了，
6: 对，
5: 就等于咱们的配件涨了。
6: 对，
7: 存储器，
6: 哦，
7: 因为现在那个存储器的所有的原材料都涨价了，具体都出来多少钱，反正折叠屏出来怎么也得10000块钱左右吧。
0: 以主流消费级 DDR4 内存为例，价格已从去年底的谷底反弹超过150%，部分高频型号甚至上涨了200%以上。如今买一台像样的终端手机，预算要比去年多出几百元，而一台主流配置的笔记本电脑，涨价幅度则普遍在1000元以上。硬币的另一面是北京芯片产业在这场结构性涨价中吃到的巨大红利。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上半年北京集成电路领域增加值增长92.1%。

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8.5%，70多亿个芯片走出国门，出口额暴涨超137%，把真金白银装进了北京芯片产业的口袋里。这轮涨价潮究竟是短期供需错配，还是已经彻底改写了产业长期趋势？消费者为芯片涨价，为 AI 算力扩张买的单，能否带来国内 AI 基础建设和产业升级的重大机遇？我们该如何抓住机遇，从跟跑走向领跑？这正是今天金融节午餐会即将探讨和解答的问题。
1: 金融街午餐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颖。我们今天呢要聊一个非常扎心的话题，就是涨价。那如果今年呢有换手机、换笔记本电脑，甚至买到这个 SD 卡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就是这个钱呀可是贵了不少，涨幅呢也是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这看似是电子产品在涨价，实际呢则是 AI 算力的产能抢占了电子消费市场的这种产业的一个再分配哈。这也是今天我们要拆解的一个核心的话题。那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金融街午餐会的各位嘉宾。那为大家介绍的是唯泛智能创始人 CEO 殷基磊，欢迎殷总；华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武希，欢迎吴总；还有西城智远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投资部副总裁郭甲和，欢迎郭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问一下我们的殷总哈，因为您是一家初创的公司，是不是来了新员工您都得给人配个电脑吧？
3: 没错。
1: 买电脑，您对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敏感吗？有没有变化？
3: 感觉变化太明显了，特别是从去年底然后到现在，基本上每个月然后这个价格都在浮动，大概每个月涨幅少则几个%，然后多则甚至10%。对，大概就是如果去年您买了一个笔记本，可以讲照今年你至少赚1000块钱、2000块钱。
1: 哇塞，真的。
4: 我们不仅是这个有给员工配电脑，更多的是我们自己机器里面有很多这种消费级的这种存储啊等等的这个材料的这个需求，每天都在涨价，存储的最多的有涨到5倍左右。

0: 我特别想问殷总的是哈，既然这两年 AI 这么火，大家都在去抢这个AI 的算力，那要这么多的，
1: 大家知道 AI 就是一个主赛道。对，从我是一个创业者，对于我们来讲，所谓的无 AI 不创业啊，大概就是这样。后面啊，其实还有一句话叫什么？无 AI 不生活。大家拍个照，然后拍得更美颜、更漂亮一些，对吧？它其实也是不是在 AI。对云端呢，然后大家希望用它来，好比写一篇稿子，对吧？然后来处理一个视频，它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所谓的需求，然后驱动的，然后这种产业的发展或者技术的往前迭代。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一定是一个长期的，然后一个布局。
0: 所以它对算力的需求才会这么高。
1: 对。
2: 一边是消费电子市场的掌声一片，另一边是芯片产业史诗级大涨，供给端的持续紧缺直接推高了二级市场的想象空间。2026年上半年，美光市值突破1亿美元，而备受关注的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市值曾一度触及5.7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随着资本对算力的压注，国内 AI 赛道的融资更是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 AI �赛道融资总额突破3000亿元 ，DeepSeek 以510亿元 A 轮融资，创下国内一级市场单笔融资纪录。月之暗面紧随其后完成了35亿美元融资，创下中国大模型公司单轮融资第二大纪录。AI 融资金额已占全赛道近一半，市场每融出2块钱，就有近1块流向了 AI。但风险暗流涌动，当巨头们疯狂抢购芯片、锁长单、扩产能，当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 AI 赛道，有多少囤积的算力能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我们不得不正视这场繁荣背后的另一面。
0: 郭总，你看我们在2026年，我们看人工智能赛道所有的这个融资也好 ，IPO 也好，这个数字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吓人，对吧？因为我们看到 DeepSeek 它首轮的这种对外的这个融资，就融了有500个亿哦，这么多钱，我当时还在想这些钱干嘛啊？听殷总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就烧钱买这些芯片嘛，我们要堆成算力。那站在资本的角度，您觉得这里面的囤它有没有水分？
3: 是觉得对于就是头部的这些公司，它肯定是就整体来看的话没有太多水分的，因为首先这个行业带来的红利是已经实实在在的出现了，包括 AI 算力的这个超级周期带动的这个存储周期的上涨，包括上游的先进封装光模块其实都是在上涨的，它已经是开始有业绩去反过来支撑它的价格，就支撑它的估值。我对于算力厂商来说，它囤这些卡、囤这些算力，其实我目前来说，我不觉得就是有过多的算力，至少是在国内来说
0: 没有太多非理性，
3: 没有
0: 都是理性的在囤，
3: 都基本上都是理性的。因为这个确实从目前来就是需求端来说的话，现在需求是非常大的。所谓需求端，就是刚才殷总也讲，我们可能每个人手机上都有一个豆包，那我每次与它交互的过程中，它后面是需要大量的推理的芯片去为它服务的，包括存储去匹配。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豆包啊，包括 DeepSeek， 它的用户增长的这么快，那它后面一定是需要海量的这个计算芯片与存储芯片的。那么对于它来说，它花大价钱去购买这些芯片，那它一定是值得的，一定是合理的。
0: 其实刚才吴总也说到了嘛，我记得您之前包括我们上一期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都说其实它扩产也是要有一定的周期的，但是如果随着它这个扩产的周期到了新的产能，当它集中释放的时候，会不会就解决了目前存在的这种供需的矛盾？比如说它供大于求了，那那价格不就被打崩了吗？
4: 我觉得不会被打崩，最高端的产能，所谓的那些 COBOS、HBM 等等，就是这些高端产能，它一定还是稀缺的，它还是不会把这个价格给打破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稀缺，它投产周期长，它投资重，所以说它一定还是一个稀缺量。所以我们再往远处看，高端和中端领域，它还是不会被这个泡沫给挤掉。所以更重要的，我们还是会去分产业格局来去看待这个事情。
0: 因为高端和中端，高端要让自己更高端，中端要让自己跻身高端，
4: 跻身高端，没错，
0: 是不是？所以说这卖铲子的人当然是不愁了。那你说我准备好了一切去淘金，万一没有淘到怎么办？所以说现在囤了这么多的算力哈，如果说最终的这个产品这个落地之后，我卖给谁

0: 呢？就是我们的老百姓真的会这么买单吗？
1: 现在 AI 里面，然后有一个唯一的一个落地点，其实就是 Anthropic， 然后它为什么估值？然后大概现在就是公开的估值大概就是在10000亿美金，一家未上市的公司啊。当然有人也要在鼓吹，然后它上市以后可能会超过英伟达啊。对于这样的一个，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找到一个商业模式，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终端用户愿意付费的，用它做 web coding。然后用它来然后处理各种各样的这个文档，然后帮助我们的这个工作。
2: 其实有一个场景就是创意的实现方面，其实 AI 对于现在的人助力是非常大的。大家现在就是经常可能会看到什么 AI 短剧之类的，然后可能现在还有什么就是 AI 拍的一些电影其实都非常好，还有电视剧，我统一归为就是创意的实现。
0: 跟豆包想的一样，当你有一天离不开我的时候，我就要开始收费了。
2: 对对，其实我一旦就是依赖于就是用一些 AI 的工具去帮我做这种创意实现，我是很难去离开它，人会变懒。
3: AI 算力需求如此旺盛，归根到底是因为 AI 公司真的拿它创造价值。那这些价值能不能转化成真金白银的收入，让今天的投入在未来得到回报？我们看看两家公司的2026年上半年财报。尹总提到的 Anthropic 公司靠什么赚钱呢？ Anthropic 的核心产品 Claude Code 专为软件开发者设计，能自主完成复杂的编程任务。 Claude Code 企业版订阅会员费最低$20，调用的流量另外计费，现在用户数量已经累计突破了30万。正是这种订阅加按量计费的模式，让 Anthropic 实现了惊人增长。2026年第一季度收入48亿美元，全年预计营收可达180亿。Anthropic 有望成为全球首家规模化盈利的大模型公司。而国内的昆仑万维跑通了另外一条路 ，AI 短剧。昆仑万维旗下的天宫 AI 在2026年第二季度实现历史性突破 ，AI Native 模型与产品业务年度经常性收入已超过8亿美元。其中 AI 短剧平台业务超过7亿美元，这有赖于 AI 技术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制作视频短剧，甚至帮助创作者一键成剧，让创意转化为作品，让作品直接变现。从专业编程工具到 AI 短剧，这些公司已经用真金白银的收入验证了 AI 的商业闭环正在跑通。2026芯片半年报，北京集成电路领域增加值增长92.1%，70多亿个芯片走出国门，出口额暴涨超137%，手机、笔记本电脑普遍涨价，究竟是短期供需波动，还是产业逻辑彻底改写？
1: 如果去年您买了一个笔记本，可以讲到今年你至少赚1000块钱、2000块钱。
4: 存储的最多的有涨到5倍左右。
2: 从这个供给端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因为 AI 的算力挤占了整个半导体产业链。
3: 芯片产业暴涨，中国企业能否借势从追赶到领跑，从单点突破到打群架，差异化竞争能否打破僵局，扩大优势？
4: 下一代的先进封装技术，我们要把它放到哪里呢？我们要把它放到机器人的手指关节上。
1: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这种算法之间做调度，然后让它每一个算法都是发挥出最好的这个效果，可以用多个芯片来做，这就是典型的打群架的然后这个概念。
3: 芯片涨价潮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当新的产能集中释放，价格能否回到从前？
4: 它投产周期长，它投资重，所以说它一定还是一个稀缺量。
2: 消费端的价格可能永远也不会回到就是我们在23年那个低点了。
3: AI 赛道近1万亿级别的资本狂欢是否存在泡沫？当资本潮水退去，谁能留在牌桌上？
2: 这个行业带来的红利是已经实实在在的出现了，包括上游的先进封装、光模块，其实都是在上涨的。
1: 大的方向一定没有错，但是是看谁能够在那个时间点到来之前还留在牌桌上。
3: 2026芯片半年报，芯片研发、芯片封装、资本投资三方同台，为你拆解涨价真相、泡沫风险与中国芯片的卡位机会。请关注本期金融街午餐会芯片半年报下，手机涨价，谁在为 AI 算力买单？从价格到价值， 芯片路在何方？
0: 其实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就是芯片的发展也好 ，AI 的发展也好，其实它是风险和这个机遇并存的哈。所以我特别想，让吴总站在我们这个产业端的角度哈，还是说一说，既然发展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红利，那么在这种竞争当中，属于我们的机会到底在哪儿？我们怎么去抓住这样的机会？
4: 我觉得刚刚，两位都说了非常多 AI 的这个应用场景，我觉得。很多有些是软件层的应用场景，我们是高端的制造业先进封装，所以说我们更讲究的是物理 AI。 我觉得高端的制造业先进封装是物理 AI 的所有的基石。为什么是这么说呢？我今天带了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前段时间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电控的这个系统。原来我们看到这个电控的机器人电控系统，它很大嘛，它在手掌这样的一个部分，它是一个 PCB 板的。那么现在用先进封装，我就可以把它小型化了。那么新一代的下一代的先进封装技术，我们要把它放到哪里呢？我们要把它放到机器人的手指关节上。没错没错，一个手指关节上就是一个小型的电控系统，换装机器人的手指里面，你要拿多轻的东西，你要拿多重的东西，其实都跟这个东西相关。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我们看到一个行业的一个大的转折点，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行业机会。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光模块，其实本身我们在光模块上在全世界我们是有竞争优势的。然后我们再来去看现在的，不管是长联通、红华天，这些都是我们的客户，深和精微都是我们的客户。其实我们在800G 到 1.6T 的这样的一个先进封装，中国是完全有优势和有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去跟海外来去掰掰手腕。
0: 说到掰手腕，您总，其实您做的是这个机器人的逻辑芯片，
1: 是的，
0: 这块应该说是掰手腕这个啊最较劲的一个地方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问题卡在这儿了，这个我们要怎么解决？因为您之前也有一个挺生动的比喻哈，说一个人打不过，咱就打群架，我就很想知道这群架怎么打。
1: 对。其实打群架的，然后概念是什么？你比如说现在最先进的，然后像逻辑芯片，大概都是用3纳米或者是2纳米然后来做。但是我们国家呢，现在最先进的大概是7纳米，别人可能会用一个东西，好比这么一个芯片然后来做，我们就可以用多个芯片来做。对，其实大家都知道，然后华为有升腾系列，所谓的超节点，像英伟达，然后它大概是多少节点呢？大概是 NV Link， 然后72个节点。华为是多少？384个节点，这就是典型的打群架的，然后这个概念，是因为我们做了更极具性价比的，然后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优化啊，对，这其实就是一个从我们产品设计的角度、架构设计的角度来讲去思考的问题，这叫我们所谓的打群架吧。
0: 协同的好，就是我这架构搭的好，它这个性能是有可能跑出来的。
1: 没错，没错。
0: 那这种差异化的竞争，我们除了放在芯片的行业，放在整个 AI 的这个赛道上打群架都管用吗？
1: 我觉得可能还是管用的。为啥呢？就是说，现在它的需求其实是多样化的。其实我们公司刚刚做了一个原型的机器人的 demo， 每一个环节上。然后能够做到最优，对中国人，然后其实最擅长的就是把一个事情然后做到极致。
0: 那怎么样，郭总，站在投资人的角度看好我们初创公司的这种变通的思路吗？
2: 对，就是国内的这些优势，核心优势它不在于刚才林总讲单点，可能我单点是有一些劣势的，但是我通过一个系统性的再用其他的点，我可能有优势把整个单点的劣势给弥补起来，那么可能形成一种整体的一种优势吧。可能就是我不会说我一定超过你多少，但是我至少是不输于你。
0: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这个芯片竞争哈，现在需求比较大，如果随着这个牌桌上我们上桌的玩家越来越多了，我们这个价格有没有可能再卷回来呢？
2: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倾向于是在2028年。
0: 这么具体？就
2: 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从存储的厂商它的产能的扩张周期上你是可以看出来的，可能就是在28年左右的话，可能大的一个产能就会有一个释放，到时候就是这个存储的芯片可能会有一些价格的回归。但从长期来讲，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整个的逻辑是已经产生了一个改变，所以消费端的供给可能就是反映到价格上来说吧，我们消费端的价格可能永远也不会回到就是我们在23年那个低点嘛，它可能会有比现在可能便宜，但可能不会下降到就是 是像之前那么便宜。
0: 所以很多网友也开玩笑哈，说我现在买这个手机啊笔记本贵的这点钱，我就当是给 AI 的发展凑份子了。所以当这个竞赛真正的去跑完了之后，那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到底能得到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得上题板了哈。

0: 请我们每位嘉宾都来写一写这场竞赛跑完了之后我们普通人会如何从中受益，好不好？我看现在哈，我们的三位都落笔，哎，咱们也一起来看一看吧。你看，我就说嘛，郭总是极端，上一集写的话最长，这一集直接浓缩了，就四个字。
1: 可能我，总有一些创意，但是局限于我之前可能个人的能力，我没法将它实现。
0: 就是我不会不认五线谱，不会弹琴，但我也能创作一个歌曲。
1: 对，可能我之前只是哎，脑中有一个旋律，那可能现在我就让 AI 去帮我生成一首歌，一个真正的一首乐曲。那么可能我之前是有一些就是创意的片段，可能有些想法，那我可能让 AI 去帮我扩展成一个短片，可能甚至把它扩展成一个电影。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一个就是 fancy 的一个事情。
0: 嗯，那吴总我们来看一下，
2: 我大概写了三句话啊。第一个是 AI 基石，还是那个意思，就是我觉得先进封装是所有 AI 的基石，它将整个改变我们 AI 的底层的这样的一个工业逻辑。那另外就是改变未来，那其实 AI 已经慢慢的在渗透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改变着我们的未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叫长期主义啊，不管是我们现在还在股市的民众们也好，还是我们作为整个从业者，都是信奉这个我们相信物理 AI 一定会到来的明天。所以说我们是长期主义，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一天我们能够走到世界之前。
0: 嗯，也就是说未来所有的机会都是属于能够读懂产业的底层，
2: 产业的底层，
0: 我们要拥抱长期主义，并且能够甄别真伪的这种成长。
2: 是的，是的，
0: 我们才能把握科创的黄金时代。来，
3: 我大概写了一句话，然后叫阵痛后的 AI 的，然后一个全面的一个进阶和拥抱。首先是为什么说是一个阵痛呢？首先 AI 是一个算是一个新物种吧，所以说对很多人来讲，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讲还是比较遥远的。阵痛是来自于什么呢？是来自于对新事物的然后这种接纳或者是排斥。为什么要后面，然后当了解了这个东西以后，大家就会做全面的一个拥抱，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相信一定会因为 AI 而改变。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思想的一个认识，所谓的未来一个画面是什么，就是一个人机共存这样的一个科幻的一个世界，就是活在以前我们的看到的科幻电影里面。
0: 在这种阵痛之后，不仅仅是产业迭代了，生活智能了，连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自我在革新和成长了一遍哈。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答案不管是长还是短，其实都回答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 AI 变聪明了，为什么我要花钱去买这个单，对吧？这是因为呢，我们现在花出去的每一份钱其实都是为未来的美好智能生活在投票。当 AI 走进了工厂，走进了家庭，走到了你我身边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波涨价，可能就是我们去拥抱这个全新时代的一张入场券了。所以非常感谢我们三位嘉宾今天为我们贡献的这些精彩的观点，谢谢大家。
3: 好，
1: 谢谢主持人。

0: 荷塘的堂主总会躬身下水，从淤泥中摸索出一段又一段象征着财富的横生仙藕。藕节外形长直，但也分高矮胖瘦，通常有粉糯爽脆两大口感派系。藕身分离时的状态像极了有的人与前任的关系。藕的孔洞常见有七孔或九孔，孔洞的一头是网络词典里的吃藕丑，另一头则是颠扑不破的真香王道。家常风味之外，另有一种起源于重庆万州的吃藕技法。鲜藕磨成细蓉，混以猪肉和糯米猛蒸，即是绵密伴着鲜甜与细软的藕圆子。对于文玉涛来说，藕圆子不仅是妈妈亲手造就的一代名吃，也是从外婆传续至今的三代记忆。平日里，身边人都管文玉涛叫小妹。小妹爱好广泛又不失严谨，她总觉得妈妈教自己做藕圆子时所说的少许半碗是厨房玄学，她决定以科学破解玄学，用自己的方式来摸清做藕圆子的门道。说是要用科学破解玄学，她却因为隔空揭盖、如来一指、无中生有这样的戏法被朋友们调侃为穿帮魔法师。坦率地讲，只要会做剪辑，这魔法你也会。小妹复刻藕圆子的架势确实有实验室的阵仗，器具分门别类，食材悉数登场，调料列队亮相。猪肉是这场风味实验的重要角色，小妹使出的每一刀无不体现着她脑海中清晰有序的调理。3:2的肥瘦比容不得半点差池。在这位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小妹舞起了双刀。藕是 C 位食材，根据妈妈传授的经验，藕必须处理成细蓉状态才能获得绵软细腻的口感。显然这丝丝分明非他所愿。
1: 这不对呀，这不成丝儿了吗？
0: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使用工具，小妹化身当代打铁女孩，一阵风驰电掣，一块粗暴锋利如猫抓留痕的锯齿板横空出世。工具虽显原始，却让藕的性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藕泥浆终于现身。这种纤维细小又隐隐粘连的细蓉正是小妹所求。糯米是藕圆子香糯黏滑的又一关键，手工研磨当场失败，小妹选择相信科技，

糯米粉告成，小妹延续着实验状态，她精确地控制着比例与重量。最后，欧尼酱、猪肉末与一众配料走到了一起。

0: 偶原子的形状由容器决定，糯米质顶压正，封印以求保温。蒸汽涌起，成败再次一举。面对如此意外，小妹充分发挥了遇事不慌先拍照的精神，而这番狼藉的景象她也第一时间传给了远方的妈妈。
1: 妈，我今天做了两份，翻车了，你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吗？
2: 不要怕翻车，正因为翻车的话更反射出来，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做的，还是有技术含量的。为了追求那种口感的统一性，我们根据那个莲藕的季节，冬季的莲藕的话，它的淀粉含量就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这个莲藕的这个甜度和水分、淀粉含量的不一样，肥肉和瘦肉的这个比例其实也还是要调整的。
1: 行吧，行吧，那我就自己先试试看，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
0: 沟通过后，小妹决心遵照妈妈的经验，放弃对参数的追求。这是她第四次尝试做偶原子。终于，偶原子有了原版的模样与风味。
3: 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吧，就像做一场实验一样，那么咱们把这个量化就是定下来了，标准定下来了，那么后面就可以畅正无忧了那种感觉。但是后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可能就像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一样，后面发现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就要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那么这道菜也是一样，不管说是藕的状态呀、盐度啊、肉的状态呀、肥瘦比例这些的，其实都要参考就是非常多的变化，然后而去调整的。于是在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然后呢做了非常多的调整之后，后面还是比较满意的结果吧，虽然比不上我妈做的，但是呢勉强还是可以比较好吃也比较好看的程度了，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一种小成功吧。
0: 偶原子的复刻让小妹燃起了爱上厨艺的小火苗，她说这是一场偶然，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妈妈累积于心和手之间的烹饪经验值得尊重，小妹刨根问底的实验精神亦值得肯定。循着自己对做菜的理解与偏好，终有一天朋友眼中的穿帮魔法师会成为真正的厨房魔法师。乌蒙山下，另一种地下食材深藏功与名。花期，地下的块茎在幽暗中奋力生长，绿叶在阳光下展示着最后的生机，到头来只化作满地枯萎的藤条。不卖关子了，我们要说的是土豆。你也可以叫它洋芋或者马铃薯，反正它都不会理你。土豆的家族繁盛兴旺，可谓满堂儿孙。它们的样貌缤纷多彩，口感也各有千秋。

同样五花八门的还有云南人宠爱土豆的方式。它可做主食，可做小吃，

0: 作为一个云南人，即使来到重庆多年，土豆始终是袁斌的心头好。同样，土豆也是女友邓薇的心头好。最后，袁斌和邓薇又是彼此的心头好，完美闭环。从网友变成恋人，哼，这爱情真甜。吃彼此亲手做的菜，哼，这土豆真香。但是当他们决定以土豆为食材开个小店的时候，爱情并不能完全消解研发菜品带来的巨大压力。
1: 小土豆就是选择三厘米之内的，大小匀称。火腿肉的话，这次买的是云南那边的，是吧？
2: 对呀、啊。
1: 我觉得这个火腿肉肯定是要选择最好的。
2: 那你们那边不是有一个叫老奶洋芋吗？
1: 对呀、啊。
2: 是怎么做的呀？
1: 我觉得刚好把这个加进去就比较不错啊，就是它的香味比较浓郁，然后火腿的这个它本来就很香，然后再把这个土豆把它融合进去，就这种香味会更浓郁一些。
0: 选材结束之后，来自云南的快递揭开了研发菜品的帷幕。
2: 是给我买的礼物吗？
3: 给你买的土豆啊。哦。
2: 这次这个土豆还可以哈。
3: 这几个还可以哈。
0: 黄心土豆是制作土豆泥的绝佳选择。熟透的土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压便崩溃成泥。邓薇说，这个过程叫泥好压。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土豆成泥，淀粉聚合，绵密细腻，伴有粘性。玉米粒加入一丝清甜，再经邓薇之手，土豆泥有了土

山里打个滚，蛋液里染个色，面包糠再这么一裹，最后用滚油为其镀上一层金黄。通常酱汁现身的时候，很多美食节目会使用秘制酱汁这样不明就里的措辞，而邓威所好吃的竟然也是一锅秘制酱汁。土豆泥加上褐色荤素，秘制酱汁的降临则意味着可以吃了。第一道菜的研发看起来非常顺利，那是因为失败的过程被剪掉了。凭借一道菜显然开不了店，该袁斌出手了。凤梨带着酸甜混入土豆块中，加入俩人敬爱的辣椒以及

0: 同样的烹饪手法还将为土豆带来另一番风情。土豆泥，深缠培根与芝士，高温让记者的满身涌香，创造的是焦脆与细软兼具的新滋味。
1: 哎，这种事让我来呀。
2: 那你来吧。

泡椒汁的融入，又将给味蕾带来新鲜感。最后，薄饼收场。小妹和藕杠上了，她又开启了新的探索。保持热爱，多做尝试，味道总会随经验而长。这是小妹所理解的做菜之道，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厨房写照。袁斌和邓威让土豆有了新意，两人的小店即将开业，他们大胆地尝试着将土豆融入咖啡，

地是城市的餐桌，城市是风味的乐土，风味是迷人的创造。当时令流转，当他们忙于探索时，千里之外正有人转身向大地走去。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熟悉的老朋友孔老师。哎，
1: 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这个财经小课堂。
0: 您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都抓住了哪些机会啊？
1: 实际上，首先我们是看这个是商业航天概念的一个领涨品种，这是2025年11月份啊，11月24号啊，正好符合我们一尺双线的这个买点，然后从这个上涨信号开始往上。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啊，这个波段涨幅达到了218%。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个 AI 应用的一个这个领涨品种。当时呢，12月30号啊，也就是元旦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在我们北京电视台的这个网络直播间给大家提示的，它是非常符合我们一尺双线的这个技术标准的。这个当时12月30号正好出一下影线。然后这个元旦头一个交易日就开始这个放量上涨，然后八个交易日嘛累计涨幅了145%啊，这个涨幅是非常大的，而且是非常快的。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黄金概念的一个领涨品种，它是2026年1月8号啊开始起涨的，它是非常符合我们的一尺双线的整个的技术标准的。当时起涨也是开始出现放量的阳线，

0: 然后这根阳线确认了起涨信号以后，整个的波段涨幅啊，那这个20个交易日累计就涨幅了150%，啊，所以说这几个领涨品种都是当下这个当前啊这个市场当时最热的这一段。所以说这几个领涨的品种实际上我们通过我们的方法其实都能够提前的发现。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类的个股我觉得将来还会很多。
1: 哦，将来还会很多。
0: 对，将来我觉得还会很多。
1: 听得我们都很羡慕，但是我觉得咱们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对，
1: 您下次是不是能提前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实际上这些我都是提前告诉大家
1: 啊，都提前告诉我。
0: 因为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官方网络直播间啊，我每天每个交易日晚上现在是应该是8:45到9:30，我都在那块去直播。
1: 收看我们的直播间多么的重要啊！要不然简直是错过了太多哈。还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那这也是我们天下财经的官方直播号，大家可以在抖音还有视频号呢同时来搜索天下财经，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点赞还有收藏哈。其实我刚才看到我们的孔老师在分享这几个案例的时候哈，图片上都出现了一尺双线这几个字，所以我很好奇这是不是就是您抓牛股的方法。
0: 对，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啊，用一尺双线能够抓到市场的这个调整的末期，上涨的启动点。介绍一下，之前我们有一些啊，这个在市场调整过程中刚刚开始启动的一些标的，比如说像这个当时的这个 CPU 概念的这个领涨品种，实际上当时市场调整，当时调整的是很激烈的，当时去年四月份的下跌啊，但是下跌过后，随着市场逐步企稳，只要一刚刚企稳，哎，它的就苗头就出来了，这个是非常符合我们当时一尺双线的。7、8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直播间也跟大家提示过，我说当时 CPU PCB 这是最主要的啊品种啊，然后形成了一大波段的上涨啊，这一波段的上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是开启了一个这个长线的一个啊大级别上升趋势啊，这个累计的涨幅已经超过了6倍了。啊，就是所以说，在最这个市场环境最不好的时候，往往我们这些行情是刚刚启动的时候，也正好是符合我们这个什么这个技术标准的时候。
1: 既然是这么经典又管用的战法，所以我觉得咱们必须利用这一周的财经小课堂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哈。刚才您也一直在强调一尺双线，那就好好给我们先解释一下，怎么理解这一尺？那双线又是什么？
0: 一尺呢，实际上是一个买点。啊，我们捕捉买点的那个过程啊，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标尺。这个标尺呢，信号是非常明晰的，大家在盘中只要看到这个信号，基本上就可以做到。然后呢，双线是我们一个啊选股的一个标准，利用两条线去选择这个股票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尺双线。核心的选股条件啊，其实就是股价要突破这两条线啊。这两条线呢，第一条就是下降趋势线，然后判断呢这只股票是不是结束了下跌趋势，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要买到起涨点，首先要看下跌要结束啊，而且呢结束的时间不能太长啊，所以我们要先找到下降趋势线。股票如果在下降之趋势线下方，那个不在我们的选股条件，但是如果突破了下降趋势线，就触发了我们的一个选股条件。灯塔线呢啊，灯塔线实际上是判断股价是不是开启上涨的一个信号啊，我们说下降趋势线，我们判断是不是下跌趋势结束了，不代表上涨，我们需要灯塔线来判断股价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形成上涨，也就是说下跌趋势在这个突破下降压力线的时候终结啊，上涨趋势在突破灯塔线的时候形成开启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选股的原则。所以说这两条线只要股价站上啊，基本上就符合我们的选股的思路。
1: 一尺双线就是您非常经典的一个选牛股的战法哈，它的两个核心的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选股的条件，就是刚才我们强调的这两条线，一个是下跌趋势线，还有一个是灯塔线。
0: 对，
1: 其实下跌趋势线应该说大家是非常好理解的，相对来讲哈。那灯塔线到底

0: 个快速轮动当中抓到的一些牛股的机会，比如说黄金板块抓到了这个四川黄金，AI 龙头也抓到了蓝色光标，还有这个商业航天呢，还有航天环宇哈。那您也介绍了说我们这个挖大牛股的方法呢，就叫一尺双线，对吧？是，您说这一尺双线里面这两条线就是我们选股的核心条件，下跌趋势线还有灯塔线。
1: 对，
0: 为什么这两条线这么重要？
1: 首先呢，这个下降趋势线，我们的下跌的股票是不能做的啊，你越买越跌，但是呢，下跌趋势不言底，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一个下跌结束的点，所以我们利用下降趋势来判断下跌趋势的结束。那怎么才能够真正找到一个刚刚开始起涨的点？那个是我们纠结脑汁啊，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只要找着那个点，后头的行情我们不是就买到了一个起涨的位置了吗？我们就买到一个行情的根儿上了吗？所以说这灯塔线主要的标尺就标尺在这个什么上，这个起涨点上。
0: 两个重要的条件，那咱们也把这两个条件分开来讲一讲。
1: 对，
0: 咱们就先来讲我们这第一个条件。
1: 下降压力线呢是股票在下跌趋势过程中我们的一条趋势线，每次反弹的高点基本上都是碰到趋势线就出现下跌，我们把这个两个点连在一起啊，实际上就能画出这条线，两点成一线嘛。但是这个点接触的越多，这条线越有效啊。这个就是一个当时 AI 应用的下跌下降的一个趋势线啊，这个下降趋势线非常明显，你画一条线啊，这个很稳定的沿着这个趋势线下跌啊，这是当时在2025年11月份的这波调整过程，这波调整还是速度比较快，幅度比较大啊，最后突破了这个下降压力线啊，股价突破了下降压力线啊，这个下跌趋势啊就有望得到终结，我们就能够找到这波调整的最低点，找到这波调整的最低点，对于后头我们的趋势的开启就有很重要的标尺了。
0: 其实您结合这个蓝色光标这个案例哈，我们去发现它的下降压力线相对来说呢，它是比较典型，也比较容易发现的。但我们也说它这个下降趋势有长有短呀，有的可能几年，有的可能几个月。所以我们怎么去更加准确的来把握一尺双线里面的这个下跌趋势线？
1: 从周期的角度讲，实际上大家可以用大周期，也可以用小周期。当然我定义这个周期，我们如果是做波段操作的话啊，这个周期不能少于一个月，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周期我觉得是合理的啊。如果是你太长的周期，它是上升趋势可能会比较长，但是中间的波动幅度也会比较大，所以我们用的都是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周期，这个时间周期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0: 第一个选股的条件叫下降趋势线，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光靠这一个条件肯定是确定不了的。
1: 对，确定不了，
0: 还需要另外一条线，就是您之前提到的灯塔线。我们下期再分解。谢谢孔老师。谢谢。
2: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3: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4: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3: 弟子谨记。
5: 可求得防汛之法。
3: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一色应策。
5: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潜霜凛，茶屋底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肃立危地，避险转移。
3: 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2: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6: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3: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以目前您给我的材料来看，缺少关键证据，情况会非常不利。这案子我可以办，但我也实话实说吧，打赢官司的概率非常低。

0: 南亭哥，程小姐让我先回去。
1: 她不想让你牵扯太多。
0: 其实我没事的。
1: 你能帮忙联系到合适的律师，就已经解决最大的难题了。
0: 哎，你为什么不进去啊？让程小姐知道，其实是你在帮她。
1: 她的性格不愿连累别人。
0: 南亭哥，我不会让今天的事儿传到公司里面的。
1: 谢谢。就怕这只是冲动的开始。
2: 明天我会给陆航法务部正式发律师函，但是向法院递交起诉书前，我需要见一下被告人，看看有没有调解的可能性。郭老先生那边我会问清诉求，他不用去，但是我希望您能跟我一起去。
3: 我去能干什么呀？哦，是这样的，我请您就是希望您能做郭老先生这个案子的代理律师，您尽力的帮帮他，但是我不想参与这个案子。
2: 可是篡改录音文件是目前最有可能的突破口啊，现在还没有正面有力的，能起到作用的就是您的旁证了。啊，如果您能出席调解会，势必会给对方造成压力，或许根本就不用开庭，就能在庭外和解了。
3: 可是
2: 我知道您的为难，但是打官司是讲证据的。啊，如果您真的不方便的话，我们再从长计议吧。

0: 刘律师，如果庭外和解的话，几率有多大？
1: 我就这么说吧，如果您不去，和解的可能性为零。

0: 法务部来电话了，说收到了805航班逝者家属的律师函，既然现在公司惹上了麻烦，
1: 就要积极的应对，以正视听。我会跟公司的公关部和法务部打招呼，到时候你就作为公司的代表出面，
0: 好吧？
2: 行，谢谢徐总支持。
3: 姐夫，我跟你说个事儿啊，顾南亭问过咱们北疆的事儿，我什么都没说。
4: 顾南亭管这个闲事干什么？一个程潇就够烦人的了，这两个人真是讨厌，站在谁的立场上啊？
2: 端着公司的碗，要砸公司的锅。
3: 姐夫，这个陆空对话被修改过的证据要是被别人找到交到对方律师手里，这事就复杂了。
2: 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不说了吗，万无一失。
3: 我觉得这事儿您就去找徐总说一说，现在这么做也是为了陆航的名声着想，不是吗？
2: 其实当初我也想过去找一下死者的父亲，跟他好好聊聊，争取和解，我甚至还给他准备了一笔抚恤金，可事已至此，没有退路了。

0: 如果程潇和顾南亭再来找你，你就你别受他们影响。
1: 嗯，知道，您放心吧。
0: 去忙吧。

0: 冷潇，
1: 刘律师，你先等我一下。
0: 啊。今天是调解会，你为什么会来？
1: 我来做原告方的证人。
0: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我知道，但我还是决定了。
0: 为什么？
1: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的证词，可能还有点用。说不定今天能给江部长一些压力，就能庭外和解了。
0: 江部长只是连带责任人，被起诉的可是整个陆航。你现在一冲动上去，只会被认为你要与陆航为敌。你考虑过后果吗？
1: 我相信陆航的职业操守。
0: 你确定你现在上去就一定能解决？
1: 不确定，但是试了总比不试强。我先上去了。
2: 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嗯，
3: 有道理
2: 是吧？
3: 这么
2: 现在情况也不是很明朗，是吧？还要从长计议。
3: 好啊，
2: 他们来了。

0: 刘律师来了，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原告方的代理律师刘成，刘律师，这是我们陆航法务部的陈部长，那位是江涛机长，那位是林一晨观察员，这是825航班的副驾驶陈潇。
1: 哦，陈潇今天是作为原告方的证人出席的。
0: 那请坐吧。
2: 谢谢。
3: 我怎么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啊？

0: 可以开始了。
1: 等等一下，我方律师。

0: 事情基本上就是这样。
1: 您是搞法律的，应该会对这个案子的最终走向有个判断。现在这个程潇，也不知道为什么，
0: 直接站在了原告的立场上。你说这么闹下去，即便我想保他，那公司其他的领导也很难容忍，轻则开除，重则永远不会在这个行业再干下去了。
2: 江部长恐怕不知道吧，我真的不希望陈潇继续当飞行员。
0: 哦，
2: 我自荐成为你们的代理律师，不收代理费。
0: 为什么呀？
2: 以我对我女儿的了解，她很可能头脑一发热，成为原告的证人。如果我成为你们的代理律师的话，至少在心理上可以让陈潇乱了阵脚，这样对你们是绝对有利的。

0: 那我们就开始吧。
1: 我先提一下我当事人的诉求。作为死者的父亲，郭老先生希望江机长能够公开认错。
2: 对于郭晓亮先生的不幸离世，我方作为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行业先锋，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愿意为死者的家属呢提供一笔慰问金。那具体的金额呢是可以商量的，但是我方希望这一切都是私下的，不做任何曝光。
1: 郭老先生明确主张希望江机长能够公开道歉。
2: 很抱歉，我们不能承认没有做错的事情。大家呢都是专业人士，关于民用航空法里的法条我不用再阐述了吧。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我必须要提醒一下，在飞机上郭晓亮先生对机组明确表示了他是没有病史的。但是这是近一年来郭先生在医院的就诊报告，他一直以来就有失眠、焦虑、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症状。还有这是他去世前一周在八个工作群里的工作谈话，郭先生呢是24小时工作待命。所有证据呢都显示郭先生的忽然死亡是由于长期高负荷的工作引发的。刘律师，我认为贵方不应该追责陆航和江机长，而是郭先生的用人单位才对。
1: 按照民法典合同编第822条，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疾病、分娩、遇险的旅客，所以我们认为在此次事件中陆航作为承运人并没有做到尽力救助。
3: 郭先生在发病之后，我们的乘务人员马上开始尽全力施救，然后我以飞机能够安全飞行的最快速度飞行，落地之后乘务人员又给郭先生进行了心肺复苏，直到医务人员上来。可以说我们全机组人员为了挽救郭先生的生命已经是全力以赴了，
4: 但很遗憾还是没能够挽回。
1: 但为什么不去备降？您的副驾驶提及飞机在塞贡东南侧海域上空时由他亲口向塞贡管制申请过备降，但当他出去查看病人情况后再次返回驾驶舱，您却已经决定取消备降直飞新加坡，导致死者错失了最好的抢救时机。
2: 刘律师，

0: 这中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不是因为飞机不备降所以让郭先生失去了生命，即使当时备降了一样不可能确保郭先生可以生还。
1: 但备降至少能赢得更多生还的可能性，但这可能性却被江机长有意的错过了。
2: 什么叫有意啊？
0: 如果飞机备降在塞贡，郭先生不幸去世，那贵方是不是也可以说去了医疗条件更好的新加坡的可能性被江机长有意的错过了呢？因此民用航空法里才做了明确的规定，当航班上发生此类情况的时候，机长是拥有最终的决定权的，无论机长选择备降还是直飞都是合法合规的。
1: 既然是这样，那江机长为什么要修改塞贡的陆空对话录音？
2: 什么？修改录音？
0: 修改录音跟本案是没有因果关联的，更何况您能举证吗？
3: 我是 XD 八栋五航班的机组成员，陆空对话录音与我记忆不符，漏掉了江机长说的病人情况已经好转，所以这个录音是被修改过的。
0: 那贵方拿到过当时的录音原始文件进行比对吗？为什么不能解释成为这位员工因为工作的矛盾造谣诽谤呢？
3: 方律师，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起码的工作原则都不要了吗？
0: 看看，这就开始了。
1: 方律师，我们不该把矛头对准到证人身上吗？
0: 刘律师，无论是根据民用航空法还是民法典中的违约责任，贵方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仅凭这位证人的一面之词，你觉得法庭会采信吗？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让老先生费神耗力，最后落得一场空呢？
3: 老先生要的是真相和道歉。
2: 你所谓的真相只是你臆想出来的，程潇，请不要把个人矛盾放在如此严肃的场合。
3: 江机长，对于录音的事情您真的问心无愧吗？
0: 我们很同情郭老先生一家，但是这个和解条件是我们的底线。刘律师，我希望您能为您的当事人好好的考虑一下。
1: 我回去跟我的当事人再商议一下。
4: 谈不下去了，就这样吧。
5: 行，可以。
4: 那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5: 行。
3: 你等一下，我有话要说。
1: 我先出去一下。
6: 小常，你待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吧。

0: 希望你赶紧撤销你的委托合同。我是一名律师，代理谁是我的自由，你无权干涉。
1: 以公谋私也是律师的自由吗？你不要这样跟我说话，你以为我愿意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吗？ 你不明白我的诉求吗？一直以来我的诉求只有一个。你乖乖的听我话，不做飞行员了，我马上撤销我的委托合同。
2: 我再说一遍，不可能！你这么做无非就是满足自己的控制欲。你把我当什么了？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不是你的私有财产。
1: 我不让你当飞行员了，不让你飞了，这个事情有那么难吗？
2: 我是你的妈妈，我的害你吗？你就不明白了，我这么喜欢这个职业，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从小到大就这样逼我，当妈的不应该支持自己孩子完成梦想吗？做飞行员怎么了？触动你哪个神经了？

我不想跟你吵。如果你执意要这样，那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对你真的很失望。

0: 我去，不会是真的假的？
1: 是我。
2: 你看看这个，
0: 真的假的？
3: 不能是真的。
0: 你看这评论都很明显。
2: 你看什么评论？都不闹。
0: 那
2: 而且随便弄一张照片就开始在这
0: 吹。
4: 喂，看什么？
0: 那也
4: 没什么。
0: 站哥，
4: 没看什么，
0: 我看看。

0: 没有无缘无故的事。
1: 怎么说？
0: 我去过赛果，拿到的录音文件和公司手里的没区别。不过，我也分别接触了林依晨和江部长。我的判断是，

0: 你的意思是江涛真有问题？
1: 是，录音文件从源头上就被改掉了，很难鉴别。但我有些自己的计划，我还准备汇报给徐总。
0: 难怪陈潇反应那么大，如果真是这样，江涛真是太糊涂了。
1: 师父，我知道您跟江部长是老同事。
0: 你把你师父想成什么人了？身体出现了问题，回击记忆未必是上策。很多时候短暂的阵痛才能焕发新生。

0: 你有病啊，洗澡怎么不锁门呢？
1: 你干嘛不知道敲门呢？
0: 我哪知道你在里头啊，我刚把那洗发水要放里边，再说了你们俩洗澡不都在里屋吗？
1: 那里屋洗澡道堵了呀。
0: 我上哪知道去啊？
1: 说 你看到什么了？
0: 我什么都没看到，就白花花的一片。

0: 夏芝，你最近减肥挺有成效啊啊！
1: 你不是说什么都没看到吗？你
2: 别打我！
1: 赶紧敲门！

0: 喝水。
1: 谢谢参谋长。
0: 小常啊，在刚才的调解会上，我仔细听取了你们交流的信息。这么说吧，如果江部长真的犯了错，公司一定会追查到底，绝不姑息的。可问题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只有你一个人的证词啊。
1: 但我的证词是我真实的所见所闻，我愿意对此负责。
0: 哎，我听说你之前跟江部长在工作上是不是有点误会啊？
1: 我是如实作证，没有掺杂任何个人因素。
0: 我知道，我知道。小陈啊，自从你进了公司客运部，应该也经历过不少沟沟坎坎啊。你现在很快就要升机长了，在公司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啊。
1: 所以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你是陆航人，还是要站在陆航一边的。
1: 参谋长，我想您是误会了。首先，我这样做和我跟江部长之前的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第二，我明明知道真相，还去故意隐瞒，我觉得这样对不起我的职业，也对不起我进陆航那天我们所说的诚实守信的誓言。

0: 吧。哎，
1: 小小啊，你和你妈妈碰上了？
2: 刚在公司开了调解会，她已经走了。
1: 哦，你们没有吵架吧？
2: 方律师很职业，也很不职业。哦，
3: 本来啊，我是要请假跟去的。
1: 可是你妈妈跟我下了最后通牒，说我只要去洛州，她就跟我离婚。
3: 这两天我急得什么似的，刚才开庭啊，差点说错话。
2: 爸，别担心，我跟我妈公事公办，不会有事的。
3: 别和你妈妈吵架，
1: 不管有什么问题，爸爸来想办法，
3: 总是能解决的啊。
2: 知道啦，你注意休息。
3: 哎，好，好，好，
2: 挂了。

0: 听说了吗？程潇为了帮旅客跟公司打官司的事儿。这人没什么毛病吧？
1: 我看那照片，他胆子也太大了。
2: 他帮别人打自己公司官司，他前程是不要了吗？
0: 哎，自从他来了黑龙江，整天闹得鸡飞狗跳的，处处在那刷存在感，这不直接刷成白眼狼了。

0: 哎呀，好久没上来了。哎呀，哎呀，
1: 真羡慕你啊！啊，还笑得出来。

0: 真是难为你了啊！你说家里头这么反对你，你竟然能坚持到现在。
1: 他跟你提了什么条件，让你解雇我？
0: 真不愧是律师的女儿，聪明。不过你母亲提的条件，我不忍心答应。毕竟一直以来，我都是把你当人才来培养的，解雇你，我怎么做得出来呀？
1: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0: 程潇啊，你说你打从来客运部到现在一直就不顺，什么原因呢？啊？你是不是跟这儿八字不合呀？尽管不顺呢，你也算是攒够了3000小时的经历时间了。以这个资历，任何一家航司都会很快给你放机长的。你的聘用合同里呢是有辞职赔偿金的，这块儿我会给你免除的，顺便再给你开一封优秀的介绍信。你是知道的，在这个业内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
1: 你在心事什么呀？一会儿找来我妈，一会儿又给我抛出这些诱饵。你要不做这么多，我还就真的相信那个录音了。
0: 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我会给你时间，让你好好考虑的。不过以你现在的精神状态呢，恐怕接下来这段时间你不能再飞行了，啊！为安全起见，我会让机组资源处停掉你所有的航班。在接下来这一段很长的空闲时间里，我希望你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顺便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和未来。

0: 程潇停飞了，这不是咱们之间的约定吗？行，那再见了，方律师，咱们保持联络啊。嗯，
1: 江部长，你把程潇停飞了。

0: 没错，他最近的情绪状态完全失控，我认为他短期内无法直飞航班。你是有什么异议啊？
1: 程潇的行为的确有过激的地方，但说他情绪失控，我认为不妥。
0: 那你认为该怎么处理呢？
1: 训诫、谈话、纠正思想。
0: 可是我已经把报告递交到总裁办了。徐总刚刚的批复。丹婷，你敲错门了。
1: 飞行部内部的事情为什么要往上提交？
0: 你知道的，程潇可一直都是徐总最关注的女飞。
1: 停飞多久？后续怎么处置？
0: 这个，那得看徐总的意见了。
1: 江部长，我郑重请求您，跟我一起去请示徐总，重新商议对程潇的处置。
0: 可我认为目前的处置很恰当。

0: 哥，小姐在酒吧喝多了，我们谁都劝不住她。
1: 这儿呢？
2: 怎么回事？
1: 小姐不是被停飞了吗？我们就想着陪她喝喝酒消消愁，可谁知道她一喝就停不下来了。
3: 听说今天下午的调解会，程小姐妈妈来了，江部长还请她当了陆航的委托律师。
2: 好，你们两个先进去把另一个弄走。
1: 那小姐呢？
2: 我想办法，快去。
1: 大芝啊，
4: 是眼睛，你该跑哪儿去了？你是不是喝不过我想走？
1: 你不是说要回家吗？怎么还在这儿啊？
4: 我一定要干什么，我要在这儿陪潇潇。
3: 哎，好了，不喝了啊。
1: 你不是说有瓶特别好的酒，一定要让小姐尝一下吗？不信你问宇航。
4: 好酒？
3: 对，小姐，你确实说过。
1: 哎，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
4: 哦，哎，哦，潇潇，你等着我啊，我回去拿点好酒。嗯，我走走走。
1: 哎，站住！
4: 你陪我。
1: 你这么沉，我哪背得动啊？
4: 你胡说！嗯，早上偷看我洗澡的时候还说我瘦呢。
1: 这都是个误会。走了。背着，哎呦，这么沉。
3: 那个，我们先走啊。
4: 打不老的。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星期四。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3: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4: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5: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6: 江海激荡，百年潮声，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5: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声》，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金丝凝铸，技艺上官，巧夺天工，珠翠摇曳，12龙9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0: 你也来喝酒啊？怎么喝这么多？我又不用飞了，干嘛不能喝？别喝了，给我，我送你回家。
1: 我又什么都没有了。

0: 还想喝什么？我陪你喝。
1: 来，
0: 你还要飞？飞行员不能喝酒。
1: 你也是飞行员，一直都会是。相信我。

马上到了啊。到了到了啊。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

0: 苦难题，又来干什么？又来关心我，再继续拒绝我？烦死了！
1: 对不起，我不应该来的。

0: 事儿啊？啊？没有磕着吧？啊？
1: 这次我放弃了，我真的放弃了。

0: 刘律师。
1: 嗨，胡警长。
0: 打扰您休息了，事情紧急，我要搭最早的航班去法兰克福。
1: 啊，没关系，电话里您说找到线索了。
0: 嗯，上车说吧。
1: 好。
0: 我查到了高沙和弥勒两名飞行员的名字。
1: 高沙和弥勒有成千上万个飞行员，你怎么确认就是他俩呀？
0: 您再听听陆空对话里两人的声音。
2: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 hand orbit Gonzo 263。
0: 这位高沙机长说的英文有细微的日本口音，应该是名日本裔的老机长。我查阅了高沙所有飞行员的资料，

0: 名日本裔的机长，一名是84年出生，另一名是67年出生，而67年那名机长叫 Fred。
1: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 hand orbit mirror 221。
2: 我也查过米勒的女机长啊，一共有200多名，你是怎么查出来的？
0: 当天的米勒221直飞的是一架 A350，我查了一下，
2: 啊，
0: 米勒航空 A350 机型很少，所以匹配的飞行员并不多，而能飞 A350 的女机长只有一位。我先去找 Fred， 再去找 Camille， 想请他们出庭作证，陈述当时盘旋的真正原因。
2: 可是，他们会愿意来中国出庭吗？
0: 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了。
2: 啊，
0: 对了，这件事情麻烦您先不要告诉程校。
2: 怎么了？
0: 我怕最后没有做到，他会失望。

小艺，我终于可以面对自己的内心了。我决定追回程翔。这件事，我希望你第一个知道。所以，这应该会是最后一条信息了。谢谢你，小艺。再见。

0: 哦，
1: 丞相，我有急事要出差几天，你好好调整心情，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来，展哥，你尝尝我冲的咖啡。
1: 停飞的事情，我听说了。其实昨天晚上我来过，啊，你人不在家，手机也不接，作为朋友担心你，不是很正常吗？
0: 谢谢张哥关心，我昨天喝多了，没注意手机。
1: 我打算去找江部长聊聊，实在不行再去摸摸徐总。
0: 哎，别啊，你可千万别，不能把你也给连累了。
1: 只要人能留下来，其他事情慢慢说。
0: 不行不行不行，展哥，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你也不了解情况，而且江部长他也不会听你的。
1: 我有办法，实在不行我退出副总的竞选，我想江部长一定会慎重考虑的。不过有一点我事先说好了，公司这个官司你得赶紧撤出来，然后再去表个态。
0: 你是想让我跟公司还有江部长道歉？
1: 你也不用太委屈自己，态度诚恳一点就可以了。
0: 我要是跟你说江部长修改过陆空通话，你信吗？
1: 调解会的会议记录我看了，关于这一点现在还没有实际的证据啊。
0: 那只是现在没有啊。
1: 陈翔，如果你有怀疑你可以慢慢调查，这点我支持你，但是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你贸然帮着旅客来告公司，你只会被认为是在宣泄工作中的情绪。这么多年来所有的努力，以辛辛苦苦追求的飞行理想就要这么毁于一旦吗？

我只是想让你看清楚现状，也许现在还有挽回的余地。

0: 哎，刘律师，
1: 陈局长，您在忙吗？
0: 不忙。
1: 这两天我一直都在劝说郭亮先生一家，
2: 但陆昂提出的条件，两位老人还是不能接受，
1: 坚持让江局长公开道歉。
2: 陈局长，你别着急，我还在寻找证人。

程兄，我是谢泽天，欢迎你参加我的退费仪式，并邀请你陪我飞完最后一趟航班。

顾部长什么时候回来休假呀？哦，你也不知道。哎呦，你们平常都是这么关心领导的吗？啊？那等他回来，第一时间通知我，好吧？嗯，再见。

0: 是我可能参加不了了，因为那几天我正好在北京学习。
1: 您忙您的，徐总，回来啊不动饭就行。
0: 好，说好了，回来一定去我家里吃这顿饭啊，说定了。
2: 李总。
3: 哎，江部长，
2: 有时间吗？
3: 有啊。
2: 有个事儿啊，问问你。你看南亭啊，请病假这都好几天了，啊，部里大家呢都挺担心他的身体。你跟他关系这么好，啊，就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3: 我这段时间还真没有跟他联系，机库太忙了。要不这样吧，我帮您问问他，说您想去探望一下。
2: 啊，行。哎呦，是不是也不大好啊？他就生着病了，你看，要不然让他再好好休息两天。这个南亭啊，回头你得好好劝劝他，别这么拼了。
3: 好，
2: 哎，行了，没事。
3: 哎，江部长，我有事儿想请教请教你。
2: 请教可不敢当。什么呀？
3: 陈潇的事儿，虽然呢我不太方便过问，但总觉得咱们陆航的招牌女飞处罚过重的话太可惜了。
2: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件事情徐总已经过问过了，要不我再去找徐总好好争取一下。
3: 那就多麻烦你了。
2: 应该的，我尽力啊。
3: 好，
2: 再见啊。

0: 喂，
1: 你生病了？
0: 没有。
2: 陈校的事情你不打算管了？
0: 我在忙。
2: 你到底在忙什么？
1: 飞行部的事情我不好插手，但如果咱们两个一块去请示徐总的话，他应该能改变主意。
0: 抱歉，我暂时回不来。
2: 你是不是在日本？
0: 目前在巴黎，请你保密。
1: 你在找证据？
2: 顺利吗？
1: 不顺利，我正在想办法。
2: 江部长今天问起了你，
1: 他应该已经起了疑心。
2: 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告诉我。
0: 谢谢，挂了。

0: 欢迎登机。
1: 好，谢谢。
0: 欢迎登机。
1: 啊，好。
0: 欢迎登机。
2: 好，谢谢啊。
0: 欢迎登机。小程姐。
1: 乔哥。
0: 你这是休假吗？
1: 算是吧。
0: 旅途愉快。
3: 你好，欢迎登机。
4: 你好，欢迎登机。
3: 欢迎登机。
4: 欢迎登机。
2: 啊，谢谢啊。
3: 这边。你好，欢迎登机。这边请。欢迎登机。这边请。欢迎登机。

0: 怎么一直不回我消息啊？
1: 哎呀，我不知道回什么。
0: 你确定要出庭作证了吗？你要是确定，我全力支持你。
1: 我还没想好呢。
0: 真的？你没想好啊？
1: 啊。
0: 哎，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以后在公司再也见不到你了，让你愁坏我了都。你真是的你。
1: 你拍什么呢？
0: 啊，今天不是谢机长的谢幕飞行吗？我代表公关部来拍点 vlog。你呢？
1: 谢机长请我过来的。哎呀，好了，你快去忙吧，不用管我啊。
0: 那我待会儿再来找你。
1: 哎，一会儿多给我两杯可乐。
0: 放心。

今天呢，是我们陆航最优秀的机长教员、资深安全专家谢泽天谢机长的最后一次飞行，所以我今天呢是想来，哎，经理，来，对着镜头说两句。

刚刚出镜呢是我们今天航班的主任乘务长艾佳女士，是谢机长的夫人，今天也是特意来飞这趟往返航班的。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开始下降，请您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安全带全程保持扣好系紧。
1: 手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处于飞行模式或关机状态，谢谢。

0: 飞完这一班，我的使命就要交接到你们这些后辈身上了。你们俩在我心里是优秀的飞行员，要对得起自己的初心。我还等着你们成为机长、教员、检察员呢。想看
1: 看你呀，谢机长，您的最后一班，做个机长广播吧。
2: 是啊，机长，您做个广播吧。想问问你啊，
3: 是否你也在风中等？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本次航班机长谢泽天，欢迎您搭乘陆航航班。很高兴带您一起度过两个小时的空中旅程。这两个小时，或许是您人生中平常不过的一段闲暇，却是我飞行生涯的最后时光。飞完这一班，我将告别驾驶舱，告别蓝天。
0: 我会记得今天的阳光、蓝天和云层。我会记得今天的每一位旅客，是你们陪伴我走到了飞行生涯的终点。
3: 我从20岁开始飞行，直到今天，总共飞了37个年头，2000多万公里。每一次能够把每一位旅客安全地送达目的地，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这一路上能与每一位旅客同行，也是我最大的荣幸。希望您在未来的所有旅途中
0: 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0: 我去和旅客们最好见个面。谢机长，我也想去。
1: 机长，我也想去。
2: 怎么样？我这仪容仪表能通过顾部长的检查吧？对不起啊，
3: 师傅，赶不上您退费仪式了。你现在就不应该把心思放在我身上。你现在到哪儿了？我在法兰克福，准备飞东京。
2: 还顺利吧？不知道，但是我会尽全力的。其实，
3: 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1: 是程潇吧？他现在有些迷茫，
4: 加油，不要放弃。
1: 一会儿效力堂见。
4: 谢谢机长。

0: 一会儿肯定有更多的鲜花和掌声，可是是我的。谢谢。静一下，水也挺好。
1: 哎，顾部长都没来啊？
2: 听说生病了，请假都请好几天了都。这么严重，谢部长退费仪式还能不来啊？来是不来啊？小姐，在这儿。这儿。也没什么，其实。没事。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4: 对，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 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

0: 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 1297-2 1293-9742-0 3 ZL2017-2 1293-9482-X 5 ZL2017-2 1104-0285-6 ZL2017-2 1104-0186-6 ZL2017-2 1905-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0: 了？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实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实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

0: 后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3: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4: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

0: 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1: 嗯，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到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两组呢。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咯。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
1: 你看王姐，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不硬。

0: 关火关火，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汤都浑的，是咱们捞出几根来，哎，配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哎，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1: 是，
2: 筋筋道道的，
0: 好吃。
2: 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1: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1: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
0: 哎呦，大家看一下，
1: 大家闻一闻，
0: 今天这个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你看你早餐、中餐。 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炒着，
1: 对，
0: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1: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
3: 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
0: 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 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嗯，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娱乐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

0: 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啊，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0: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1: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0: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1: 对，
0: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1: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1: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1: 对，
0: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1: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
0: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
1: 啊。
0: 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0: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
1: 啊。
0: 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
1: 呵
0: 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
1: 啊。
0: 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
2: 啊！
1: 我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 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

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1: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2: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1: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1: 对，
2: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哎，这好嚼，经饿，还营养高啊，这多好呀！
0: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1: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们的嘉宾吴凡老师呢，凭借着他娴熟的中短线操作呢，最近的收益颇丰。他今天呢，也是为我们的投资

0: 力量啊，可以看到是有力量的啊，所以呢它就符合这几点啊，周线多头排列，周线又突破，然后它的成交量说明里面有很多资金在里面长期的一个运作啊，所以呢它才能够一周涨49%哈，所以它不是说这个它是突然之间涨的49%，它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一个运作的啊。
1: 周线是不是一个向上突破的态势？这个就意味着它这个基础打得非常的好啊，底儿非常厚。尽管我们看到吴凡老师经常是在一周的比赛当中拔得了头筹，但是它是有基础的。我们看周线，它是有安全垫的，所以这两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发现这样的一只个股之后，我买在哪儿下手最合适？毕竟是做中短线嘛。
0: 这个题材加这个周线强势的这种票啊，其实这个咱们在操作的实战当中呢，其实要摒弃这种低吸的一个思维的，因为它已经周线突破了哈。周线突破它是有惯性的，它不会说周线突破啊马上就戛然而止啊，它一般的来说是有一个惯性的，所以呢这时候去找低吸的这种机会是比较难的啊，所以周线突破之后，这个有快速上冲，然后再加上题材氛围的一个加持，就是说，基本上它要是低开就不合预期的啊，所以呢，这个难以有这种低吸的一个机会哈、啊，所以呢，就直接上车啊，就得先上车再买票。有一点这个也是哈、啊，不惧高开啊，就如果未惧高开的话，你就看眼看着它啊，49%的这个
1: 就涨飞了，就错过了。
0: 对，就是其实很多强势股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啊，它有的时候它是故意低开或者怎么样，但是很快就拉起来，它这个就是走弱的这个时间段要非常短，有的可能也就几秒的一个时间，但是呢，越是高开的，那说明这主力抢筹的这个意愿越强，所以它上涨的这个概率反而就越大。那么呢，还有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大盘的这个情况啊，大盘的情绪是比较平稳的。大盘如果当时这个情绪不稳，很多个股在跌停上那是不行的啊。这个就是这个大盘呢，咱们不需要要求这个大盘就是指数特别的大涨，但是大盘要比较平稳哈、啊，这个不能出现特别大的一个波动。第四点就是这个板块是热度啊非常这个强的，就是板块热度强是怎么去考量呢？板块里面有很多个股这个大涨，涨停的票也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就其实不用太害怕啊，因为资金都在往里冲的嘛，这个时候你去做一些高开的一些个股，成功率是很高的啊。
1: 你这四点哈，虽然谈到的是买点哈，但是它我觉得给我们的是一种这个在买个股时候思维逻辑的一种调整、它既然强，市场环境强，板块热度够，而且它的这个周线这种保驾护航的作用也在这儿，我们不要算计一分两分哈。
0: 对，
1: 它只要是强势出现我们就随时跟进，只要它不涨停我就随时可以跟进、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借势，毕竟是短线操作嘛，它越强越好。
0: 对。

0: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三十。

0: 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0: 咱们这饮料啊，尝尝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0: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3: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0: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0: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

0: 得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三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粮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2: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栏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心意的选择。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

0: 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1: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燕麦，全谷物里的尖子生，蔓越莓，抗氧化界的宝贝，这两样撮合到一块，做成一块美味的点心。真实果粒嵌在醇厚麦香里，酸甜解腻，奶香混着麦香，越吃越香，每一口都是天然食材的本味。这就是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美食，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饼。这是由两家上市公司啊联合打造的健康点心，那现在呢正在活动进行当中，价格有优惠。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麦食品的焦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欢迎
3: 大家好，
2: 各位好。我们这款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呢，是我们西麦食品与嘉士利集团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曲奇饼，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产品，只有好的材料与工艺才能把它做出来。
1: 这曲奇饼啊，看着就不一般啊，你看这一粒一粒的燕麦片，还有一颗一颗的蔓越莓果，都镶嵌在啊这个饼里面，而且啊是烤得微微焦黄，这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4: 这个才是真材实料呢。
1: 对，
4: 我刚才啊没忍住吃了一块，又香啊又酥，还好嚼，不甜腻。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1: 我必须再来上一块儿。吃这个燕麦的点心啊，哎，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越嚼越香。真的是太好吃了，最关键嚼在嘴里面甜丝丝的，还特别酥脆，特别满足。燕麦啊配上蔓越莓，就这种口感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2: 这配料好啊，燕麦用的是澳洲一级燕麦，跟其他的燕麦口感可是不一样的，香脆又好嚼，营养啊还特别全乎，像蛋白质啊、B 族维生素、钙、铁、锌，您想要的它里边全都有。
1: 蔓越莓是好东西，这两年真的是特别的火，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
2: 这蔓越莓啊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水果，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带着好些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呢，像这个花青素啊、鞣花酸、酚酸，还有白藜芦醇，这些东西都在里头，热量低，糖分也低，咱吃着呀没负担。它呢就好比这个酸酸甜甜的天然鲜果精华，小小一粒满满都是营养，
1: 而且有了健康的这个燕麦啊做打底啊，这蔓越莓啊可以说是点睛之笔，酸甜提味还加倍营养。
4: 还有黄油呢，这黄油啊在超市卖可贵了，得60块钱一块儿，这黄油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1: 我们吃西餐的时候经常看到外国人啊，很多人就把那个黄油啊直接抹在面包上，哎呦直接吃掉了，吃得特别的香。
2: 这天然黄油啊可是好东西，它是奶类的精华，它其实呢是把牛奶里的这个脂肪使劲搅拌，让脂肪抱团跟水分开，再洗干净压干，最后做成的这个淡黄色固体乳脂。那黄油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富含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K， 那用它做出来的曲奇呀香气浓郁，口感出众，由于它的熔点接近人体体温，入口以后很容易就融化了，那咱们吃起来就是顺滑不腻口的感觉。你像我们这个曲奇饼啊，用的就是新西兰进口的天然黄油，那有的曲奇呢用的是人造奶油来代替黄油，跟它比那就是天上和地下，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了。一个呢是养身体，一个是毁身体，大家可得仔细分辨了。
4: 真跟您说的似的，它好化，越嚼越香，奶香味啊特

0: 足，这啊是牛奶的精华，高营养，这怪不得外国人都爱吃呢。
1: 要不怎么说它是健康点心呢？里边啊都是好东西。
2: 哎，
1: 其实我们打造这款曲奇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燕麦更好吃，让老人孩子都爱吃，每个人都能享受燕麦带来的健康。
2: 要不说这大公司啊，就是腰杆子硬啊，有底气，有实力。哎，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买点回家啊，这全家人可以拿它当零嘴吃。
1: 在点心铺呢，用天然黄油做的，一块要您8块钱，一点也不过分。再好点的，就像我们给栏目组做的这种哈，加了蔓越莓的澳洲一级燕麦做的。10块钱也是稀松平常。
2: 哎，焦总，听啊，您这10块钱一块我们可接受不了，对吧？
1: 今天是推广日，哪能要您10块钱一块的，咱们必须来个大优惠。2折。今天呢不到100块钱给您50块，和一块可不到2块钱啊，这价格给力吧？
0: 给力。哎，50块肯定不够。
2: 嗨，
0: 这么会儿功夫就吃了好几块了。哎，甜嘴巴舌的肯定吃不够，
1: 这么爱吃啊。行，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加10块，总共60块。就算老两口咱们每天吃2块啊，都够吃一个月的。
0: 孙子孙女儿来了可咋整啊？哎，他们又爱吃，吃起来没够，10块8块了一会儿就没走了吧，还一人带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
1: 60块还不够啊？我这一块都合1块多钱了，外边10块钱，我这1块钱，这还不够吗？
2: 这可是2大上市公司啊合力做的这个活动，咱这是大活动啊。我们肯定不可能白要您的，那不合适啊。但是我觉得您必须再多给一点啊。我们卖力的帮您宣传，让更多的人都能品尝到这回头，这不一下子大家都成回头客了吗？我觉得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您还想加多少啊？
2: 您一使劲儿，咱再加10块变成70块。
1: 70块。这不行不行，万万不行啊，这我连材料我都买不回来。
2: 哎，这我知道啊，你看这7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么一块才1块钱多一点点，对吧？这市场上这没这价，你这市场上啊这怎么都得10块钱。 哎这么一块，但是咱今天这才1块多钱，这价格啊多有冲击力啊。我想大伙肯定会踊跃报名啊，一起来买，最关键啊尝完之后回头都成您的回头客了。最关键呢，我觉得这就是2大上市公司联合搞的这个活动啊，一起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健康点心。所以我觉得这必须啊咱一次性的搞出点大动静，给大家一个大福利。
0: 就是就是，您啊松松手再大方点儿啊。
2: 哎
1: 呦，我这那成吧，那咱们就说好了，就100个名额。不能再加了啊，再多了我可真赔不起了。
2: 太好了，焦总啊太给面了啊。你看啊，在外面买1块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可以买7块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花100块钱买到的，您在外面要花700块钱，
1: 是
2: 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个呢是大公司专门为了咱们栏目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专门调的口味，跟市面上的不一样，酥脆好嚼，不油不腻。您自个儿要是吃着好啊，可以想着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1: 您平时啊就可以把它当个零嘴儿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咱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再来上什么两块这个点心啊哎，这一下子就感觉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这生活品质啊蹭的一下就上来了。
2: 就这个曲奇饼啊，我是越吃越爱。

0: 到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是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

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欢迎孔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当下市场一指双线的操作和应用。来吧，孔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还是在今天一开始帮大家回顾一下，好不好？
1: 先看看一指双线的重要的标准啊。这个一指是什么？一指其实就是买点啊。然后呢，这个双线就是两条线。啊，我们利用啊这个两条线就能选出比较好的股票啊。我们来看一尺，这个是买点，双线是什么呢？第一条是下降压力线啊，这个股价必须得突破这个下降压力线。第二个呢是灯塔线，灯塔线啊是代表着股价啊突破这个下跌趋势，最终形成上升趋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啊。这两条线啊股价都站上去了，那证明什么呀？上升趋势开始了。
0: 咱们说了一尺就是买点，但这买点呢是分突破买点还有回踩买点。
1: 一尺双线有两个重要的买点，一个呢是突破买点啊，也就是突破啊放量突破灯塔线啊，我们就开始建仓。第二个买点呢是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稳健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所以我们通过案例来看一看这个几个回踩买点的一个特征。首先呢，比如说这个是下降压力线和灯塔线突破的啊，突破以后这块呢是一尺啊，明显的是放量突破嘛啊，这是突破买点。突破买点以后啊，你看这个随后突破完了以后，它的量能经过释放以后开始在底下形成了缩量啊，K 线实体开始变小，也就是说大家开始有点谨慎，刚起来啊大家有点谨慎，不敢追啊，不敢追，会不会形成连续上涨大家谁也不知道。但是呢随后呢啊，大家发现在灯塔线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在缩量调整完了以后再放量，哎，又放了一根量，这根量就明显的是什么呀？是一个我们说确认这个支撑有效的，那这块就是一个什么回踩的重要的买点。虽然说后的还有回落，你看这个后头的回落，实际上在这种回落不跌破什么呀灯塔线的前提下，我们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这都是什么呀？哎，我们回踩低吸的点，它重要的哎原则就是三个：第一 ，K 线实体缩小，成交量萎缩，在启动的时候放量回升啊，这三个要素我们再抓住。
0: 那得始终在这个灯塔线之上。
1: 对，始终在灯塔线之上。虽然说我觉得可以跌破，但是也是瞬间的跌破。
0: 嗯，
1: 比如说盘中的下影线跌破，这个不要过多理睬。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跌破连续在下方啊灯塔线下方，那是小 K 线缩量的小 K 线啊，在灯塔线下方不能运行超过三个交易日，我们都可以进行什么呀关注的，等待那个再回升的那个。

0: 那其实孔老师，我们看到上周以来哈，市场也是跳空向下宽幅震荡，所以很多朋友对于大盘是非常关心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解答一下大家心中的一些疑惑哈。我们先来看一下网友家福就说了，想问一下孔老师，一尺双线能否用于判断大盘的走势？那一尺双线在当下仍然可以用作选股和使用吗？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啊。现在我觉得它正好是时候，因为我们现在选股正好是现在很多的个股处于下跌趋势当中
0: 啊。
1: 如果一旦见底突破下降压力线，证明什么呀？调整结束了。
0: 嗯，
1: 对于指数来说也是非常好用的。指数上来看一看，首先这个是一个指数性的这个下降压力线，这个是一个下降压力线，我们把几个高点连线，然后呢，第一个从低点上推，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啊，这个就是灯塔线。那这一波其实突破灯塔线以后啊，出现的这个放量阳线以后，确定了这个灯塔线的有效突破。有效突破以后，这一波的上涨能达到12%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指数来说，我们也是同样适用的。前期实际上去年11月份啊到12月份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一波比较明显的下降压力，这是一个典型的下降压力。然后这是最低点。

0: 最低点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我们画出来这块就是什么呀？突破一尺双线的关键点，随后指数形成了一波大涨。所以我们判断下跌趋势的时候，也不要特别着急，一定等到什么呀？哎，真正的低点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再去判断。其实我每天都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号进行直播，我会及时的提示大家，一旦有突破下降压力线或者突破灯塔线的哎这种特征，我会及时的通知大家，大家可以在这个趋势拐点过程中及时的能够发现。
1: 可以搜索天下财经，大家呢点赞关注收藏就可以随时收取到我们的孔老师关于大盘走势的一个判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栀子花也说了，他说我现在啊不敢做个股，一般有新题材然后呢就去买一些相关的指数，那这个一尺双线能否用于板块指数的操作呢？
0: 可以啊，在行业板块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用一尺双线啊找到相应的趋势拐点，下跌趋势的终结，上升趋势的开始。啊，我们来举个案例啊，这个是煤炭指数啊，就是煤炭板块的板块指数啊。对于这个指数，前期我一直也是跟大家说，借着这个能源的上攻，其实煤炭指数这一波涨的是比较好的。它从哪开始涨呢？大家把在这个画一条下降压力线，哎，这是低点嘛，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画一条平行压力线，你看它是一个阻力啊，如果突破不上这个灯塔线，那这块呢还不算上升趋势的开始，顶多是下跌趋势啊，它有可能终结或者减缓速度，它并不是上升趋势的开始。那什么时候呢？哎，大家看这根阳线，这根阳线一突破啊，灯塔线站稳，那我们操作 ETF 也可以看到指数突破确认回踩，然后稳步上行的过程中，对于 ETF 我们也可以进行关注的。我们来看一看电力板块的指数啊，电力呢这个行业板块的指数我们首先看这个下降压力线，从最高点的每一个高点的连线啊画下来，我们画一条非常明显的下降压力线，然后最低点是在这儿，我们看到最低点以后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画一条平行压力线，这条压力线呢就是我们的灯塔线啊，实际上这块有一次又多啊，就是突破灯塔线，但是没站稳，最后又回来了。回来了啊，这一次是明显的放量站稳的，而且这量堆积的也比较明确，所以说这块是一个有效的对于灯塔线的突破。这个波段性上涨还是涨幅还是比较快的，而且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如果我们做 ETF 的话，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在关键的点位可以关注相应的

0: 节目其实呢还有这样一个小尾巴，咱们来看一下，就是一尺双线它的卖点和止损。孔老师能不能够用一个简单的案例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首先我要说的是，第一个是止损点，就是说谁也不能保证自己100%正确，那一定有一个安全垫，这个安全垫就是让我们减少亏损的，那就是止损点。那止损点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呀，跌破灯塔线就是我们的止损点。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案例来继续看一看这只个股呢，当时这个突破灯塔线的时候也是有量的，对吧？哎，整个的下降压力线突破，灯塔线突破，这都是比较好的啊。但是呢，出现这个尖儿以后，那随后的下跌，最后我们发现跌破了这儿，那我们在这块儿进行操作，那到了这块儿明显的跌破，再次跌破灯塔线的时候，这一次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实际上，如果说正常操作这块儿，我们就可以去减仓，但是这块波动幅度比较大，速度比较快啊，真正的减仓应该是在这儿，这块看到了，那我们一定要走了啊，一定要走了。所以说跌破灯塔线就是我们的止损点，两个止损点都非常明确。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止盈出局。止盈出局啊，其实我们用什么呢，用两条线，一个是五日均线，一个是十日均线啊。五日均线啊，沿着五日均线上涨的股票一般都涨得比较猛啊，沿着十日均线上涨的，一个波段的快速上涨都不会跌破十日均线，很少有跌破十日均线的。所以我们谋求一个快速的波段性上涨的话，我们用这两条均线就非常安全的能够找到我们的止盈点。
0: 应该说我们把一尺双线掰开了揉碎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1: 对，
0: 但我们还是得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也非常感谢哈孔老师。

0: 强势抓牛股，弱势赢大盘。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当红不让。那最近股民朋友也感受到了，热点轮动呢是非常的快，很难做到呀稳定盈利。那么其实呢，炒股炒的最后拼的不是运气，而是投资理念和交易纪律。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请到了两位老股民啊，那老朋友郭树奎和庄慧君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将结合他们多年的实战经历，帮大家拆解常见的投资误区，分享一套可落地可复用的实战心法。欢迎两位啊。很多股民朋友炒股啊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特别喜欢追热点，就是当前什么热呢就炒什么，结果呢经常是套在高位哈。那两位老股民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啊，要打破这种亏钱魔咒，实现稳定盈利的话，最核心最接地气的方法是什么呢？
1: 首先呢，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其实市场上人们一直在探讨一个可行的方法。从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操作经验上来讲呢，其实在我们进入股市之前，首先要做的是修心，而并不是说做一些技术上的一些调整。第一点呢，就是你要知道自己你在这市场当中是什么位置，你的资金是有多少。再有一个，像加杠杆啊，我是不提倡的，因为呢它会时刻影响你的一个交易心态。有了一个良好的这个交易的心态的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呢再要防止的一点就是不要指望着一夜暴富，就是在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不会想着我通过一支票，通过一次交易我能够如何如何，因为交易呢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也是个连续的过程。
1: 哎，对对对，
2: 其实我们这操作是分两个方面的，就不管任何人操作都分两个方面，一个你怎么想的，对吧，一个你怎么做的，对吧，啊，但是我们知道比这个专业机构来说啊，这个怎么想跟怎么做，好像我们这些个人投资者都没有一些系统的方法，对吧？你怎么想就怎么分析，你怎么认为，对吧？你说追热点对不对？这话就分一分为二，对吧？那有时候你热点就一天，但有的热点不是啊，持续两个礼拜、一个月，对吧？有这种情况呀，所以你持续一个月热点你不跟踪，那你怎么赚钱呀？个人投资者要想在市场中稳定的盈利，那么首先就应该捕捉到市场的机会，不应该自己怎么想，就市场有机会是一定有机会的，就你捕捉不到，对吧？所以我讲最主要是先做好分析，就咱怎么想一定不能出错，因为做这个做呀它有标准，就我该怎么做，我怎么买进的，哪儿加仓，哪儿减仓，它有标准，对吧？这种不用考虑，不用现制定，但是你这个怎么分析需要时间做工作。所以我说呢，加大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前做好分析，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是比较这个管用的。
0: 好啊，两位老股民先是给我们立了一个大的框架哈。那作为一个普通股民，要想成长为一个炒股高手啊，那普通人我们进阶最快的路径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是先学技术啊，磨练心态，还是说先建立一个自己的这个交易体系呢？
1: 其实从我现在走过来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上来看呢，首先呢还是练习一下那个心态。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呢，首先你先练心态啊，先给自己制定一下交易的一个规则，先把规矩立出来，然后呢我们再去呢学习一些实用的技术，然后呢再后来我们呢要把它呢再通过两个结合形成自己的适合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交易体系。
2: 到底是心态重要还是说是技术重要，还是我们去看指标，对吧？那我简单说个句话，你们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们就知道，比如说你喜欢看某个女孩跳水特别漂亮，对吧？那你想她跳水跳得非常好，你去想到底是技术好还是心态好，这个我一要做区分，对吧？有先后，对吧？那像某个男孩打乒乓球打特别好，你想的技术好还是心态好，你是一两个缺一不可，对吧？但是我们说你要缺一个肯定不行，对吧？所以说呢，你说我们说一般人的心态都可以调节，心态是可以调节的，但是你的能力你可没法调节，说我调节一下我能力会很高，对吧？我调节一下能力会很低，这不可能的，所以水平是提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在一个正常的个人投资来说，个人投资者啊，建立自己的交易体系啊，比心态更重要，因为心态大伙都不缺，对吧？你磨练都出心态了，对吧？对吧？你交易系统反而是不可能靠磨练来的，靠自己的学习，靠一个学习的过程，逐步提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建个交易体系，这非一朝一夕的时候，

0: 我是雨桐。那今天还有我们的美食达人王阿姨，你好。
1: 你好。
0: 这一到饭点儿，大家现在说的最多的是今儿吃点啥啊？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是没得吃，现在条件好了啊，哎，大家又觉得不知道该吃点什么了。哎，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王阿姨啊，咱北京的大爷大妈们爱吃的啊一种海鲜，我要考考您，您猜是什么？
2: 这不用猜啊，红烧酥骨带鱼。我老伴儿每周不吃两次这红烧带鱼啊，浑身都觉得不自在。
0: 哎，的确是啊，现在很多人觉得这个带鱼啊，要一周不吃个一两次就想的话啊，那您今天真是来着了啊。今天啊，我们在节目中要请您吃什么呢？就是咱国营老字号的红烧酥骨带鱼。最关键，这以前啊，可是拿粮票都换不来的好味道。那今天就请出来我们的厂家代表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李总您好。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雨桐好，
0: 你好，
3: 阿姨好，
1: 你好。
3: 今天呢，为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红烧的私房的酥骨带鱼。咱们话不多说啊，先尝后买。您看
0: 哈，
3: 咱们这个产品呢，非常的好开。家里边尤其是有阿姨啊、叔叔，年纪大了，就怕开这个盖不好开，拿着手来，您看哈，一拉口的设计，轻轻往上这么一掰，一提，哎，它就直接开了。
0: 哎，已经打开了。因为我发现一打开就看到这个块还挺大、挺完整的，
3: 而且呢，你看还没鲜，还没看形，先闻其味，香啊！每一个呢都是带鱼的中段哦，大块的，你看这个量足啊。
0: 这个最关键，我要往下看，我看看是不是这一罐啊？哎呦，你看现在拿出来这么多片啊，每一个都是带鱼中段，而且最关键非常完整，不是说那种小碎鱼块。
3: 我给你告诉你，这是灵魂的料汁，这个可不能浪费了哈。啊，在家里拌个面。
0: 半个饭，
3: 哇，太香了，特别的漂亮。
0: 来，
3: 尝一下。我给大家讲哈，这个味道呢，首先它是地道的老北京味儿，红烧味儿非常非常的浓郁。阿姨也来尝一下。
0: 哎，闻起来就是很鲜香。
3: 这个是我们独家的秘方工艺，而且它这个虽然是鱼类，它香而不腥，鲜而不腻，入口醇香有回味，吃到嘴里都是那种很有层次的感觉。这个呢，老北京味儿，它呢做的味道比较复合，吃起来以后唇齿留香，非常非常的棒。其实有一些美食，我觉得如果说你不自己亲自去尝一下，
0: 对，
3: 你用形容，用再华丽的语言，没法形容出它的味道。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幸也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真的一定要品尝一下。
0: 哎，我问问阿姨怎么样？你吃起来
1: 真香，太好吃了。嗯，而且老人和孩子吃起来还不怕被刺儿扎着，
0: 还真是没有刺儿。它是已经，它不是没有刺儿，它是刺儿啊已经酥了，
3: 酥酥肉烂。
1: 对对对，真不错，这个味儿。这个真是我们老北京人的味儿，
0: 就爱吃这口哈、
1: 啊，对，就爱吃这口。这个肉又酥又软，这味道真是盖了帽了。李总有啥秘方啊？
3: 雨桐和阿姨啊，一看就是美食家。今天呢，我们的红烧的酥骨带鱼的原材料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讲究。它精选于位于北半球黄金分割线的气候地带，北纬的29到31度。也就是说，人们常讲的神奇的北纬的30度，东海的舟山渔场的舟山带鱼，那是驰名中外的地标美食啊。舟山的地理位置非常非常的优越，也让这里出产的海鲜呢非常非常的鲜美，尤其是带鱼做美食，那是更是令人叫绝呀。新鲜捕捞的带鱼呢，一定是急冻的锁鲜，快

0: 群岛呢，它有1339个岛屿，太阳光呢，它是可以直接直射海底，所以舟山的带鱼呢，它能够享受到十分充足的这种阳光，每天的带鱼就在海底晒晒太阳啊，吃点小鱼小虾，海
1: 环境太好了，
0: 对吧？微生物啊，对不对？这种呢，自由自在游来游去，可以说小日子过的是，我觉得比我滋润，真的是特别滋润。你说这样的带鱼做成的美食，它能不好吃吗？舟山渔场的海域范围在北纬的29到31度，就是人们常说的神秘的北纬30度。有人认为这个北纬的30度啊，是一条神秘而又神奇的纬度线，有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第二个来讲的话，舟山的它的带鱼的营养价值又非常的高。舟山带鱼首先它是肉厚，所以它的油润，表皮银白色细腻，蛋白质丰富，营养价值非常非常的高。它含有其他渔场带鱼没有的 DHA 成分，这个对于大脑很好，
1: 对，
0: 尤其是老年人吃特别不错，对吧？维生素 A 老年人也需要，孩子长身体也需要，它是普通鱼类的60倍，牛肉的100倍，猪肉的300倍以上。我们是星级名厨独家的秘方调制啊，而且呢，它的调味师呢，张大厨是祖上清朝晚期的宫廷里做御膳的，他的工作呢就是烧鱼。后来呢，有很多的独门的手艺啊，数代流传至今。张大厨现在还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行政总厨，靠的就是祖传的独门的
1: 手艺，老手艺
0: 烧鱼的这门手艺啊，对吧？基本上他也不来我们工厂上班，来一次呢就调制出一个月的料汁来。工艺特点，我们遵循了古法的脱水的工艺，不惜费时费料。说到口感，咱们家带鱼呢还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厂家的技术要求，就是带鱼在烧制之前一定要先脱水，用盐撒在带鱼的表面，用石头压在鱼段上面做脱水啊，这样做出来的鱼肉呢它相对紧实，
1: 对，它才有韧劲儿，
0: 它才有韧劲儿，它才不散，它才不碎。
1: 所以你看啊，今天李总给到我们现场的这个价格啊，大家来看我们面前这25罐是多少钱呢？不到200元，也就是说一罐其实不到8块钱
0: 的
1: 一个优惠的一个组合套啊。那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吃带鱼的话，就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或者来扫描二维码。
2: 国企老号结合星级名厨宫廷秘方烹制的红烧酥骨带鱼罐头开抢了，25罐还不到200元，赶紧抢购！精选舟山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肉厚不挑刺，刺骨酥软，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私房红烧酥骨带鱼，吃了还想吃。25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此外，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新品”抢先尝。

0: 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到今天我们的价格究竟有多实惠。来，这是我今天刚刚刚刚出去买的一条带鱼，你来看一下这个价格，17.9块
1: 这一条。
0: 你要知道这一条带鱼放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罐头里边，也就多说就做出一罐来，我们只取这个中罐。
1: 那除了我们这个价格合适之外啊，我是觉得带鱼的吃法也是多种多样，
0: 很多样。来，你看就这个米饭，你给它往这儿一放，这个小带鱼齐刷刷的，咱就往上面这么一摆，整个的大带鱼您看多漂亮。
1: 关键是这汤汁啊，
0: 来，灵魂料汁。
1: 对，
0: 您就往上面这么一浇，哎，老北京话说得嘞，是不是？
1: 来，
0: 要颜色有颜色，要味道有味道，
2: 越吃越爱吃。
0: 我就不管了，
2: 我都感觉我刚才买一组啊都不够了。
0: 我再给大家做一个保证哈，给出我的郑重承诺，保证每一罐的带鱼都是精选自来自于舟山渔场野生的带鱼加工而成。

0: 证加工车间所有的加工烹饪环节都经过了高温灭菌，做到安全卫生，保证每一罐的带鱼呢都是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保证订购产品快速给您送到家门口。
1: 国企老号结合经济名厨宫廷秘方烹制的红烧酥骨带鱼罐头开抢了，25罐还不到200元，赶紧抢购！评选舟山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肉厚不挑刺，刺骨酥软，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私房红烧酥骨带鱼，吃了还想吃。25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此外，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新品抢先尝。

0: 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2: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的套餐？
2: 这个是因为我干装修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说老柳我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
2: 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把厨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换换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不到3万块钱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整个施工周期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
0: 那说到这儿我要问问老柳了就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它都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2: 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一共包含了13项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墙面顶面打磨刷漆。我们呢会把您家的四面墙以及顶面呢全部给打磨一遍目的就是去掉毛刺起皮的污水印把基层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屋给您刷底漆面漆。这样原来老旧的感觉就整体都改观了。第二个呢就是地面，我给您更换木地板。如果您原来的地板旧了，我们会给您统一拆除换上新的。如果

0: 原来是瓷砖啊，也不用找平了，直接就可以在瓷砖上呢铺地板。为了不影响高度呢，我们还特意挑选了只有1公分厚的德尔地板。
1: 嗯
0: 啊，地板的这个脚感呢，它比较舒适、美观又皮实，还耐用啊，关键啊还环保。第三个呢是橱柜呢，我们也整体给您更换啊，我们会给您呢拆掉原来的旧橱柜，根据厨房的空间大小呢来给您量身定制，安装一套全新的整套橱柜，包含呢地柜、吊柜、台面啊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顺便呢还能帮您啊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与动线啊，让您使用起来啊更顺手。第四个啊，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我们会给您啊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啊，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啊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第五个啊，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儿，以前很多人啊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儿。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1: 对，
0: 也洗不了，
1: 用起来不方便。
0: 是的，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盆啊，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另外呢，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啊，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我们都换成现在的这个5合1风暖浴霸啊，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啊，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那我们呢会把这个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一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开裂啊、脱落啊、粉化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第十二个呢，我们还会给您家的这个木门啊提供一个改尺寸的服务，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跟它改一下尺寸啊，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一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1: 对，
0: 建筑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1: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0: 是的，
1: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0: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1-2万啊，
1: 对，
0: 才能下，
1: 没错
0: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问题啊，让整个家呢 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十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
1: 嗯，
0: 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

0: 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
1: 嗯，
0: 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
1: 嗯，
0: 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
1: 嗯，
0: 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防沙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1: 快装寄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寄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订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订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
0: 嗯，
1: 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一个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好，辛苦了，辛苦，
1: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到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您呢，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
1: 嗨，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盯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0: 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0000块钱，您就可以搬新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很动心。但是装修我们都知道啊，设计非常的关键。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就我们这个快装换新家这个套餐里面，设计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设计呢，它不是只有大拆大建的时候啊，才能有发挥的空间。其实设计是充分理解业主的需求以后啊，我们对这个房子呢，给出一个适合的解决方案，就是人房互动。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是每一个设计方案最后都需要我点头啊，但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有一个10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都是科班出身，而且呢，我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啊是30岁以上的，必须是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的这样的设计师，我才能够纳入团队里面合作。
0: 明白了，也就是说懂生活会生活的人才能去帮助别人去设计他的这个生活空间哈。
1: 没错，设计的这个本质啊，就是服务于生活嘛。一个没有独立过的这个过日子的啊，做过饭的，没有收拾过屋子的这个年轻小孩呢，他肯定只会套用一些网上的一些网红的模板啊。业主需要什么，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啊，他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布局，你炒菜会顺手啊，冰箱橱柜怎么预留多大的尺寸才合理啊，碗筷杂物怎么收纳才不会选择乱。我见过很多网红装修方案呢是翻车的啊，看着好像很精致，住起来呢处处感觉很别扭，华而不实。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有能力有经验把您的房子啊给您设计好，比如您的厨房动线合理，您一顿饭做下来啊就是又高效又安全，洗菜切菜炒菜它是非常顺畅的一个动线，再也不用来回的折返手忙脚乱啊，大小厨具米面杂物都有专属的这个收纳空间啊，台面咱们也干干净净的啊，不藏污纳垢，不积灰尘，更美观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更贴合实际生活啊，真正做到又好看呢又好住，
0: 对，
1: 越住越舒心。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实景落地的一些案例，这里头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最好，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0: 不到30000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记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老刘，那接下来再帮我们说说这个快装技术特惠项目的优势啊，也让我们业主朋友来好好琢磨琢磨。
1: 快装技术省心特惠套餐啊，就是省钱、高效、安全。我们先来说说省钱啊，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随便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装修套餐报价，便宜的也得5-6万，高的呢十几二十万啊，这对于普通业主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了啊。快装集住特惠套餐价格呢，它不到3万块钱，包含了13个装修项目和服务啊，你像墙面、地面、厨卫、洁具。这些呢都是一站式的换新，性价比更高也更省钱。之所以这么省钱，一个呢是依托啊老柳我自选材料的仓库，另一个呢就是没有大拆大建啊，我们省了一部分的瓦工的钱。这样一来呢，我们花小钱办实事啊，价格自然就更优惠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高效。传统装修整体工期动辄5-60天，甚至3个月半年啊，这个导致我们很多业主他要花更多的房租啊、水电通勤等等，这些钱都是花出去的。而我们这个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它是一个精细化快装的工艺，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再搭配我们近20年经验的一些资深的老师傅们这些一个施工团队啊，我们全程呢做到10天的工期啊，高效的完工，急速的换新。最后我们说说安全啊，当然快装它不是粗制滥造，环保方面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啊。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是采用了都乐士的墙漆、兔宝宝的板材、法恩莎的洁具、德尔的地板等等啊，都是一线大牌的环保材料。我们墙漆环保，板材又达到了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所以我们的材料呢都是由老柳亲自来筛选、亲自来试用，确保没有异味、没有污染，真正呢做到集装集住，
0: 低价不低质，高效更安全。28,800就让大家可以住上新家啊，这样的一个快装技术的特惠套餐项目，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装新家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可能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技术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节目最后我必须再问问老柳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1: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1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10。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

0: 心吧。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哎，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1: 哎，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装修啊是件专业的事儿，我们觉得啊，专业的事儿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来做。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装修，不妨啊打电话给老柳，亲自和他来聊一聊。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就在上月底，首批72台机器人陆续在北京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覆盖清洁清扫、智慧巡检、水面救援等六大场景。这也标志着北京市属公园开启智慧管理新模式。
1: 而早在2024年，北京首个机器人加园林创新应用试点就落户在了玉渊潭公园。目前已有18家企业的23台机器人在那里完成了首试首用。那接下来的机器人北京打工季就走进玉渊潭，看看这群机器人和人类同事是怎么人机协同的。

0: 玉渊潭公园，北京市首家园林机器人工作站，2024年挂牌至今，来自不同企业的机器人先后进园，与40多位人类同事一起守护着这座235种鸟类的生态家园。6大场景，9款设备，他们有的日行万步，有的静立守望，有的深夜开工。他们性格各异，各怀绝技。当然，机器人的世界也从不缺少故事。
1: 各位同事，咱们园儿园林加机器人试点2年了，今天咱们坐到一起来讨论一下6个场景的使用情况，大家谈谈感受。
2: 我先说小云，一开始我觉得它花里胡哨的，这大半年用下来，我觉得它还是挺好用的。它把主干道和广场的活全包了，我就只负责长廊和亭子这些边角。以前一天要走3万步，现在2万都不到，腰也不疼了。我得承认，它确实是个好帮手。
3: 这能让赵姐夸一句好帮手，扫云有面子。
4: 行，那我说说石秋。以前湖面保洁的话，全凭的是船划人捞的，然后一天下来，我这胳膊腿啊，真是都抬不起来了。现在呢，这个还是不错的，直接给它规划一个航线，然后呢，它自己就动起来了。而且在那个船底下有4个推进器，然后呢，它能够横着走，还能够原地掉头，碰到湖边那种狭窄的路段啊，它也能过去。在避障上面也挺好，碰到障碍物能够自动停下来躲避。

0: 反正使用下来比我想象中的靠谱多了。
1: 所以还是人机协同。
0: 对，他替我跑了腿省了力，我把精力都放在应急和调度上。
2: 我们航航也不赖，他跟我配合得很默契，他讲数据快，我讲故事活，游客们各取所需。
3: 听兰和官职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能听到我听不到的频段，去年就是靠他们的数据发现了新的鸟类栖息点。
1: 好，大家记住，机器人是队友，是帮手，咱们各有各的优势，各守其域，相互成全。散会。
4: 哟，回来了，看看今儿垃圾多不多。今儿垃圾还真不多，等秋天落叶多的时候才有的忙。
5: 老赵师傅，您去年说再干2年退休，现在还这么想吗？
4: 你这家伙还学会打听了，我退休了谁帮你规划路线处理避障异常啊？
5: 所以您不能退休。
4: 嘿，干活吧，别煽情了。
5: 那我去干活了。
4: 走吧，注意安全。
6: 美好的公园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爱护。
7: 徐峰哥，厂家说马上给我升级，新增不文明行为识别，乱扔烟头、踩踏草坪，我都能发现。
8: 我今年也升级了，实施积水监测，不仅能做到厘米级的深度测量，只要积水一过安全警戒线，我就会在后台第一时间推送精准的定位报警。
7: 咱俩功能是不是重合了？你也会巡检，我也会巡检。
8: 你负责地面细节和人机互动，我负责全局感知和应急物资运载。不一样，而且我车厢里能放灭火器、急救包、沙袋，你能吗？
7: 不能，但我能跟游客聊天。
9: 一会儿下雨吗？
7: 我能提。

0: 你要靠城管啊这么去寻，我觉得根本就寻不过来。
1: 是，
0: 所以这里面呢得想新办法来解决这个老问题。
1: 对，所以有什么新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0: 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就要靠技术了。技术得顶上去啊，如果完全靠人呢就根本解决不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看这家企业，它就是给城市装上了一双电子眼，这个靠电子眼靠技术来发现问题来解决问题。
1: 电子眼，
0: 对，
1: 听着挺新鲜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咱们赶紧去看看。
0: 走。哎，张扬，这就是黄总。哦，
2: 你好，
3: 张扬好。
2: 李老师好，
3: 欢迎到时代领域。
4: 北京时代领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以 AI 驱动搭建城市级 IoT 智能运行底座，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智慧城管到智慧楼宇，从政府到企业，时代领域正用数字技术为不同规模的实体提供数字化赋能。
5: 以前我们聊起这个信息服务业啊，总是觉得它看不见摸不着，在城市发展的底层，离我们大众的生活很遥远。但你看今天呢，让我一下对信息服务有了特别直观的感受。你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共享单车马放不规范的问题，就靠这个智能系统就能来进行解决。所以黄总，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对城市的一种智慧管理？
3: 您刚才说的正是我们这个为城市的精细化治理研发的智慧城管的一些场景。那么我们看这个大屏幕，正是我们的这个模拟的系统，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
5: 共享单车，
3: 共享单车的一个事儿，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AI 的摄像头自动的识别，识别完了以后进行报警，那么这个报警的信息一方面发给这个企业让它进行处理，另一方面我们直接发给这个城管队员，让它进行现场的处理和执法，这样呢我们就实现了从原来的人找问题变成问题找人。
5: 那说到这个问题找人呢，这个背后有哪些核心技术呢？
3: 我想这个核心技术就包括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您看看这张图哦，包括我们市级的平台，比如说北京综合执法大数据平台，它已经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实实在在每天都在使用的系统。
0: 听了黄总的介绍啊，我觉得这就是信息服务业的魅力。它不生产那些看得见的东西，但是呢它让整座城市的运行变得更加的聪明，而且更加的高效。你看时代领域在做的这件事啊，就是把北京这种超大城市的治理从过去的人海战术现在呢变成了数据跑路。
5: 黄总，你看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具体的产品和技术，你像智慧城市、智慧楼宇，但是我感觉啊，信息服务业的竞争好像不仅是技术本身的竞争。
3: 您分析的特别正确，这个信息服务业发展到现在，特别是面对人工智能的浪潮，那么单点的突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从做产品到做生态，这是今年我们做的一个重点的尝试和突破。
4: 数字信息产业如何从单点走向生态，时代领域和八位合作伙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2026年7月3日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时代领域作为核心发起方之一，首发首秀 AI 智能体生态90公社，九位发起人覆盖技术

0: 营养就瘫掉了，
1: 是
0: 正常访问就访问不了了，
1: 嗯，
0: 那就达到了他攻击的目的。
1: 嗯，
0: 这个大屏的下边，
1: 嗯，
0: 我们是对全球 APD 攻击的检测。APD 攻击呢，就是长期持续高级攻击。
2: 听了齐总的介绍啊，你看这样我们就对实时网络攻击的这个态势和情况有了一个全盘的一个掌控。我想起一个数据啊，就是目前北京数字安全产业它的规模其实已经超过上千亿了，在全国都是排在第一位。为什么北京的产业安全能做到这么大的一个千亿规模呢？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啊，就是需求太迫切了。你看，数字底座越大，攻击面其实就越宽，安全啊面临的挑战就越严峻。
0: AI 的应用之后，为什么让人又爱又怕，
1: 又怕呢？
3: 对呀，
0: 它因为 AI 呢，它是自主的运行，
1: 嗯，
0: 已经超，就是它干正常工作已经超出了我们人的控制范围。
1: 没错，没错。
0: 那这个时候，如果黑客利用 AI 的能力，
1: 嗯，
0: 再进行攻击，那我们感觉我们就更加失控了。
1: 嗯，
4: 这个 Mesos 曝光以后啊，
1: 嗯，
0: 我们就紧急走访了超过1200家叫关键基础设施运营的相关单位，
1: 嗯，
0: 发现它让网络攻击，
1: 嗯，
0: 从一个手工作坊，
1: 嗯，
0: 进入到一个工业化时代。
1: 哎呦，
0: 就传统的安全运营，是从告警产生，再到处置，
1: 对，
0: 平均呢，差不多需要45分钟，
1: 嗯，
0: 这还是比较快的。而进入 AI 时代呢，攻击者完成一次攻击，到横向移动只需要27秒，
1: 哎呦，
0: 这个攻防时间差，
1: 嗯，
0: 超过了100倍。
2: 现在呢，你看变成了人和机器的对抗，是比速度，比算力，这个转变啊，可以说是根本性的。
1: 现在攻击已经是工业化了，那咱们这个防守不能停留在手工活阶段呀，得赶紧追呀。
0: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
1: 啊，
0: 这个攻击工业化，
1: 嗯，
0: 啊，防守必须 AI 化，
1: 嗯，
0: 一体化，
1: 嗯。
0: 6月份呢，我们刚刚启动了叫 AI 安全系列新产品发布周
1: 啊，
0: 从周一到周五5天发了5款产品，
1: 嗯，
0: 核心就是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帮助千行百业来提高安全防护的效益，让大家踏踏实实的用 AI 来提高生产力。
1: 这5款当中，您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是哪一款？
0: 安全运营数字员工，
1: 嗯，
0: 是完全靠算力打出来的，就是它解决的是刚才我们说的，
1: 嗯，
0: 攻防时间差，就这个差距必须用 AI 来填。
1: 明白。
0: 安全运营数字员工能做到7×24小时自动化告警研判，它能够自动的去消除90%以上的这种无效的告警，上岗即专家，永不疲劳，持续稳定的产出。
2: 你看，一天就能完成上线，而且是7×24小时在工作，这不只是提效啊，完全是降维打击。所以你看，咱们齐安信的这套方案呀，本质上就是把安全从过去的合规的导向，现在彻底转向了实战导向，这真是了不起。
0: 嗯，
1: 这是一款，我们另外几款产品呢？
0: 看你往这儿看，我们还有威胁分析数字专家，
1: 嗯，
0: 还有 AI 安全网关，
1: 嗯，
0: 以及呢，智能体安全平台，让每一家企业要敢用、放心用，
1: 嗯，
0: 规模化用 AI， 让 AI 能帮助我们创造更多的新质生产力。
1: 齐总，我们再回到开场那个话题啊，你看，AI 呢是把别人的数据推给了我，但是我的数据怎么能够不出现在别人那儿？也就是说，齐安信的方案怎么能让老百姓踏踏实实的、安全的用 AI？
0: 这是一个过程，
1: 嗯，
0: 但是方向是明确的，就我们的安全必须从追着漏洞跑，然后变成带着漏洞防，我们呼吁3件事，那一呢是要加快安全体系一体化改造，要把分散的安全孤岛连成体系。二是，推进 AI 加安全的运营升级，用智能体代替人海战术。那三是建立刚性的安全投入保障机制。
2: 从北京数字经济的全局来看，目标呢是到2030年，咱们要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可以说，目标越大，数字底座啊就更加的做得扎实。从产业发展的情况来看，今天的北京数字安全产业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在全国都是排在首位，安全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支柱产业。所以齐安信

0: 这次发布的新产品啊，它就是在定义一个全新的新兴赛道，叫 AI 的安全。
1: 李老师说的很到位，就是我们常说啊，安全是数字经济的保险，不是消费品，必须提前配置，不能等出了事儿再买。
0: AI 越强大，安全越重要，让老百姓敢用 AI， 放心用 AI。所以这不仅是齐安信的事儿，也是整个信息服务业的事儿。
2: 好的，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呢依然是一个弱势震荡的走势，个股表现平平，只有这个光通信以及部分医药股表现了一个活跃态势。那么下周的市场是否能够经过这周的震荡之后下周重拾升势呢？科技股和医药股我们到底怎么选择，怎么去布局呢？稍后我会和现场及场外的嘉宾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书栏。上证指数收报3927点，上涨0.21%，成交是9904亿元。深成指收报14354点，上涨64点，成交11525亿元。创业板指收报3626点，上涨40点，成交是5565亿元。北证50指数收报1087点，下跌10点，成交138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5116点，下跌1.1%。日经225指数收报68713点，上涨0.59%。再来关注欧洲股市8月13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772点，下跌0.56%；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299点，下跌0.12%；法国 CAC 指数收报8650点，下跌0.28%。再来关注美股8月13日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3839点，上涨0.13%；标普500指数收报7798点，上涨0.6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点，上涨0.81%。指数十日线反弹，下周可以看高一线吗？年线附近纠结，八月能否重新站上？ETF 持续流出，勒住线的反弹能走多远？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好，回来之后呢，介绍一下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买泽源和卢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这周的市场哈是反复的围绕着3900点在进行震荡哈。这波反弹之后，感觉到这儿就有点涨不动了。为什么涨不动呢？我们先探讨一下。当然，我也先给大家看一些数据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两融的数据。两融数据呢，从八月初到现在呢，已经是一个流入的状态。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数据，回顾到七月份，我们看到这个ETF 呢，七月份是净流入了4700亿，但是我们看到八月份之后呢，却是流出了800亿啊。那么这个大的机构在流出状态当中，那么我们怎么来看接下来是不是市场的这个资金还是缺少流动性，热点也还是很难找到突出的一个领涨板块啊？
1: 确实是我们看到现在的市场成交量能相对于这个七月包括六月比较红火的时候，这3万亿现在明显有一个缩减，那确实也体现出您说的现在市场的上攻动能不是很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其实我们最害怕的是两融资金跟 ETF 都是两个这个水龙头，都是属于这个出口的状态。那么现在至少呢，我们看到两融数据是稳住了，所以在局部呢，说大家用不用对市场就是比较悲观，我认为也没有必要，对吧？就至少我们看到两融数据是一个持续的流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积极信号。那至于说这个 ETF 数据为什么是流出的，我觉得也有一个说法，就是由于呢 ETF 本身虽然七月份市场波动比较大，但是 ETF 的损失相对比较小，所以有一些这种对风险比较敏感的资金，然后在这个八月
0: 兑现的需求是吗？
1: 对，又在这八月有回弹的情况下，开始有一些这个减仓的动作。
0: 那卢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2: 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呢，因为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左侧啊，我们对应的左侧下跌的时候，其实这一波反弹啊，在上周的时候走的都是一些啊比较断档的筹码，就是说没有很大的一个抛压。那涨到这个位置，也就是4000点左右啊，这个碰到了比较啊大幅的这个抛压的一个压力。那在啊市场没有进行啊主动放量，并且没有什么主线凝聚出来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做一个震荡休整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那我们看到这两天的一个调整，实际上跌幅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说过于的一个惊慌啊，等待它震荡整理完之后再去做定夺。
0: 虽然这周哈都是一个窄幅震荡，但是我们看到重心是有所下移的。但是好在我们看到在十日线这个位置还被拖住了，那我们就有猜想了哈，下周能不能够重拾升势，继续向上反弹？那么在八月份市场能不能站上4000点？当然我们也看到3950这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啊。不知道您怎么看下周的市场能不能反弹？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1: 那我对下周的市场呢，相对是比较乐观的。其实这个乐观并不是说每天都乐观或者每周都乐观。 上周跟卢老师我们在周五做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就是反弹最快的一周那就是八月的第一周，第二周呢陷入震荡，那现在呢到了下周就是第三周了。第三周我们认为就是首先下有支撑这件事儿是大家的共识，那所以呢我认为下周有可能市场是一个震荡向升的态势，就是你想让它直接微上去那其实也是不太现实的。刚才也谈到了成交量能的问题，现在市场呢其实整体是一个进三退一的节奏，所以呢大家要降低预期，这点是非常重要的。那除此以外呢，说八月能不能站上年线，因为我们现在看呢上证指数距离年线的位置其实并没有那么夸张，就没有那么大，那就是说站上年线我认为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是站上年线也不代表什么，也就不是一个非常重要说站上年线以后后面就一帆风顺了。我们认为整体上八月份还是一个震荡的走势，所以呢在这里大家首先我认为就是下跌的时候不用说过分的担忧，刚才卢老师也讲过了，但是就是上涨的时候呢，如果说前期套牢的一些资金，或者说是这个在七月底八月初补仓的一些资金，还要注意这个节奏，就是把这个筹码还可以兑现出去。那从历史上来讲呢，无论是四月还是八月都是上市公司密集的年报或半年报的披露日，那在这个月份呢它其实很难有指数的大行情，更多的是一个个股的阿尔法收益，所以在局部我认为呢就注重节奏不要追高，这个是我们这两周反复去强调的，我认为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好，麦老师提醒的也是非常重要，大家要关注哈。那么想问卢老师哈，那您觉得这个市场从反弹以来只有上证指数还是被年线压制着啊，那么在下周或者是八月份能不能突破这样的一个年线继续向上看高一线呢？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过去几天吧，可以说这个调整还是比较令人这个担忧的啊，很多人就是因为刚刚经历过大跌啊，这个情绪上都比较脆弱啊，但是我们看到在前一段时间这个反弹还是比较迅猛的，这一段反弹的特征就是行业基本上都轮动起来了，不是说啊某一个行业或者几个行业在涨啊，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轮动修复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没有出现局部过热的这种特征，包括成交量也没有说某一天因为啊外围的消息或者是说一些啊宏观的变动变有一个单日的一个巨幅的放量，那在这种情况下啊都不符合我们说啊这个短期见顶的一个啊分歧的一个走势，那在这个位置啊，虽然说被年线压制一个震荡了几天啊，但我们觉得这个在震荡这个修复之后呢，有望啊这个在某几个啊这个比较有希望的环节啊去形成这个主线的热点，那这些热点的这个赚钱效应可以带动市场的这个情绪回暖，那未来啊一周或者两周之内就有望站上年线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啊首先一个跟这个老师说的一样，不要追高，再一个就是如果你的这个交易能力比较差的话，我建议还是坚守你比较喜欢的几个方向就可以了啊，然后在这几个你一直跟踪的方向里边去做高抛低吸，我认为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黄金机会，在九月份之前我觉得都是啊有迹可循可以去做的。
0: 好的，了解了现场两位嘉宾的观点之后，我们再来连线场外嘉宾沙漠，听听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呢？我们来连线沙漠。
3: 今天呢，我通过我个人的螺旋四象时空周期系统，那么给大家一些信心。其实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啊，其实在今年一直跟大家强调啊，整个在今年当中，从螺旋四象时空周期系统来看，那么九月份啊，或者说十月份开始，那么市场会有一波所说的单边上行的走势，那么这波走势呢，会一直贯穿到啊所说的2027年，所以现在呢，从时间的角度啊，即便市场再次出现这种震荡，或者说不断的出现这种啊所说探底筑底的这种行情，那么其实从时间的角度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么从空间的角度，也许之前啊3700多点那个点位还有可能被所说的啊再去探一个新低，但是更多的我觉得是给各位一个低吸的机会。那么站在操作的角度呢，建议大家啊在现在啊，如果说 AI 的相关个股其实也在短期快速的出现了调整，那么其实所说的先透支后还债，那么现在也还了不少债了。那么对于其他类型的个股，其实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就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连续的调整，那么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绝大多数品种你都没有必要再去所说的进行盲目的割肉啊，更多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所说的持股耐心等待接下来从螺旋四象角度这波单边上行的行情。那么我认为如果在今年您的回撤幅度啊，如果真的现在只有5到10，那么其实我觉得您今年啊机会是非常大的。
0: 一向非常谨慎的沙漠老师哈，在这个时候他非常积极的看多了，这个好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哈。这个是对整个大盘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判断。那我们再来说一些这个行业板块吧。那么双创指数呢，从这个七月份的调整幅度应该说是最大的。那么在这一波的反弹，八月份反弹来说，它的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突出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些这个具体的数据。从估值的角度来看呢，创业板是处在46%的历史分位，那么科创五零呢是达到了98%的历史分位。那么综合来看哈，那么这个创业板指和这个科创板指接下来能不能继续上行哈，发力创新高呢？先听听白老师的观点。
1: 我认为就是刚踏完底，马上创新高是不太可能的，
0: 有点着急了，是吧？
1: 对对对，我认为可能在这个整个的三季度吧，双创指数都应该是一个震荡调整的。那但是这里我想就是突出说一点嘛，就是大家对于创业板指可能都认为它的估值是相对合理的，因为科创板指天下这个90%多的这个分位数觉得太高了。但是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在本周的时候呢，科创的一些明星股开始公布业绩了，而且这个公布业绩还都不是他们业绩最好的时候。我们能预见的，就随着订单的不断的拓展，那么有可能在四季度的时候，科创公司的这种业绩估值它会变得，就是由于它的业绩变好，它估值会变得更低。所以在局部呢，我还是觉着双创指数在未来就是在四季度或者明年一季度还是有可能会创新高的。
0: 白老师说的就比较远一些了，到了四季度了，我不知道这个卢老师怎么判断。
2: 当下呢，确实因为整个的这个压力啊，上方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科创这两个这个指数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你想去马上通过这个放巨量去创新高这种走势，我觉得不太这个适合现在的一个市场。也不是不利于这个市场健康的一个发展，还是这个以缓慢的去用时间打空间这种换手，慢慢把这个筹码集中度降低下来之后，然后再去考虑方向的选择，我认为是好一些的。那如果是在这个位置，这个怎么说，这个那个波动率巨幅上升的话，我认为对市场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好处。
0: 就算看好这两个板块，那么在上半年的这个大幅上涨之后，它回调和这个需要一个时间来消化前期的一个筹码，
1: 对，
0: 需要一个季度甚至是两个季度哈，才是比较正常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半年报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中芯国际哈，业绩大超预期，它的这个二季度的这个营销收入是达到了30亿美元，那么利润呢是4.79亿，环比是大增了142%哈，这个非常不错。那我想问问两位，怎么判断这个国产算力下一周的这个市场表现，能不能有一个起色呢？
1: 我认为国产算力在这里表现大家觉得有点不温不火，主要是由于大家对于二季度报他们的这个上涨觉得还是有预期的，那现在基本上属于在预期的上沿。但是接下来呢，大家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三季度或者是之后的季报能不能更好。但是从我们现在的角度上来看，就是科技大厂的资本开支是不断的在增加的，所以呢，我们对于尤其这个国产算力链依然是认为它是有持续性的。
0: 好，这是您认为有持续性。我们再听听卢老师对于下周的国产算力。
2: 那国产算力呢，我们看到今天是有了一个调整，那主要是因为这些大厂在公布这个业绩之后基本上都是一个符合预期的一个状态，并没有说特别超预期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到这个以腾讯为首的这些公司也公布了自己的财报，它的这个自由现金流也是由正转负，那证明它在这个季度是发力了，在上游的投资是猛增的。那我们看到未来这些我们所说半导体设备也好，半导体材料也好，它的业绩能不能行，那取决于国内这些大厂的资本开支有没有上调。那腾讯已经打了一个样，那后边的其他大厂会不会纷纷跟进？如果纷纷跟进有点到面的话，那我认为后半年的整个半导体设备它的这个利润是有保证的所以说还是要进一步的观察。
0: 有些可能业绩兑现之后，在这个时候阶段性的可能是有一个 利好这个出尽、
2: 嗯、啊，
0: 可能在操作上要稍微的谨慎一下，阶段性的谨慎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海外算力链哈，有不少的像前一段的这个 PCB 啊 CPU 表现的都是非常的强劲的、嗯、特别是一些个股像科翔啊景王电子也是走得非常的强势。那在接下来光通信这个板块我们是不是要抓大放小呢？在操作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1: 其实我的建议还就是减少分歧，大家去找这个没有分歧的方向。比如说我也知道卢老师比较看好 CPU 光模块这个方向，那从长期来讲价值一定是要配上好价格的，这点我认为是没有争议的。但是从短期来讲，如果说只是看一周或者两周股价的表现呢，明显大家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像景旺啊包括科翔这些，它可能是现在市场里没有一些杂音或者说没有争议的，而且它弹性又相对比较好的，就像您刚才用到一个词抓大放小，对吧？那么就是说从某种从弹性的角度上来讲，他们可能是更适合的方向。
0: 那卢老师怎么看，是不是要去抓那些已经表现出来强势的个股呢，去关注这种强者恒强的状态？
2: 那首先我们看到现在的市场其实是一个偏弱的缩量市场啊，成交量还是保持一个相对的低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资金会去寻找压力低的方向，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我们看到这一轮这个比如说光通信这个方向啊，实际上是受到这个消息面的一个影响啊，这个禁令的影响的。但是啊，我们从长期来看，这个整个产业的发展不会停滞啊，那只是说它作为短期扰动的话啊，对于这些方向的投资者啊，它的这个心态会变得比较谨慎。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体的涨幅包括这个震荡的剧烈程度还是啊比较大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以去啊选择这个先做一个观望的状态。
0: 我觉得卢老师一直也都是非常谨慎的一个态度哈。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有色板块。那么随着上一次的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包括近期美国的一些这个数据的公布，大家对于接下来这个在九月份加息的预期是在不断的降低的，所以这个有色表现的也比较强。但是最近呢又出现了一个调整，首先我们看到黄金哈是有所回落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有色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关注呢？我们如何关注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光大证券的这个分析师刘芳银，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4: 今天跟大家聊聊有色板块，我个人的观点是中期继续看好，短期逢回调分批布局。首先第一点呢，是在宏观层面，美联储加息现在预期在降温，美元走弱直接利好了以美元计价的有色商品。中金最新的研报也明确建议了超配有色，认为有色现在兼具流动性改善和 AI 实物投资的两重逻辑。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供需基本面现在非常扎实了，铜这边呢像 LME 库存已经连续42个交易日下降，铜精矿加工费已经跌到了历史极值，矿端紧缺的一个格局现在是难以逆转的。另外像 AI 算力基建拉动了锡氮锌这些算力金属的一个需求。第三点呢，资金面现在也在配合，七月以来黄金 ETF 累计吸金超百亿，总规模重回了2600亿上方，今天有色板块也超35亿主力资金流入。所以呢，从操作建议上来看，激进的投资者可以关注铜和小金属方向，尤其是稀土这些受益于和 AI 新能源需求的一个品种。稳健的投资者可以借助有色金属 ETF 一键布局，或者配置黄金 ETF 作为一个底仓。
0: 好的，我们也想听听两位嘉宾哈怎么看这个有色。我们是选择一个一揽子的计划去选一个 ETF 呢，还是激进一点选一些这个和 AI 相关的一些这个金属去关注呢？
1: 那首先呢， AI 金属已经不是一个新的名词了、在两个月前呢，我们看到比如说像这个磷化铟啊、像锗呀、这些其实涨幅都已经非常大了。
0: 对，
1: 所以我认为说在这个节点上呢，如果片面的去追这个 AI 金属，不一定说不能赚到钱，但是确实呢，你要有这个风险承受能力，这点我觉得是第一个要提示的。第二呢，就关于无论是铜还是黄金来讲呢，大家现在投资逻辑都是非常顺的，但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商品价格，无论是期货价格还是现货价格，它其实跟股票价格并不是一一去对应的，有可能呢股票价格是早于商品价格3到6个月见顶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完全看着期货的价格去做股票，我 认为还是有一定风险的。那同时呢，我刚才其实您也谈到了美国加息的预期在降低，那其中呢就是它的 PPI 可能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那反而来讲，如果说它 PPI 没有那么好的话，会不会导致它接下来对，就是它对这个有色基本金属的需求也没有那么高。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就是逻辑越顺的时候吧，我觉得反而要多一分警惕。您比如说我跟卢老师在有一些方向上有一些我们小的争议的时候，我觉得反而它是机会，但是就害怕大家都
0: 太一致了。
1: 对，
2: 有色这个方向其实这个怎么说，方向还是很多的。刚才大家也提到这个期货价格的问题了，那我们说期货看的是一个供需关系，那这个我们股票炒的是一个预期，那当然是不同的了。比如说这个美联储如果说降息的这个预期，包括不加息的预期可能会变高一点的时候，那这些顺周期的方向可能会迎来一个比较不错的机会。但是你要注意的是，现在的这个预期还比较模糊啊，并不是说特别的一定。那在这个周期投资的时候，我认为机会也不是说特别的明显。那黄金的话基本上是跟美元做一个跷跷板效应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你把控的不准，我建议也是这个慎重去投资的。
0: 现在正值暑期，我们今天呢就跟随农业银行北京分行一起走进怀柔口头村，一起来看一看金融活水是如何为乡村点燃活力，一起来听听乡村少年如何用声音唤醒梦想。是怀柔九龙山脚下一座有着600年历史的古村落口头村，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一片今年即将成熟的水稻。那今天呢，我们将要跟随农行北京分行的脚步走进这一座正在焕发着新生的村庄，来看看金融活水如何滋养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也浇灌出这里少年们心中的梦想之花。
5: 自己经营的那个民宿的企业就可以向我们申请咱们的这个汇农易贷的乡旅贷。
6: 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今天咱们讨论一个话题，讨论就是如何建设这个美丽乡村。口头村是咱们全市的美丽乡村的一个试点，建设美丽乡村呢，它是一个系统的一个工程，
7: 可以在村里多建一些健身器材和游乐设施，既能让人们快乐，还能让人们锻炼身体。
8: 在口头村明显的位置宣传一些关于水稻的知识，
9: 可以在村里多就是一些关于垃圾分类的活动。
6: 好，谢谢谢谢
0: 肖总。我刚才听了您给同学们做的有关乡村振兴的讲座，我发现他们也特别的受到触动和启发，尤其是我们是在口头村啊，您旁边就是这个水稻田，咱们是怎么想到在口头村里让孩子们来做一个乡村振兴的研学的？
6: 未来让他们更喜欢乡村啊，更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
10: 你们知道什么叫听水吗？听水用什么来听？水有什么样的声音？话里面呢会有水这个字，你就快速抓掉那个手指。好了，孩子们，下一个环节呀，我们要做仪容仪表的调试。你们知道什么叫仪容仪表吗？
0: 今天我其实看到孩子们，他们从一开始的紧张、害羞、陌生，到后来特别积极的参与、思考、勇敢的表达，真的是有很明显的变化。那您作为农行人，您看到这些孩子这些变化，您是什么样的体会和感受？
11: 其实我是非常的感动的，如何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与他们相伴，其实这就达到了我们农行系列一些活动的一个目的，就是给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心中能种下一个小种子，然后静待花开。同时呢，在金融扶持上也是我们农行乡村振兴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这些贷款是用来支持他们的乡村文化的建设、旅游发展、民宿业务，还有他们的农业生产。
0: 从金融助农到少年育才，农行北京分行把力量融进了这里乡村的每一寸土地。少年强则乡村兴，我们相信通过这样的活动，希望的种子已经埋下，一个充满活力的未来也正在这一片土地上蓬勃生长。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

0: 也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那么财经资讯之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当红不让的选手下周又会选出什么样的股票来比拼呢？一起了解一下。
1: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8月14日关注，公积金改革提速，多地新政密集落地，全球人形机器人将齐聚北京打擂，新一批497个北京集中发布三星产品。8月以来，多地密集落地提取公积金新政，比如北京呢明确对自住住房进行装修装饰可以申请提取公积金，汉中、南宁、通辽、珠海等地也分别就自住房装修、更新改造及物业费等场景出台了公积金支持新政。业内人士表示啊，从中长期看，这一改革呢将带动家装、物业、适老化改造等产业协同发展，为住房消费市场注入新的增量活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赛事吸引了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比首届大增了138%。比赛设立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竞赛项目，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进行极限考验。运动会啊，还将比赛延伸到了真实场景，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领域，让机器人啊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新一批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发布了。一个几十厘米见方的黑匣子能成为卫星在轨运行的算力大脑，一个直径4.8毫米、全长25毫米的磁控胶囊式内窥镜就能极大缓解患者胃镜检查过程中的不适感。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流中心，497个三星产品集中亮相。截至目前啊，北京已经先后发布了21批三星产品，累计20000余项创新成果依托这一平台走向了市场。回到资本市场，继续关注天下财经。
0: 强势抓牛股，弱势赢大盘。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当红不让。那么今天呢又是周末了，我们来一起结结账，看看我们当红不让的选手这一周的成绩如何呢？目前排在第一位呢是王进，他最高收益率达到了20%。第二名是刘鸿明，最高的收益率是18.6%。第三名吴凡，最高收益率11.5%。第四名是崔婉鹤，11.4%。第五名是王文轩，他的最好的成绩是7.6%。我们接下来呢，再来了解一下场外的几位选手，他们下周会拿什么样的股票来比拼呢？
2: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是次新股688828国益公司。该公司主要是针对高科技领域里的高端科研仪器提供研发，在国产替代方面有突出的表现。
3: 本人下周参赛股大豪科技，周五早盘涨停，日 K 线一个实体阳线突破了震荡平台， K 线组合形成了多头排列雏形，换手率极低，主力成本刚刚起步的涨停，意味着筹码极度锁定，下周依然有极强的向上爆发力。
4: 我下周的参赛股票选择300919的中伟星材，选股逻辑呢，基本面是电气设备，技术呢日线横了比较长的时间，而在周线上看呢，则符合上升三把，有望下周起涨。
5: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理工能科002322。第一，该股业绩有保障，中报业绩预增。第二，该股是算力和电力智能调动平台的领军企业。基于以上两点，我看好理工能科下周的表现。
6: 下周参赛股是301717C 超纯，该股是刚上市的创业板次新股，上市以来表现的还比较强势，也比较活跃。那么下周来说的话，短线它有可能有一定的博弈的机会。
7: 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是米奥会展，该股为会展 AI 眼镜概念，今日高开震荡盘升，近几日平台新高，下周有望继续盘升。
8: 参赛股继续选择药钢生物，选股理由呢主要是看好这个赛道技术面呢，经过六月份整个赛道的低吸资金的涌入，接下来呢走出一波上升趋势之后，在震荡调整之后可能继续有一波上冲的潜力。
9: 下周我的参赛股是快意电梯，本周它多头趋势保持良好，下周有望带来溢价。
10: 参赛个股是600613神奇制药，开个股啊长期在底部盘整，最近两天连续放量站稳年线，那么周一如果有震荡的话，回调到周四的收盘价附近回补缺口，那么此位置可能是我们更合理的一个地方。
11: 参赛股依然是医药行业的晨鑫药业。上周呢，这只股票有所上扬，从技术图形上看呢，上边呢还有一定的空间。
12: 大家好，下周我的参赛股是科华控股，这只票日线、周线、月线的趋势都保持的比较好，下周有望继续上攻。
13: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002-603-101，近期股价处于底部反弹后的震荡整固阶段，筹码呢主要集中在16-17元区间，短期技术面偏多。那第一压力位呢，我们可以看到17.8-18元附近，有效突破则上看20元中期目标。

0: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这是在哪儿？2021年，我在2026的，这是什么穿越剧本吗？太夸张了吧！
1: 当前线索1/4，人物关系解锁，女儿瑶瑶。
0: 看来想要回到现实，得把线索找全。出去看看什么情况。

0: 当前线索四分之二，行为记录疑似财产转移。
1: 2022年、2023年、2024年都是收到房租就转走了。
2: 等等，日历显示现在是2021年，可银行流水怎么是打印到2024年的？天哪，真是重生了，还是重生加失忆的狗血剧情。
0: 当前线索四分之三，核心事实欠款未还。
1: 嘿，这最后一个线索藏哪儿了？找得我都尿急了。
0: 当前线索四分之四，镜中幻象，监狱记忆。

0: 那一年我跟王丽结婚了，女儿的出生没有让我们停止争吵，我开始不爱回家，沉迷享乐，用王丽的信用卡透支了30万。
1: 这是什么？
0: 后来我出轨被发现，我们就在民政局协议离婚，我每个月给抚养费2500，用王丽信用卡透支的30万我还给她。离婚之后，我按时给了4个月的抚养费，就人间蒸发了，躲了3年。王丽忍无可忍，到法院起诉我，判决后又申请强制执行。2022到2024年，我每年都有168000的房租收入，收到钱我就转走，就当我洋洋得意时，警察找上门把我铐走。我也因为逃避执行，被判了有期徒刑8个月。谁？
2: 请问是李明吗？
0: 是。
2: 这有一份司法邮件，请您签收。
0: 这次要不要老老实实还钱啊？上一世李明做的太明显，要不我换个路子，谁能查到
3: ？A 执行完美计划 ，B 履行判决义务。
0: 我先去偏远地方办农村卡，收到资金就转给老妈农村信用社账户，老刘欠我人情，跟他要个闲置的银行卡来用没问题。朋友阿强开店，商户收款查到也只能认为我买东西了，所有到账的钱分批取现，以后消费就用现金。有了前两步，估计法院是查不到了，不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再给表弟写个50万的欠条，日期到期1年。如果法院查到钱都被我取走了，我也可以说还给了表弟。现在我名下没财产，怎么样？三位一体逃债方案，我都佩服自己。
4: 这个李明分3路转移资金，老妈、前同事、朋友，招数挺全啊。
2: 嗯，还特意新开了地方银行的新卡，觉得我们查不到。
4: 他不知道现在银行系统都联网了吗？
2: 还伪造了借条，盗签1年。
4: 他肯定不知道有笔迹鉴定，更不知道借条还能溯源追查。
2: 他不会觉得自己很聪明吧？

0: 困难越小，你猜怎么着？真的只有一点点疼。爸爸，你说我厉不厉害？
1: 爸爸的宝贝最勇敢了。
0: 那当然，你可是最厉害的大法官。
2: 爸爸，你快点回来吧。
1: 啊，爸爸也快了。哎，爸爸还给你买了好吃的，等下回来带给你哦。
0: 好的，爸爸，爸爸再见。
3: 哟，今天够早的呀。
4: 开庭嘛，赶早。
3: 辛苦了。
5: 铁头法官又满血复活了，
6: 估计他那案子有戏了。
4: 有戏就好。
7: 是啊，冯法官，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哦。

0: 张硕，
1: 你谁啊？
0: 我想跟你聊两句。
1: 不好意思，我这代码潮湿了，不好意思啊。
2: 哎，等一下。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客气，不客气。你说你俺送外卖，你老跟着俺干啥？
3: 你跑这么快干嘛呀？我是田子强案子的法官，我叫邵峰，是想找你了解一下田子强的事情。
1: 田子强他是单网，工作生活很简单，早上是7点开始接单，晚上就是11点左右才休息。他这个人挺顾家，就是晚上收工再晚，也得跟他老婆还有跟他女儿微信聊上几句啊。哎呀，走了。
0: 还有几个问题。
1: 哎呀，忙着嘞，忙着嘞。
2: 来这儿，哎，
4: 麻烦您了。
2: 哎呦，别客气。
3: 这胡同里住了多少户人家呀？
2: 十几户吧。哦。来，就是这儿。
3: 好，谢谢你。

0: 干嘛来了你？啊，
1: 你好。
0: 你谁呀？
1: 我是审理田子强案子的法官，我叫邵峰，今天再过来看一下事发现场。
0: 啊，这么回事，吓我一跳。
1: 您还记得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哪天吗？
0: 哦，记清楚，3月20号，天还挺冷的。田院中午从外头回来以后啊，就一直在屋里头没出来，我还说呢，就

尸斑出现在身体的前侧，说明死者在死亡的时候很可能是趴卧的姿

0: 田大姐、田大哥是吧？两位请坐，我是田自强保险赔偿案的法官，我姓邵。
1: 啊？
0: 依据我们的法律啊，田自强留下的财产，他们娘俩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你们这样阻拦着不让分啊，也是违法的。
2: 法官，我弟弟那赔偿款，我们也能分吧？
0: 你们当然有权利分，但咱值不值得为了这点钱，去把这对孤儿寡母的活路给堵死呢？
1: 我认为吧，法官说的在理，还算了吧。
2: 哎，我那弟弟可怜呐，这娘俩也可怜，俺不要了，都给这娘俩，
1: 都给他们。
3: 谢谢邵法官，谢谢小叔，谢谢大姑。
4: 保险合同的条款清晰明确，关于保险期间、工作地点、工作状态，原告方无法提供任何一项有效的直接证据，所以我方恳请法庭依据客观事实，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5: 被告代理人，法庭询问几个问题：是否认可田志强去世时天气寒冷，而低温环境会显著延缓尸体变化？
4: 不发表意见。
6: 被告代理人，你方有无证据？
4: 没有新的证据提供。
6: 那被告还有其他意见吗？
4: 没有意见。
6: 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去苛求一个独自猝死的人证明自己是几点几分几秒死的，当所有间接证据、异常终止的通话记录、符合猝死特征的尸斑形态、显著延缓尸体变化的低温环境以及邻居的证言，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已经完整地拼凑出一个高度概然性的法律事实，那就是死者极大可能是在保险期间内猝然离世的。在此情况下，基于保险利益原则和最大诚信原则，应由提供格式条款的保险公司承担进一步的证明责任。如无法证明事故不在保险期间内，或者骑手已经脱离工作岗位的，则应依法承担赔付责任。现在休庭，本案将于15分钟后进行宣判。
3: 您确定要这样判吗？这可是个新突破呀。
0: 我已经确定了，我们对于新业态从业人员工作状态的认定要结合行业特点，不能拘泥于传统观念。当一个劳动者独处时猝然离世，法律不应因证据缺失而静默，我们作为司法者要为无声者发声，捍卫劳动者最后的尊严。
6: 原告孙秀梅、田杏林与被告英邦保险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在宣判，
3: 请全体起立。
6: 依据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被告英邦保险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孙秀梅、田杏林支付保险赔偿金人民币60万元。
2: 我终于赢了。
3: 谢谢法官，谢谢。
7: 近日备受关注的外卖骑手猝死引发的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一审宣判，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支付死者家属保险赔偿金共计人民币60万元。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8: 法律的使命呢，是守护公平正义，当证据看似薄弱时，法官就应该主动探寻真相，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应该全力以赴，永不言弃。

事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1942年五月的一天，河北保定冉庄，天气刚刚入夏，还带有些许的凉意。庄稼地里，高粱已经长了一人多高。由于村子很小，整个村子都被高粱所环绕着。可是，就在这生机勃勃的季节里，却弥漫着一股血腥的味道。入夜后，伴随着一阵零星的枪声，只见一个人影晃入村庄。大约过了10分钟左右，一小股侵华日军突然闯进了冉庄，整个村子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冉庄地处华北平原，侵华日军进入村庄之后，逐门逐户进行盘查，他们踢开房门，扔入火把，焚烧房屋，数不清的大牲畜和鸡鸭都被抢走。奇怪的事儿来了，村子里除了那些被抢走的牲畜外，空无一人。侵华日军这次偷袭冉庄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对冉庄进行血腥的报复，二是抓捕附近的抗日游击队。然而当侵华日军进入到搜捕目标的房间后，还是一样，空无一人，只有一床还没有来得及叠好的被褥。难道说之前那个人影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吗？要讲清楚这些，还是得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此时中国正面临着怎样的局势。
1: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自1939年冬以来，侵华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根据地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1941年8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晋察冀边区军民的反扫荡斗争拉开了序幕。侵华日军在百团大战中遭到沉重打击后，不甘心失败，于1942年5月1日增派其两个师团近50000余人从太平洋战场上撤了下来，进驻华北。在空军的配合下，出动坦克、汽车100余辆，由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晋中军民发动了空前残酷、空前野蛮的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这就是后来的华北51大扫荡。
0: 在当时华北地区反扫荡斗争形势最为严峻也最为艰苦的地方，就是冀中抗日根据地。这里属于平原地带，无险可守，根据地里的八路军主力被迫转战太行一带。此时侵华日军实施的是杀光、抢光、烧光式的疯狂清剿，逼迫冀中抗日游击队只有向地下去寻求斗争空间。还记得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人影吗？他叫张森林。说起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可要说起一部电影，那可谓是家喻户晓。
2: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政，
3: 各小组注意。

0: 而现在在很多人看来，一群庄稼汉击垮了一支日本正规军，现在说起来仍然是无法想象的奇迹。地道战的导演任旭东却坚持这一切并不夸张，而电影中的主人公高传宝的原型正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人影张森林。1909年，张森林出生于河北省冉庄一个贫农家庭。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冉庄第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和民兵连指导员，领导乡亲们和侵华日军展开敌后游击斗争。其实就在当天，侵华日军在冉庄大肆搜捕的时候，张森林就是藏到了地道里面才躲过了一劫。那么地道究竟在哪儿呢？其实张森林最初挖掘的地道十分简单，他只是借用了当地一种农作物的窖藏红薯窖，在红薯窖的侧壁横向挖掘，人们挖出了一个从地面上看不见的地洞。这种地道当地管它叫蛤蟆墩。张森林在冉庄挖了蛤蟆墩后，同村的十余位抗日游击队员相继模仿，一时间村落的水井中、自家的菜园子里秘密挖掘了这种简单的地道。他们还把挖出的泥土垫在了自己的院子里，用碾子碾平，以免日军发现动土挖地道的痕迹。蛤蟆墩是冀中百姓最早挖掘地道的模式，它的功能很简单，就是藏。在日军扫荡刚刚开始的时候，它曾经在最紧要的关头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1: 张森林在冉庄一带可谓是赫赫有名，但此时此刻的他也不得不蜗居在狭窄矮小的地洞里暂避风头。由于驻保定地区侵华日军对冉庄频繁进行扫荡，抗战形势严重恶化，为保护抗日骨干的人身安全，而自己则转移到村民李振山家的地洞内。屈指算来已经是第14天了，他暗自琢磨，再这样下去损害自己的身体是小事，好多工作将要白白耽误。正想得出神时，他右手的水井里传来咚咚咚预先约定的暗号，李振山的小儿子李勇送午饭来的。原来李振山家的水井与地洞连通，张森林顺手拽过李勇从陆路绳送下来的饭菜，然后把潮湿的棉被和装着自己排泄物的水罐系在井绳上。
0: 藏身无疑是躲避侵华日军袭击的有效方式，但是蛤蟆墩的最大弱点在于它是一个死胡同，一进一出只有一个洞口，洞口要一旦暴露了，那么洞里的人根本就跑不掉。
1: 就在当天晚上，李勇再次给张森林送下饭菜和棉被时，他探出地洞口向上轻声问道：勇儿，这两天我总听到隔壁有咚咚的响声，那里干什么呢？李勇告诉张森林，他家里的山药窖有点浅，他爹正在挖。第二天一早，张森林就把李勇叫了下来，李勇顺着陆路绳下到地洞里，挤在张森林身边说：外面的风声还很紧，叔叔您再多坚持几天吧。张森林说：叫你下来不是为了谈这个，你爹有本事贴着水井挖出地洞，为什么咱们就不能把地洞和前院的挖通呢？今晚你就把党员们找来。
0: 张森林赶紧就和冉庄的十多位游击队员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平原作战，面对着武器装备精良的侵华日军，地道无疑是把游击队员的作战拓展到了立体范围。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对蛤蟆墩进行改造。
1: 冉庄的地道大概挖掘在地下2米左右， 在这样的深度上，地上地下完全可以通过声音进行联络。张森林不停敲打着地面，而下面的村民便可以根据声音的指引进行挖掘。就这样，冉庄十余个单口地道最终准确地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条可以藏身也可以转移的多洞地下通道。在随后的日子里，冉庄地道的挖掘秘密而顺利地推进。张森林被委任为四区区委书记，他一边组织民兵破坏侵华日军交通线，支援前线，一边领导四区人民群众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然而，敌人却已经盯上了他。1943年农历三月初五的夜晚，张森林带领县委宣传干事朱信、区委宣传员以及几名村民，潜入耿庄村南场的一个堡垒户，组织耿庄村党员干部秘密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派遣民兵打入耿庄炮楼，择机将耿庄炮楼拔掉，使清苑县西南部、南北两块分割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真正发挥清苑县抗日大后方的作用。可是不曾想，张森林的秘密行踪还是被盯梢已久的侵华日军发现了。敌人难得抓到这样一名重要人员，因此对张森林单独隔离，用尽酷刑。张森林面对敌人的百般折磨，始终只有一句话：共产党员是赶不尽、杀不绝的。然而，就在仅仅三天后，张森林被敌人悄悄地活埋在了村外。张森林牺牲后，遗体由冉庄村民兵和群众偷偷起出，运回村里。在清理英雄的遗体时，从他内衣口袋中发现了一张草纸，草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迹，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的旧义词：“临伤遍体作囚徒，山河未复志未酬。”敌酋逼书归降字，誓将碧血染春秋。人去留得英魂在，唤起民众报国仇。张森林牺牲后，冉庄地道一再发展壮大，成为了冀中平原长期坚持抗日斗争的坚强地下堡垒。对于地道战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有的说法认为，地道战在影视作品中被夸张，实际应该只是一种辅助的作战方法，而参加过地道战的老战士则大多维护地道战的作用。他们讲，起初我抗日军民挖地道只是为了藏身，后来把地道一家一家的串联起来，形成了户户相连、村村相通、上下呼应的地道网，能打能退能进能藏，很有战斗力。
0: 那么真实的地道到底有着怎样重大的作用？之前我们也提到了，电影《地道战》是一部军事教育片，军教片就必然会有军事顾问、军事指导，他是谁呢？就是他，照片当中站着的戴草帽的那位，他叫王耀南。这张照片是1965年拍摄地道战的时候留下来的。1911年冬，王耀南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手工业鞭炮世家。1922年九月，参加了安源大罢工。1934年五月，王耀南被任命为军委工兵营营长。四渡赤水前后，王耀南指挥工兵连先后架起十余座桥，获全军通令嘉奖，被毛泽东誉为

0: 工兵专家。1941年，时任晋察冀军区工兵主任的王耀南，在冀中军区深入调查研究后，提出了地道战战术。抗日战争期间，他创造、组织、指挥了地雷战、地道战，屡立奇功。194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长期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朱德与彭德怀肯定了地道战术在游击战中的作用。而此时，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下达给王耀南来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要利用村落改造地形。王耀南把村民已经在地下连通的菜窖、蛤蟆墩进行改造，使这些只能藏人的原始地下通道改造成可以防毒、防水、防挖、可以藏、可以打，村内村外连成一片的战斗地道。1941年3月20日，全区居民挖地道、改造村庄，在冀中大力推广地道战。
1: 冀中地区抗日根据地在王耀南的建议下，号召冀中广大军民普遍开展挖地道的活动，改变地道的功能，决心以地道战的作战形式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于是，一场广泛的群众性的地道战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了。地道的构造不断改善，并且形成了重要的游击战术，出现了井字式、棋盘式、连环式等多种多样的地道。
0: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产生的集体智慧下，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地道，敌人必须时刻提着胆子。游击战讲究一个字儿：活，就是要让敌人一进根据地就产生恐惧感。王耀南为了战术推广，干脆就让工兵战士排成话剧，演给民兵干部和群众看。破袭战，破坏敌人的公路、铁路、桥梁，袭击敌人的辎重部队、后勤基地，再用地雷战延长敌人的机动时间。例如，一个民兵去捡敌人的一段电话线，在电线杆子底下埋上地雷，敌人修电话就可以炸死他。地道战再配上地雷战，可以更有效地保护地道口，再用麻雀战袭扰，让敌人无心寻找地道口，更加安全。王耀南来到冀中地区，经过重新对地道的改造，以及结合多种游击战术，真正使得地道战术得以成型。
1: 从高房打到院内，再从院内打到黑屋子、室内堡垒，然后进入地道，转移到村外、野外，或从另一个村庄钻出来，再由村外向村内打，由村边沿打到村中心，打到地道内，实行打了钻、钻了打、打了再钻、钻了再打的办法，不断打击敌人。1943年5月，毛泽东重新评估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今后的任务：对敌应用一切办法，坚持必不可少的根据地，反扫荡与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的政治斗争，均需讲究最善方策。1943年5月3日，侵华日军再次攻击，出动其华北方面军第一军第36师团、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主力，第37、第69师团各一部和部分伪军，共15000余人，目标是位于山西省长治市东北部，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山西省的东大门的黎城。此次八路军参战部队为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师部、太行军区第345军分区、太岳军区、济南军区各一部。侵华日军6日攻占黎城，此时 侵华日军与八路军在此连续进行拉锯作战，黎城县已经五次易手。
0: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本1953年日本富士书院所出版的《秘录大东亚战史》的第四部。在这本书当中，我们找到了之前所提到的作为侵华日军美日新闻社联系部的工作人员赤谷对于这次战役的一段回忆，一起来看一下。翻译过来，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当时赤谷是随同侵华日军参加了对以南部太行山为根据地的刘伯承部游击部队的第五次扫荡作战。在战斗当中，赤谷与宣传中队一起就进入到日军攻占的黎城县城。就在刚刚进城的时候呢，八路军就给赤谷来了一个下马威。是什么呢？在他前面的一名日军士兵踢开了一个被封闭的居民的房门时，引发了一场爆炸。原来八路军在撤退的时候，预先就在这个门锁上用手榴弹布下了耳雷。突如其来的爆炸可是吓坏了后面跟进的侵华日军部队。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1: 或许是觉得县城里太不安全，侵华日军师团长把指挥部和附属机构暂时放在了城关外一个有3000人的镇子里。赤谷在行军中与中队长宫田中尉在一起，也和他们一起住宿在镇子里的娘娘庙旁。3天后，夜间睡得正香的赤谷忽然被惊醒，周围都是敌袭敌袭的喊声。
0: 我们接着往下看，在这里有这样的内容：就在这天夜里，师团指挥部所在地关帝庙旁边的野战医院内院遭到了手榴弹的攻击。这真是十分奇怪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文奇迹二字，就是出现了让侵华日军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让前来扫荡的侵华日军如此的惊呼呢？
1: 据侵华日军的记载，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所在地正是山西黎城。八路军和侵华日军反反复复，先后5次易手，不断展开争夺。在1943年5月6日，侵华日军第37师团第3次攻占黎城时，八路军采取了地道战。根据赤谷的回忆，当时侵华日军在前往黎城的行军路中，一路未受到八路军的攻击，竟出奇的安静。谁知就在拉开城门的一瞬间，地雷响了，此后便不断有侵华日军被炸死。谁知到了深夜，突然城里面火光冲天，战斗四起，八路军向侵华日军的师团部发起了猛烈攻击，战斗一直持续到后半夜。面对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手榴弹，侵华日军只能抱头逃窜，死伤惨重。让后来的侵华日军感到奇怪的是，看着满地自己士兵的尸体，其中竟没有发现一个八路军有战死的人员。为此，侵华日军已经在城内整整搜索了3天。
0: 据赤谷回忆，当侵华日军的部队行进到镇子外面靠近田野的地方，发现有一个关闭的小酒馆，走近一看，地上斜着放着一块天津酒馆的牌匾，以及四处散乱着一些什么高粱酒、老酒、百药之长等等描金的广告。有个叫大村的少尉，或许是因为他好酒，明明知道这里头没什么可检查的，还非得进去检查一番。满院子里堆放的都是些酒坛子、高粱酒瓶什么的，一股醇香的酒味弥漫在院子里。就是这股子香味吸引的大村少尉不停地在院子里徘徊。走着走着，突然少尉脚下一软，掉了下去。莫非这是个酒窖？少尉忍着腰疼站起来看了看，可他觉得这酒窖 未免也太幽深了。

0: 这下他才恍然大悟，赶紧叫来部下，组成了一个大约10人左右的敢死队，对于这个坑道进行了一番探查。这一查才发现，这个坑道一直通到师团指挥部所在的关帝庙里面那个关羽像的下面。地道的另外两个出口，一个是在县公署设在镇子上的分署门口，顺着直道下去，横向地道一直延伸到山区。
1: 其实就在5月6日当天，八路军太行军区4分区3团在团长肖永银的带领下，先与侵华日军撤出黎城，等待着侵华日军走进事先设置地雷的口袋当中，并于半夜通过这条挖到侵华日军师团指挥部的地道，八路军部队通过地道开进黎城，成功发动袭击，并于当天成功掩护数千名百姓顺利转移。在成功护送百姓转移后，八路军太行军区4分区3团在黎城对侵华日军结合地道战发起了麻雀战，成功牵制侵华日军达6个小时之久，而这也成为了目前记载中运用地道战术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抗日战争时期，地处平原地区的抗日军民没有山林和水泽可依，地道战成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一大法宝，改变了平原地形对游击战的不利态势，是华北平原抗日军民的一个创举。仅1944年冬季，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的平原地区就挖地道达1.25万公里，从冀中推广晋绥乃至整个华北敌后，成为抗金日寇的一条伟大的地下长城。民兵们曾用打油诗颂扬地道战：地道好，地道妙，打了敌人钻地道，明里打暗里挑，消灭敌人最可靠，鬼子气得干瞪眼，抗日军民哈哈笑。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发动人民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从而使得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正使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民结合地道战开展出破袭战、麻雀战、地雷战等游击战术，削弱了日军以战养战、搜刮沦陷区、支撑前线的能力。经过计算，仅从1938年8月至1940年5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平均一天死伤50名，一年就有18000余人，大量牵制住侵华日军，粉碎了日寇清乡扫荡蚕食，对于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高薪文职看似安稳，入职前却为何先垫70000元？
1: 这种事应该轮不到你。
0: 报名费层层加码，背后藏着什么圈套？
2: 通过岗前培训或者是以培训的名义收取我们的费用，这个肯定是违法的。
0: 零基础配音高薪接单，退费还要掏违约金。
3: 最开始是让交1500接近，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他们说可以1400。
0: 日结200，只需刷脸注册，竟惹上刑事风险。
4: 他在刚刚介绍的过程中啊，多次提到了说需要手持身份证和扫脸认证。
0: 本期蜜蜂计划走进大学校园，拆解4类大学生求职高发骗局，
5: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咱们北京科技大学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学生朋友们分享一个事情啊，如果你找工作，你看中的是什么？
6: 薪资和地理位置吧。
5: 就是我们原来经常说叫钱多事少离家近，你预期的薪资大概能够达到多少？
6: 我期望的吗？10000左右吧。
7: 我更看重钱多事少离家近其中的任意两项。
5: 如果哪哪哪在招聘呢，你的专业对口50000，第一反应是什么？
8: 很累很累，就是要加班到特别特别晚的那种。
5: 你是说啊，我就不去了，反正很累，还是说我去试一试？
8: 哦，那愿意试一试，我会愿意尝试。
5: 有一个30000的工作，你不去啊？
1: 我觉得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
5: 你去试试。
1: 人应该有点自知之明，跟你同样条件的比你优秀的人有很多，就是这种事应该轮不到你，又不是只有你有这个运气。
5: 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份工作你们愿不愿意尝试啊？请看，线上图书批注编辑，不用坐班，时间自由，薪资稳定，有想尝试的吗？
8: 我不太对口吧，跟我的专业。
9: 看给多少钱吗？
5: 看看给多少钱，了解了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位求职者小李呢，就是冲着这份工作去的。我们来看看他遇到了什么事。
0: 小李在某求职软件刷到一则居家图书批注编辑的工作，不用坐班，收入还稳定。他立刻投了简历，没想到隔天就收到了回复。
10: 他会给你用 Word 做图书批注的简单工作就可以了。
0: 可没聊几句，对方突然提出额外要求，想正式上岗必须先帮平台冲销量，完成代拍任务。
10: 是想长期做图书批注员，但是他就是说要帮他代拍做满3天，大概他会一单会返你大概1块钱到2块钱这个样子。
0: 一开始只是小额订单，可没过一天，客服直接推送了多笔高额连单，还硬性规定必须把全套订单全部垫付完成，才能统一提取所有佣金和本金。
10: 大概是4批吧，好像有一个10000多，然后3万多还是4万多，然后还有一个8000多的吧，好像。还有一个是5000多。
0: 就这样，小李前后一共垫付70000多元。等他想申请提现时，对方又编造借口称任务超时未达标，要求再追加3笔大额订单才能结算。这时小李才彻底反应过来，自己遇到了骗子。
5: 你的人力说了，你的工作你得去这个平台某音某书某宝上面去做任务，做吗？
6: 可能会尝试一下。
5: 我不做可能影响我工作的，对不对？
6: 对，
11: 我了解到的实习或者工作之类的不太会有这种线上在平台完成的吧，都是线下的。这种
5: 垫钱让你先花钱再做任务，做吗？
11: 这种实习的话就是刚刚像您说的可能会还好，但是如果入职的话，我会先去像那种资产管理部，我会先问一下，就是如果我要垫了这个钱，以及后续我要如果要报销的话是怎么报，如果他不给我报，我要垫钱就是是什么途径垫。但是其实这种情况大概率我可能丢了工作我也不会垫。
5: 本来我就是想做一个图书编辑，没想到前前后后被套进了70000多。这些诈骗分子的套路到底是怎么样的，让我们有请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民警赵丹妮和张杰，来，有请两位。
12: 如果一开始我就告诉你，你给我转钱，大家是不会转的，对吧？那所以他会诱导咱们刷单，刷单之后就会慢慢的你有收入，你会觉得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当你提现这个过程中会困难重重，因为你提现需要比填写的

0: 个人的身份证号，包括卡号、姓名，他会说你填错了，你的金额、你的时间、你的操作，他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阻挡你去提现，反而会让你往里接着充钱。
1: 开始其实都是一块钱、两块钱的小单，怎么就被套到七万多？这个心里他说不通啊。
2: 那骗子呢，开始让你做小任务的时候，可能会把你拉进一个微信群，这个群里可能有很多人，大家都在晒收益，那你一看你也真的获利了，也去晒你的收益，但是你可能会发现啊，有的人啊收益比你高，这个时候都在做任务，为什么他的收益高呢？你就会去问客服，那客服呢可能会说他是啊高等级做的这个任务啊是高级的任务，需要申请才能够做，那你申请呀不一定会通过，这块呢就是骗子最拿捏人心理的地方，可能有时候我们会想，他如果是骗子的话，我给钱他干嘛不要啊？所以说第一次的申请往往是失败的。那骗子呢，就是让你打消这种心理上的一种悬念。那你申请第二次可能就会成功，带你去做这个所谓的高级任务，能盈利更多钱的这个任务。这个时候呢，可能再会给你拉进一个小群里面，这个群里啊，可能就会有几个人，三五个人啊这样的小人数。那他会说呢，咱们要一起组团做这个任务，每个人都不能失败，如果有一个人失败了，这个任务就失败了，需要重新做。当你开始做这个任务的时候呢，100%一定会失败，而且啊问题一定在你身上，骗子会说你操作失误，你的数据异常，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理由，总之呢一定会是你出现了问题。群里的那些人呀，开始对你进行指责，那我们都做成功了，就是因为你，我们的这个钱没到手，你赶紧的重新刷，重新把这个钱充进去。面对这样一些道德的谴责，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啊，别人的指责啊，会让你在短时间内无法正常的去思考，可能就重新充钱到这个里面了。这个就是骗子拿捏人心理比较高明的地方。
1: 但是还得让我来垫钱做任务，同学们都说觉得肯定不对劲呢、啊、那他们是怎么上当的？
0: 如果你不垫这个钱，你就会公司辞退，你就没法完成这个任务。包括前期说的成本效应，就是你只有垫钱了，你才能保持这份工作。
1: 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又该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专业的律师，有请孙小米孙律。岗前培训需要我先往里花钱，正常吗？
3: 首先它是不正常的。我想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下什么是岗前培训，它培训的是什么内容，是我们对用人单位的了解，用人单位的机构设置、历史沿革以及它的文化，还有我们的岗位职责，再就是企业的规章制度以及我们的技术要求，这是岗位培训的几乎是所有的内容。这个案例里面套路是很经典的，就是打着一个岗前培训的旗号行了一些不法之事。那么这种岗前培训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是违法的。
1: 我们怎么办？怎么能够保护好我们自己最基本的权益呢？
3: 劳动合同法的第九条，用人单位对招用的劳动者是不得扣押他的身份证件以及其他证件的，其次是不得要求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收取财物。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红线在，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只要是以岗前培训或者是劳动用工以任何名义要求我们支付相关费用，都是违法的。那么我们怎么维权？如果是劳动争议，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可以找劳动保障稽查部门，对吧？他也有专门的电话叫12333。其次就是司法行政机关，比如说我们在座的民警，这是法律维权的最后的底线。那么最后是法院，是公安以及检察院。
1: 好，刚才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在互联网上经常看到所谓兼职的一个例子啊。如果让咱们先垫钱去做什么什么样的任务，直接别搭理的，直接删除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份工作，一起来看。线上优惠券的推广员，外卖打车优惠券，影视票务分销，只要转发分享你就可以赚佣金，空闲时间月入过万，交9.8块报名费就行了，低成本是谁？
4: 就是线上推广，他怎么可能月入过万？我感觉太夸张了。
1: 就说不一定非得说是空闲时间月入过万，月入过千，9.8块报名费，试试水是不是？
4: 那我也不会。
1: 为啥？
4: 就是现在这互联网太发达了，而且像这种线上的优惠券它不需要推广，就是你平台发的优惠券它自然就可以领，然后反正就是太假了，我感觉。
1: 同样的一个工作，接下来我们的当事人叫小夏，我们来看看他为了这个工作付出了什么，一起来看。
5: 小夏刷短视频时刷到了一个分销兼职广告，

0: 有的骗子呢会打着教你做短视频，并用这个短视频去做一些任务的这种形式，还有一些啊像咱们现在的传统文化大家都比较想去了解，骗子也会打着这种旗号去做这些违法的事。
1: 这叫什么招转培，我能那么理解吗？两位警官一眼识别就是你到底是不是正规的，是不是招转培啊？
2: 其实啊这招转培，你首先招聘你们是去找工作的，他培训你的确像我同事说的他是有一笔费用的，对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招聘这工资他上来就让你交钱，你真正的从这个培训的过程中你如果真有什么收益，那这个培训可能是真的。二是线上还是线下的，如果线下你去一个正经的一个实体的公司去工作，他给你一些岗前的培训这是正常的，但是一般这个费时间在7天左右，也不会收大家钱。如果线上的那就很有问题了。
1: 刚才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看到了，就是这位当事人他跟公司签的是什么，他签的不是劳动合同，他签的是一培训服务协议，对吧孙律？这个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
3: 比方说啊，抛开找工作这个环节，我就签了一个培训协议，我交一笔费用，然后我培训你上岗。那么这样的培训协议它是个民事争议，后来我们看到这个案子里他的工作岗位实质上是以他招聘的那个内容不实的，本来是要配音的，结果成了陪聊的一个工具人。那么如果说他的内容权利义务不实，那么这个民事协议就是可撤销的或者是无效的。在这个点，如果他真的纳入到了劳动用工的体系，就是说我先签了劳动合同再给你签一个培训协议，那么它属于劳动用工范围里，那么这个培训协议首先它是不合法的，是违规的，甚至是如果涉嫌到诈骗的话它属于刑事诈骗的。
1: 但是我再说，比如说真是学了个配音，他也给你介绍商单了，你接不住，他说你过来上我的培训课，你上完了你花完钱了，我是不是教你了？教你了，你自己学不会怪我吗？他走了我们怎么办？
3: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单单是一个法律问题，可能是双方在签订协议之前互相约定好权利义务和交付成果的问题。那么提前没有约束好权利义务以及交付成果的标准和质量，那么后续就一定产生争议，产生争议之后要看各方的违约和过错，这个责任暂时还不能确定。
1: 我分享我们警官经常说的一句话吧，那些在互联网上打着教你挣钱旗号的人，实际上都是想挣你的钱。我们好好理解一下这句话，好不好？好，刚才我们说的三个其实都是和兼职有关啊，接下来呢，可能都不用兼职了，也不用做，自己在家里坐着就可以了，帮着别人注册账号，1天200。我们来看看这样的工作，大家想想自己想不想做，有人愿意做，一起来看。
4: 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不用上班，不用出力，只需要注册账号，一天就能到手200块。陈先生被这条高薪广告吸引了，
5: 他在刚刚介绍的过程中啊，多次提到了说需要手持身份证和扫脸认证。
6: 他注册这个信息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这个刷好评的吗？还是什么？有说吗？
5: 他是需要下载一些应用商店没有的软件。
6: 他下载这软件是什么呀？就让你们注册是吧？
5: 对，让我们注册填自己信息，然后还要手持身份证上传身份证信息，还要扫脸认证。
4: 警方实地走访这家线下门店后发现，这里每天都有不少求职者前来做这份所谓软件充场兼职，看似只是简单注册账号，背后却暗藏巨大隐患。
7: 会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软件，比如说要涉及到金融支付的软件，要涉及到实名认证的软件，然后后续这些软件的实际绑定的手机号也都是该公司也就是该团伙提供的。那么后面如果要接收什么验证码，那也是该团伙接收到了验证码，也就是说实际掌控这个软件的人就是该团伙以及团伙的上家，并不是兼职人本人。
4: 但凡有人质疑信息会泄露，业务员就统一以讨安抚说辞，因此不少人抱着就赚200块做完就注销的侥幸心态，半推半就的配合全部实名流程。
7: 就是说这些仅仅是用于实名注册，我们后面今天收工前会帮你注销掉的。
1: 先说有什么风险，三位。
0: 像这种情况呢，一旦你把自己的身份证给他们了，人脸也给到他们了，那很有可能他可以在事后用你的身份证件和你的这。

0: 这个人脸去登录你的一些支付工具，比如说银行卡呀，或者第三方支付工具啊。更恐怖的事情呢，是他可能用你的这些个人身份信息去注册一些其他的支付账号。那这个时候呢，可能骗子会用你的新注册的这个你名下的支付工具去洗钱，那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可能会导致你名下所有的支付工具都无法使用。
1: 骗子拿了你的这些东西，导致你无法使用，这只是一方面。他还会去实施什么样的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呢？
2: 他可能会拿你这个你的微信或你的这种社交软件，哪怕一个美团软件都可能跟用它去聊天。所以说，如果要真的你的老板需要你提供这些东西，你要重新审视一下这家公司到底是不是正经的公司。你这个老板，你这个上司，他到底会拿你这个东西去怎么处置？如果说他只是单纯的让你注册完之后，并没有其他后续的操作，那相对而言是安全的。这里提醒大家，一是对自己的名下的这个银行卡、手机号，还有第三方所有设计工具，包括能聊天的软件的注册，定期哪怕自己去看一看，不要把自己的账号啊、密码全部告诉其他人。
1: 那今天的最后，三位有什么提示给我们大学生朋友，以及需要找工作甚至兼职的朋友？
0: 咱们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几点。第一个呢，不要把自己的身份信息泄露，也不要出租出借自己的银行卡以及其他的支付工具。那第二个呢，也不要去参加一些你其实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的，比如说一些转运货物的行为。那对方这个公司可能会跟你说，让你去哪哪哪取货物，再转移到什么地方，或者说还有一类，那对方呢，公司呢会让你给你一笔钱，让你到线下去进行代购黄金啊、代购奢侈品啊这样一种行为，再把这个购买来的东西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像这种转移包裹呀、购买这个代购黄金奢侈品啊，其实都是一种洗钱的行为。
3: 大学生们知道有一个罪名叫帮信罪，叫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在实施，明知这个不法分子在实施一些信息网络的诈骗犯罪活动，然后你为其提供一些技术支持、个人信息，包括结算、支付等等的帮助，这个时候我们个人就已经涉嫌到了这个帮信罪。
1: 就我发现他可能有问题，或者我察觉到他可能有问题，我还依旧去做了这样的事情，我反而成为他的工具人了。
3: 没错，就涉嫌了刑事犯罪。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的个人信息的保护。我们大学生一定要清楚，个人信息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是归我们个人所有。任何人去出租、出借或者是借用，无论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包括个人信息、包括银行卡、包括手机卡，如果我无法判断我出借之后是否有风险，这个时候就一定不要借，一定不要借。
1: 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主要分享的其实就是，不论是找工作也好，找兼职也好，请擦亮双眼，不懂的直接上网查咨询律师，发现有问题的直接拨打110。那么今天各位有所得吗？一定要记住啊，未来找工作都用得上擦亮双眼。那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呢依然是一个弱势震荡的走势，个股表现平平，只有这个光通信以及部分医药股表现了一个活跃态势。那么下周的市场是否能够经过这周的震荡之后下周重拾升势呢？科技股和医药股我们到底怎么选择，怎么去布局呢？稍后我会和现场及场外的嘉宾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书栏。上证指数收报3927点，上涨0.21，成交是9904亿元。深成指收报14354点，上涨64点，成交11525亿元。创业板指收报3626点，上涨40点，成交是5565亿元。北证50指数收报1087点，下跌10点，成交138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5116点，下跌1.1%。日经225指数收报68713点，上涨0.59%。再来关注欧洲股市8月13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772点，下跌0.56%；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299点，下跌0.12%；法国 CAC 指数收报

0: 3650点，下跌0.28%。再来关注美股8月13日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3839点，上涨0.13%；标普500指数收报7798点，上涨0.6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点，上涨0.81%。指数十日线反弹，下周可以看高一线吗？年线附近纠结，八月能否重新站上？ETF 持续流出，勒住线的反弹能走多远？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好，回来之后呢，介绍一下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买泽源和卢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这周的市场哈是反复的围绕着3900点在进行震荡哈。这波反弹之后，感觉到这儿就有点涨不动了。为什么涨不动呢？我们先探讨一下。当然，我也先给大家看一些数据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两融的数据。两融数据呢，从八月初到现在呢，已经是一个流入的状态。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数据，回顾到七月份，我们看到这个ETF 呢，七月份是净流入了4700亿，但是我们看到八月份之后呢，却是流出了800亿啊。那么这个大的机构在流出状态当中，那么我们怎么来看？接下来是不是市场的这个资金还是缺少流动性，热点也还是很难找到突出的一个领涨板块啊？
1: 确实是我们看到现在的市场成交量能相对于这个七月包括六月比较红火的时候，这3万亿现在明显有一个缩减。那确实也体现出您说的，现在市场的上攻动能不是很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其实我们最害怕的是两融资金跟 ETF 都是两个这个水龙头，都是属于这个出口的状态。那么现在至少呢，我们看到两融数据是稳住了，所以在局部呢，说大家用不用对市场就比较悲观，我认为也没有必要，对吧？就至少我们看到两融数据是一个持续的流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积极信号。那至于说这个 ETF 数据为什么是流出的，我觉得也有一个说法，就是由于呢 ETF 本身虽然七月份市场波动比较大，但是 ETF 的损失相对比较小，所以有一些这种对风险比较敏感的资金，然后在这个
0: 八月兑现的需求是吗？
1: 对，又在这八月有回弹的情况下，开始有一些这个减仓的动作。
0: 那卢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2: 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呢，因为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左侧啊，我们对应的左侧下跌的时候，其实这一波反弹啊，在上周的时候走的都是一些比较断档的筹码，就是说没有很大的一个抛压。那涨到这个位置，也就是4000点左右啊，这个碰到了比较大幅的这个抛压的一个压力。那在市场没有进行主动放量，并且没有什么主线凝聚出来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做一个震荡修整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那我们看到这两天的一个调整，实际上跌幅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说过于的一个惊慌等待它震荡整理完之后再去做定夺。
0: 虽然这周哈都是一个窄幅震荡，但是我们看到重心是有所下移的。但是好在我们看到在十日线这个位置还被拖住了，那我们就有猜想了哈，下周能不能够重拾升势，继续向上反弹？那么在八月份市场能不能站上4000点？当然我们也看到3950这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啊。不知道您怎么看下周的市场能不能反弹？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1: 那我对下周的市场呢，相对是比较乐观的。其实这个乐观并不是说每天都乐观或者每周都乐观。上周跟卢老师我们在周五做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就是反弹最快的一周那就是八月的第一周，第二周呢陷入震荡，那现在呢到了下周就是第三周了。第三周我们认为就是首先下有支撑这件事儿是大家的共识，那所以呢我认为下周有可能市场是一个震荡向升的态势，就是你想让它直接微上去那其实也是不太现实的。刚才也谈到了成交量能的问题，现在市场呢其实整体是一个进三退一的节奏，所以呢大家要降低预期，这点是非常重要的。那除此以外呢，说八月能不能站上年线，因为我们现在看呢上证指数距离年线的位置其实并没有那么夸张，就没有那么大，那就是说站上年线我认为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是站上年线也不代表什么，也就不是一个非常重要说站上年线以后后面就一帆风顺了。我们认为整体上八月份还是一个震荡的走势，所以呢在这里大家首先我认为就是下跌的时候不用说过分的担忧，刚才卢老师也讲过了， 但是就是上涨的时候呢，如果说前期套牢的一些资金，或者说是这个在七月底八月初补仓的一些资金，还要注意这个节奏，就是把这个筹码还可以兑现出去。那从历史上来讲呢，无论是四月还是八月，都是上市公司密集的年报或半年报的披露日。那在这个月份呢，它其实很难有指数的大行情，更多的是一个个股的阿尔法收益。所以在局部，我认为呢，就注重节奏，不要追高，这个是我们这两周反复去强调的。我认为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3: 好，麦老师提醒的也是非常重要，大家要关注哈。那么想问卢老师哈，那您觉得这个市场从反弹以来，只有上证指数还是被年线压制着啊？那么在下周或者是八月份，能不能突破这样的一个年线，继续向上看高一线呢？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过去几天吧，可以说这个调整还是比较令人这个担忧的啊。很多人就是因为刚刚经历过大跌啊，这个情绪上都比较脆弱。但是我们看到在前一段时间这个反弹还是比较迅猛的，这一段反弹的特征就是行业基本上都轮动起来了，不是说某一个行业或者几个行业在涨啊，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轮动修复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没有出现局部过热的这种特征，包括成交量也没有说某一天因为外围的消息或者是说一些宏观的变动变有一个单日的一个巨幅的放量，那在这种情况下都不符合我们说这个短期见顶的一个分歧的一个走势。那在这个位置虽然说被年线压制一个震荡了几天但我们觉得这个在震荡这个修复之后呢，有望这个在某几个这个比较有希望的环节去形成这个主线的热点，那这些热点的这个赚钱效应可以带动市场的这个情绪回暖，那未来一周或者两周之内就有望站上年线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首先一个跟这个老师说的一样，不要追高，再一个就是如果你的这个交易能力比较差的话，我建议还是坚守你比较喜欢的几个方向就可以了然后在这几个你一直跟踪的方向里边去做高抛低吸，我认为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黄金机会，在九月份之前我觉得都是有迹可循可以去做的。
3: 好的，了解了现场两位嘉宾的观点之后，我们再来连线场外嘉宾沙漠，听听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呢？我们来连线沙漠。
4: 今天呢，我通过我个人的螺旋四象时空周期系统，那么给大家一些信心。其实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其实在今年一直跟大家强调整个在今年当中，从螺旋四象时空周期系统来看，那么九月份或者说十月份开始，那么市场会有一波所说的单边上行的走势，那么这波走势呢会一直贯穿到所说的2027年。所以现在呢，从时间的角度即便市场再次出现这种震荡，或者说不断的出现这种所说探底筑底的这种行情，那么其实从时间的角度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么从空间的角度，也许之前3700多点那个点位还有可能被所说的再去探一个新低，但是更多的我觉得是给各位一个低吸的机会。那么站在操作的角度呢，建议大家在现在如果说 AI 的相关个股其实也在短期快速的出现了调整，那么其实所说的先透支后还债，那么现在也还了不少债了。那么对于其他类型的个股，其实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就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连续的调整，那么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绝大多数品种你都没有必要再去所说的进行盲目的割肉更多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所说的持股耐心等待接下来从螺旋四象角度这波单边上行的行情。那么我认为如果在今年您的回撤幅度如果真的现在只有5到10，那么其实我觉得您今年机会是非常大的。
3: 一向非常谨慎的沙漠老师在这个时候他非常积极的看多了，这个好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这个是对整个大盘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判断。那我们再来说一些这个行业板块吧。那么双创指数呢，从这个七月份的调整幅度应该说是最大的那么在这一波的反弹，八月份反弹来说，它的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突出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些这个具体的数据。从估值的角度来看呢，创业板是处在46%的历史分位，那么科创50呢是达到了98%的历史分位。那么综合来看那么这个创业板指和这个 科创板指接下来能不能继续上行哈，发力创新高呢？先听听马老师的观点。
1: 我认为就是刚踏完底，马上创新高是不太可能的，
3: 有点着急了，
1: 是吧？对对对，我认为可能在这个整个的三季度吧，双创指数都应该是一个震荡调整的。那但是这里我想就是突出说一点嘛，就是大家对于创业板指可能都认为它的估值是相对合理的，因为科创板指天下这个90%多的这个分位数觉得太高了。但是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在本周的时候呢，科创的一些明星股开始公布业绩了，而且这个公布业绩还都不是他们业绩最好的时候，我们能预见的，就随着订单的

0: 不断的拓展，那么有可能在四季度的时候，科创公司的这种业绩估值它会变得，就是由于它的业绩变好，它估值会变得更低。所以在局部呢，我还是觉着双创指数在未来就是在四季度或者明年一季度还是有可能会创新高的。
1: 白老师说的就比较远一些了，到了四季度了，我不知道这个卢老师怎么判断。
2: 当下呢，确实因为整个的这个压力啊，上方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科创这两个这个指数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你想去马上通过这个放巨量去创新高这种走势，我觉得不太这个适合现在的一个市场。也不是不利于这个市场健康的一个发展，还是这个以缓慢的去用时间打空间这种换手，慢慢把这个筹码集中度降低下来之后，然后再去考虑方向的选择，我认为是好一些的。那如果是在这个位置，这个怎么说，这个那个波动率巨幅上升的话，我认为对市场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好处。
1: 就算看好这两个板块，那么在上半年的这个大幅上涨之后，它回调和这个需要一个时间来消化前期的一个筹码，
0: 对，
1: 需要一个季度甚至是两个季度哈，才是比较正常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半年报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中芯国际哈，业绩大超预期，它的这个二季度的这个营销收入是达到了30亿美元，那么利润呢是4.79亿，环比是大增了142%哈，这个非常不错。那我想问问两位，怎么判断这个国产算力下一周的这个市场表现，能不能有一个起色呢？
0: 我认为国产算力在这里表现，大家觉得有点不温不火，主要是由于大家对于二季度报他们的这个上涨，觉得还是有预期的。那现在基本上属于在预期的上沿，但是接下来呢，大家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三季度或者是之后的季报能不能更好？但是从我们现在的角度上来看，就是科技大厂的资本开支是不断的在增加的，所以呢，我们对于尤其这个国产算力链，依然是认为它是有持续性的。
1: 好，这是您认为有持续性。我们再听听卢老师对于下周的国产算力。
2: 那国产算力呢，我们看到今天是有了一个调整，那主要是因为这些大厂在公布这个业绩之后基本上都是一个

0: 生分呢，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1: 可以在村里多建一些健身器材和游乐设施，既能让人们快乐，还能让人们锻炼身体。

0: 你快点把你姐拽开！我说你的，你撒开听着没有？
1: 爸，我就要嫁给彭锦熙，你要是不让我嫁给他，这大学我也不念了。你要还拦着我，我跟彭锦熙，我俩就私奔，你就再也找不着我了。
0: 你吓唬我是不是？
1: 我没吓唬你。
0: 那你给我撒开。
1: 要不你试试？
0: 你给我撒开听着没有？
1: 就不
0: 撒开！
2: 不，
1: 我就不。
2: 别生气，
0: 拽我！
2: 心脏不好，以后门板又来了。
0: 你跟我说些没用的。小你吃里扒外，管不了你们了。你这还，你说你丢不丢人呢？你呀，
3: 爸，我二哥人不错，你忘了？我工作二哥安排的。
0: 你少说话吧你。
2: 二哥，你快送，姐，快送。
0: 我等你。

0: 铁了心了没？
1: 嗯呢，
0: 就要嫁给彭锦熙。
1: 对，
0: 行，我给你这个机会啊，别说你爸这个老顽固，但是呢，我要提个条件，这可以吧？
1: 提条件行，你说。
0: 我也不多，就三点。第一呢，我要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
2: 除了手表，家里能凑出来？
0: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要的是新的啊、哦，新的。
2: 新的。
0: 明白吗？
2: 明白，行。
0: 第二点呢，你什么时候能当上国营厂的厂长，你再来娶我闺女。
1: 你啥意思呀？
0: 怎么的？
1: 你提这种根本不可能达成的要求，你就是不想让我嫁给他呗？
0: 丫头啊，我这不是给你喜欢的这位年轻人提出一个上进的目标吗？
1: 你就是诚心的，你就是难为人。
2: 龙龙龙龙，让叔说完，叔您先说。
0: 第三点呢，让你妹妹彭锦绣亲自到我家来给我赔礼道歉。
2: 这没问题，她做错了她就应该道歉，我一定让她来说。但是那个第二点，
0: 你等一等，我这第三点还有第二小项，就是你妈必须亲自来，你们全家都得来，站在我家大门口，街坊邻居在这看着，你妈呢得站在中间，全家人给我鞠个躬，这叫什么？女不教母之过，可以吧？这个不过分吧？
2: 不过分。
0: 那咱们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呗？
2: 不用定了，叔。这亲呢，我不提了。
3: 姐，姐夫，你干啥去？
1: 姐，
3: 不是你别走，
0: 我上了啊！
3: 事儿低，你干啥去？
0: 一路走好。
1: 彭锦熙，
0: 别喊了。
1: 你干啥呀你？
0: 干啥？我就不想让你们俩成。
1: 我就是要嫁给他。
0: 那你就试试看。
1: 好，试试就试试。
0: 行。
1: 大学我也不念了。
0: 我看你不上一个，我还治不了你了你。反了你们还。
4: 锦熙兄弟啊，吃饭呢？不是，咋不吃啊？馄饨都不吃啊？你不吃我吃了。咋的了这是？哎呦，吃肉的。啥呢你？
3: 姐夫，那事儿别太往心里去。我爸有时候脑子不太正常。
2: 别瞎说，有谁说没你说的？那是你爸。
3: 哎呀。

0: 真给你姐
1: 分手信啊？
0: 什么分手信？你就给你姐就完了啊。那别让你爸知道。
1: 明白了，
0: 走吧。
2: 罗红，首先我对那天冲动的行为向你道歉。我不应该和罗叔说出那样的气话。这几天没见，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当然这也是在想你的夹缝中抽空想明白的，就是我想成为万元户，咱们现在第一个万元户。我觉得这不比国营厂的厂长差，而且我也有信心干成。到那个时候，我相信罗叔也会认可我吧。所以罗红同学，亲还是要提的，只是时间问题。你好好上学，等毕业了，我风风光光的娶你。
3: 万元户，
4: 吵啥？吓我一跳！
3: 你这喷菜上了。
4: 万元户咋？成为万元户总比成为国营厂长简单点吧？
3: 不，那你咋讲的？
4: 他想娶罗红呗，名正言顺，风光。

0: 你罗红大学生，
1: 我小学二年级文化。
2: 你吧，这一天你那嘴是真能乐了。我嫂子多好啊！
0: 我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啊，咱俩兜里加一块8.75块，买2斤糖块，大伙一分，这就等于把婚结了。也没嫌弃咱家穷，也没嫌弃我不会来事儿，啊，那嫂子也是苦日子过来的，是吧？当时我就想，啊，当时我，以后我是有钱了，我肯定让你嫂子享福。
1: 你说这是
0: 可能能力有限啊，现在没让你享福。
1: 咋的啊？你说这事干啥呀？那我不就看上你这人了吗？那当时，那你哥在那厂子里啊，哎，往出一走，一排小伙，哎呀妈，这大个，这浓眉大眼的，虎头虎脑的，可敞亮了。
0: 是长得行，就分啊，就那时候哈，该说不说啊，就我看你，当时我心潮也挺澎湃。真的？
1: 你没跟我说吗？这些事儿？
2: 行，你俩那啥，回去澎湃去吧。啊，快回去吧，早点睡，快去。
0: 不是我陪你待会儿吗？
2: 不用不用，
0: 咱俩陪你唠会儿。
2: 不用，快，我耽误干活，快去。
1: 啊，你早点睡啊。
2: 啊，行，去，嫂子，
0: 行，走啊。耍会儿吧。

0: 哎妈。
1: 谢谢哥。
2: 老二啊，出来吃早饭了。
3: 你这不好好睡觉，也不好好吃饭呀！
4: 我这一个大饼够了吧？不行了，出摊来不及了啊！
5: 妈，你这得劝劝他呀。
1: 咋没劝呢？我跟妈都劝过了，根本不好使。
3: 这老二啊，看上去挺随和，嘻嘻哈哈的，比谁都倔，就随你爸。
2: 哎，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来来来来。吃饭了，来来来，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哎，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哎，对，就你聪明，来吃，好嘞。
1: 爸，啊，你看我现在每天看报纸、听广播，我特别注意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形势。我跟你说啊，现在景熙迈的这个步子跟国家希望发展的步调是高度一致的。
2: 哎呀，你可拉倒，哄你爸呢啊！就彭锦熙一个做裤衩的，这跟国家这个发展步调就一致了，那可能吗？啊，你不用哄你爸，你爸也是有文化的人啊。
1: 你有文化？那你看看，你看看这上面写的啥？
2: 哎呀，那我都不用看，我一听我都明白。你就记住，你可能觉得你爸有点传统，是不是？但是有四个字你记住没有？叫光荣传统。所以说那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我们人类都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那都是经典。所以说我们作为我们呢，得按规矩去办事，没规矩它不成方圆。你看你们现在年轻人，哎呀，这家好像有点文化，见过点世面，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那个，干啥呀？这叫什么呢？这叫不务正业。讲
1: 说完没？
2: 你干啥的？
1: 我找彭锦熙啊。
2: 不行。
1: 凭啥不行？不就去？
2: 来，你找吧。你搁这过去，来吧。
1: 你干啥呀你？你咋还这样呢？
2: 你不要见彭锦熙吗？可以，来，搁我身上过去。
6: 不敢了吧？我告诉你啊，过去呢，有一夫当关，万夫难攻。今天呢是一爹挡门，你休想见人。
1: 行，你就跟这儿躺着。来来来，你往这儿躺点，这儿晒，你多躺会儿。

0: 哎呀，小家巧还能鬼过我这老家贼？你想走，门儿都没有。
1: 哎，大哥，你看看这个裤衩，是几两？8毛钱。
2: 不要，
1: 8毛钱。
2: 不要，不要。
1: 哎哎，大哥，你看看这泳衣，这泳裤是几两？咔咔咔的。
3: 要一套多少钱？
1: 这俩2块8。
3: 2块5。
1: 2块5。行，2块5。哎，没事。这趟完了啊，行，哈哈哈。

0: 我不行，兄弟，没你这么就是讲价的，我陪着吧还不行？哎呀，
1: 那有啥不行的？关键我现在我有泳裤了，我就想给我媳妇儿买一条这个女士的，
2: 这不正好吗？嗯，你这个你对象穿个女士的，完了你穿个男士，你俩搁这一走不带劲的哈。
1: 行，兄弟，这样我也不跟你讲价了，行吧？两件八毛钱是吧？来，行。
2: 啥呀？男的是八毛，女的是两块，你咋一下给我干没两块钱，兄弟？
1: 没给你干没两块钱，我八毛钱买这男士的，这女士算你搭我的，行不行？
2: 那不行啊，那可不行，那不赔了吗？不行，兄弟。
3: 锦西，
2: 哎，不好。你我媳妇来了，我跟你说，我知道你我这么干买卖，你得诚实我。你看，就是便宜三毛钱，能买就买，不买拉倒。
1: 行行行，兄弟，便宜三毛钱是吧？来来来，便宜三毛啊！
2: 行行行，
1: 来来来，这给你，
2: 谢谢啊！哎，
1: 好嘞。
3: 你找啥呢？爸没来。
2: 你爸那个伪装能力实在是太强，我跟你说，保不齐哪个大姨就是你爸办的。
3: 我爸有病啊。
2: 那确实不太正常。
3: 给。
2: 这啥呀？
3: 这是我这几年攒的，200多呢，咱俩结婚用。

0: 你咋把人参给啥呀？我给惊喜的，这个拉倒吧，那咱妈把一半命啊！这么放在这儿，能多年了，他走了吗？
1: 把咱俩忘了，这都不带忘的。那这样给我，你这你看，你这样，你赔一半，给咱爸留一半，他要发现了，就是耗子啃的。
0: 不行，不留，门关上。
1: 我可啥都没看见啊！

0: 姐姐，醒了。哎，哎，露露，咱俩不是在海边，在船底下聊天，怎么回家了呢？咱俩昨天是在海边聊天呢，然后你一头就栽那儿了。
1: 你现在都睡了一天一宿了，
0: 一天一宿吗？嗯。哎呀妈呀，这真是倒是。哎呦我天啊！我扶起，我起。哎呀，
1: 你咋样？你好点没？
0: 不行，有点迷糊。
1: 你再躺会儿吧。
0: 哎呦头还有点晕。
1: 那你再躺会儿吧。
0: 哎呀，不能。
1: 你让我一个晕裤衩啊！你在外头呢。我没事儿，我在沙海边就卖泳裤。哎，那不行，不行，你得歇着。你干啥呀你？
0: 七夕，
1: 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我，但也不能糟践自己身体啊。我今天回来我就跟我爸说的，他要是再拦着我俩，我就跟他说。
0: 说啥？
1: 我就说，我是你的人。别
0: 瞎说！你爸，你要跟他这么说，他不得给我大卸八块啊？到时候上我家来闹来，他这么一喊，全村人都知道了。你本来没跟我这个事儿，哪能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呢？
1: 你还上大学呢，这个不行啊！
0: 哎呀，我着急。
1: 我想当外援户，也不完全都是为了你爸这关，是不是？我也想让你过好日子呀，我也得风风光光的娶你啊，我得让大家伙都羡慕你，对不？行，没看错人，来，再喝两口。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人参汤，你这一天可没少喝，都是靠它救过来的。
1: 嗯，这味儿挺怪的。啊，我喝了一天了，是吧？嗯。啊，
0: 咋的了？太不舒服了。
1: 不舒服呀？
0: 我热呀，我。
1: 那我给你开电扇去。
0: 不，不是这个热劲儿。
2: 刚醒，他这一上手会不会又晕过去啊？哎，
0: 这个人干啥去？这搁这，看着没有？这就不方便。以后我当外援户以后啊。

0: 我就买一个房子，里边就咱俩住，这样别人就不会打扰咱俩了。去，老二啊，俺们出去一趟啊，带点啥不？
1: 把门带上。
0: 我告诉你，大嫂和那个秀儿，她就故意的，那俩给膈应人，矫事儿。嗯，不热了吗？我再顶一顶。

0: 啥？
1: 外面有人敲门。
0: 谁弄了？
1: 我姐。
0: 我知道。
2: 罗鑫。
1: 我开门去了啊。
0: 谁开门的？
2: 罗鑫。爸，开门。罗鑫。罗鑫。
3: 敲什么敲？你还值得回来啊？以后你别姓罗了，改姓彭吧。你是上辈欠人家的，你天天帮人干活，这我不管。你为什么偷我人参？那人参我都没舍得用，你偷完了还送人了你，还整个萝卜你放里头了你，
4: 气死我了你都。

0: 干啥呢？这是，这门往里开的。
1: 哎呦，哎呀妈，把我气糊涂了。你先，
2: 这孩子这几天你们都看见了，一个大学生见天在咱家干活，一干干到老晚，哪天都不是轰回去的。关键人走的时候还心疼老二不让送，是吧？这么好的孩子哪儿找去呀？咱家要是能把这孩子娶回来，那就是祖坟冒青烟了。
3: 当然，你说我嫂子也很优秀，是不是？这找媳妇儿啊，就得按照我嫂子这样找。
4: 是，你们老彭家都擅长找媳妇儿。
5: 嗯，我大哥娶媳妇儿的时候，我们家祖坟就冒过一次青烟了。这一次，咱争取把祖坟整爆炸了。
2: 你闭嘴，什么话到你嘴里都变味儿。争取再冒一次青烟。
6: 行，妈，听你的，你说怎么干吧？
2: 怎么干？再烂的线，只要拧成一股绳，照样能拉大车。咱老彭家从来没服过，也没怕过，就是被老虎吞肚子里去，也得咬他喂两口。这回啊，咱为了老二能娶上好媳妇儿，为了今后咱能过上好日子，不再让人家瞧不起咱，咱拼了啊！从明天开始，咱三班倒做泳装。
5: 行，为了我二哥，咱就跟罗师傅拼了。

0: 这两块，这两块，两块，两块，你这你这你拿这，嫂子，你看我大哥啊，做的真像那么回事似的，不是前两年锁缝纫机的时候啦，咋的大哥上贼船了呗？
1: 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这心疼马和你二哥，等这段时间过去了，都赶紧找个班上。可拉倒吧，这你大哥哈，昨天晚上做梦还踩缝纫机呢，哎，锁片就这么薅了我脖领子，咔咔一顿锁。
2: 我回来了。
0: 呀，二哥回来了。
1: 妈，我给你看点东西。
3: 都过去大半年买他干啥？没事霍霍钱。
1: 没让你看这个，你看明白。
2: 你啥呀？
1: 大哥，嫂子，看看。
2: 我去。
1: 哎呀，谁家姑娘是白呀？
3: 不是你好好看看你。
1: 嗯，
3: 我看。
1: 什么发现？
3: 哦，看。
1: 哦。哎，是坟里头玩的。
2: 什么玩意儿？坟里头玩的？
1: 你别看了，你都给我钻里头去，嫂子，你看去。
3: 呀，你看跟我长得这不挺像吗？
1: 可拉倒，这唯一跟你有关系就是你俩都是女的。秀，看看，
2: 这脸上咋还有颗痣呢？这不好看呢。
1: 啥呀？你看这个了吗？再观察观察，有没有点啥启发？你这全没看出来，大家伙看啊。 他肩膀头这块没用布料，只用了一根绳，看见没？他的后背基本上都是露着的。
2: 耶，
1: 啊，啥意思？明白不？

0: 就是，看看，
1: 这脸上咋还有颗痣呢？这不好看呢。啥呀？你看这个了吗？再观察观察，有没有点啥启发？你这全没看出来，大家伙看啊，他肩膀头这块没用布料，只用了一根绳，看见没？他的后背基本上都是露着的。耶。
0: 啊，啥意思？明白不？
1: 啥意思？这意味着咱如果做这样的泳衣，咱会省很多的布料，不就降低咱的成本了吗？第二，这个款式很潮流，是吧？很洋气，咱如果做这样的泳衣，那不就肯定很好卖了，是不是？
0: 行，那咱就照这个做呗。
1: 行啊，
0: 行。<笑>
1: 你说我这二哥这脑瓜真不白长哈。
0: 你说我二哥看到的就是生意，那我大哥就关注人家粉白粉白的。哎呀，
2: 大哥，主要没见过世面，咋我不白呀？
0: 你是真不白，这后背白，那跟他穿着差不多。
2: 哎呀，
0: 脸是晒的呗。
1: 你不信问大哥。
2: 是吗，大哥？
3: 哎，我是没见过。<笑>
0: 真的呢，俩
4: 老妹儿，你俩现在总算来着了，这是我们新做的那个产品，你看看，相当之好看。你看，
0: 哎，这挺好看的呀，我觉得。嗯，
2: 长一件。
0: 这后背是不是露的有点多呀？
4: 太暴露了。
2: 不暴露，老妹儿，人家那个挂立点的模特就这么穿的，一模一样。
4: 有点露过，太暴露了。
2: 长一件吗？
0: 不要不要，
2: 算了。
1: 这后背有漏吗？哎，你看这泳衣，不要不要不要，快走！
0: 二哥，
1: 啊，新泳衣卖的咋样啊？卖的一般，打听的人倒不少，就一个人买的，买完了不一会儿就给退了，这嫌露肉太多。
0: 那确实是有点太露了，那不行，咱把后背那块给它补上呗。
1: 那还先拉倒吧，这左一块右一块的不更卖不出去了吗？
0: 那这咋整啊？那咱这二十件就砸手里了，那白挨累了。我当初就说不行吧，你们非不听我的。
2: 哎，你就那马后炮，事后诸葛亮。
0: 我觉得这赔不了，现在国家都改革开放了。 大家眼界也打开了，以前的人那是想穿不敢穿。你看现在大街上谁不穿的花花绿绿的呀？我们学校那留学生穿的。

0: 可少了，真的。而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女人，谁不想给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
1: 知道你是女大学生，你这就叫纸上谈兵。
2: 就是，
0: 锦溪不说了吗？有人问想买，我觉着他们就是没看着别人穿，不敢往自己身上招呼。但凡有一个人带头，那肯定一窝蜂都往自己身上套。
3: 哎，这话提醒我。我觉着呀，咱们现在缺一个展示的真人模特，让他穿上咱这个泳衣，这个海边这么一溜达，这不就给咱做广告了吗？别人不就都来买来了吗？是不是？就当个广告了。
4: 那谁能带这个头啊？
0: 我敢穿，我不怕。
3: 你看你，海边男的太多，不行，这事就打住了啊，不要再唠了。
1: 妈，你看一看，你看我二哥啊，啊，别人家媳妇穿就行，你媳妇穿就不行。
3: 要不说你这孩子就扒拉事儿，我是这意思吗？我不是这个意思。那罗叔天天搁海边溜达，到时候看他姑娘穿个大露背泳装，那就疯了。到时候上咱家来骂来，到时候你招待啊，咱。
1: 我招待他。我拒他呀！
4: 得瑟，行了。我牺牲一下子，我穿。
3: 哎，英曼，嫂子，咱不做那种无谓的牺牲，好不好？你穿，你这整的这牛，我就更卖不出去了。
4: 卖不出，不是，我唐锦都，你瞅你弟弟，你干啥玩意儿？我怎么就卖不出去了？我呀，我比他模特我差哪？我
5: 你不差哪？
3: 嫂子，这回这衣服做的小，等下回做大码的时候你再穿。哎呀，这要我说呀，咱家有一个人特别合适，当这个模特。

0: 当然，咱妈年轻时候那些没治了，是吧？
1: 我看妈是什么意思呢？咱必须找着咱家继承了咱妈所有优点的那么个人，才能胜任这个工作。
2: 我不行啊，我在国营厂上班呢，我不能干这事儿。
3: 哎呀，我的天，彭总，
2: 咋的？
0: 脸呢，彭建东，你那张脸呢？搁哪呢？让熊瞎给舔了，那脸呢？
1: 你这说的是秀，你看，继承了咱妈，长得好看，个儿又高，条又好，是吧？完全的啊，继承咱妈的优点。秀，你敢不敢干？你要敢干，二哥就给你奖励。

0: 你赶紧去海边看看吧。
1: 看啥呀？
0: 你闺女她没穿衣服。
2: 哎呀，
0: 穿了，
2: 没穿上衣。
0: 不是，
2: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0: 真的。
2: 我告诉你，要是假的，我回来我会找你们啊。
0: 快去海边去。

0: 谢谢王姐。
1: 哎，你姐特意给你买的。今天我跟你说，这是太辛苦你了。有我老妹儿在，咱友谊脉多好，多亏你了。我跟你说，关键是啥？罗红太白，知道不？他肤色没你健康。
0: 啥意思，二哥？你就嫌我黑呗？
1: 他确实也不白呀，那黑咋的呀？黑。
0: 我那黑，我还是。
1: 你干啥呢，叔？这是。

0: 丫头，我跟你说，你明天赶紧回去给我上学，少跟姓彭的这一家人给我来往，别跟他们打连连，那一家人没什么好东西，特别是那丫头片子彭锦绣啊，你看她一天那么点个小丫头，穿的什么玩意儿呢？那还在海边来回摇头尾巴晃的，眉飞色舞的，多丢人呐！你是个大学生，听明白没有？
1: 你是不是太封建了吧？那庐山恋里边人都穿了，你不也偷摸看好几回了吗？
0: 人家那是艺术，他这是流氓，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啊！
1: 你私人衣服更流氓。
0: 我当时我是从他背后过去的，我也不知道是他，反正我不管别的啊，记住了，从今天开始，你不行跟我去海边，还有赶紧给我回去念书去，听明白没有？
1: 我就去。
0: 哎，怎么的？你还管不了你了是不是？还你就去，你去我看看。
1: 你不让我去，那我就穿，我那后背看比彭锦绣还大。
0: 行，你大了，你翅膀硬了，我管不了你了是不是？你这样行不行？你穿可以，不是？哎呀，你把我气糊涂了。你去可以啊，隔三差五的到那晃一晃你就回来，但是你记住绝对不能穿。
1: 行。
2: 这泳衣怎么卖呀？
3: 2块一个，你看你要哪个？
2: 看一看啊，
3: 这
2: 啊这个吧，
3: 你穿绝对好看。
2: 嗯，
3: 2块，
2: 感觉是，
3: 哎，这弹力也大。
2: 嗯，
3: 哎，好嘞，3块，
2: 好，
3: 穿好了下次再来啊。
2: 好的，
3: 慢走哈。
2: 好。
3: 哎，罗红姐，
2: 哎。
4: 哎呀，来来来，你
3: 给
4: 啊，
3: 姐，那么多泳裤，我卖的就剩这点了，是不是贼有天赋？
1: 有。
3: 哎，二哥，我去那边再卖点泳裤泳衣啊，我争取破个记录。
4: 你早该走了，话那么多呢今天。你咋来了？
5: 我这几天要回学校了，去办毕业手续。
4: 啊，那么快？这不没几天啊才。
5: 嗯。
4: 行吧，你踏踏实实办手续，我呢抓紧成为万元户，早日娶你过门。
5: 我就是担心这个，你要是再跟之前似的，那么不注意身体，你要是再晕倒，那可咋整啊？
4: 再晕倒，那你就上你爸那再给我偷根人参呗。哎呀，学长，逗你玩呢吗？没事儿，那个时候是我一个人轱辘，你看现在全家人都帮我折腾呢，你放心吧，没事。
5: 你保证？
4: 我保证。好的。你爸咋来了呢？你打我干啥？你看那人像不像？跟你爸发型一样样的。哎，什么时候成了？

0: 妈啊，把手里活放放呗，我说点事儿。嗯，大哥，
1: 来，你说。
0: 哎呀，这咱家最近生意挺好，秀呢，这功不可没啊，人家当了模特是吧？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啊，咱家这个模特啊，人数有点不够用了。
2: 你哎呦，嫂子。

0: 怎么样，嫂子，有啥想法没？
1: 那你们哥俩那天怎么埋汰我的来的？哎呀，现在求着我了，不去。
2: 嫂子是这么个事儿，是吧？秀呢，现在一个人忙得不过来。
0: 那海滩那么大，是吧？秀搁这边站着，你搁这边站着，是吧？这都能宣传咱家泳衣，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挣钱，嫂子，你得帮帮老弟呀，行不行？
1: 行。行吧。
2: 你看，哎呀，还是我嫂子好啊。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想到这个事儿的？因为最近呢，在海滩上啊，这也不都是说像秀这样的窈窕的小姑娘，她也有一些生过孩子的这个中年妇女，这个体型就发福了。然后呢，可能有一些年龄更大的这个女同志啊，肯定就是身材走样比较严重。有的时候你看咱家这个都是这么小号的，啊，虽然有弹力，但人也穿不进去，是吧？所以啊，秀该穿这个穿这个，我呢特意给大嫂准备个啥呢？整个这样的大码或者是大码的这样的一个泳装，完了给嫂子穿上，嫂子去展示一下，好不好？啊，
3: 好，那个行，这你嫂子行，肯定嘎嘎的。我想问一下，就你这个号就现在是几个大呢？
0: 这一个大，
3: 不再加俩大，那正好。
0: 他这咋的？这穿上以后，嫂子一走挺带劲，这个是吧？
3: 听明白老二啥意思没？就说啥呢？就是现在正常人呐，现在就是不行了，得需要走形的，这不是这很正常的人群，听吗？
2: 行，
3: 干
2: 行。
1: 有你们家这么欺负人的吗？我还就不信了，这小号我还穿不上了。
0: 不是嫂子，这不咱们挣钱的事，你看啥甩剂子走了，还生气了？
3: 没打的，没生啥气，生气。
0: 不是，确实，妈，我跟你说，这大号啊，我就准备。比咱正常的泳衣多卖几块钱不就完了吗？
3: 对，
0: 是不是？
3: 是，
0: 或者说咱不多卖，那咱也销量不也上来了吗？
3: 是。
0: 但是该说不说，现在在那边属咱家买卖好。嗯。
4: 我说什么来着？咱家这人呀，只要劲儿往一起使，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哎，你们哥俩发现没有？你这老妹子，自打卖了泳装，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5: 妈。我现在也算得上是一个专家了啊！我总结，卖衣服这块儿，你就得跳那个好听的唠。
4: 哟，你就成专家了？嗯，你还能跳好听的唠呢？
5: 老的你就夸她年轻，年轻的你就夸她漂亮，漂亮的呢你就说她长得像明星，丑的就是科学家。
4: 哎，科学家怎么就丑了？科学家长得多带派呀，
5: 主要是严谨。
4: 哎，这么说就对了。我跟你说啊，这买泳装的人什么人都有，你得学会化解，不能跟人吵架啊。
5: 他敢，看我不骂的他七窍生烟的。
4: 这怎么又来了？你说这孩子不禁夸不是？
6: 启东
3: 啊，
6: 那个大码要攒好了，给我拿进来啊。嗯，小的挣开线了。
0: 挣开线了吧？
5: 妈，你这太厉害了，这算盘打的还这么溜呢。我就记得那口诀是啥来着吗？二下三进五，二去八进一。
7: 啥呀，让你说我都弄错了。
5: 咱妈这也不精花呀。
2: 别惹人闹腾了。妈，到底多少钱现在？
1: 妈，你快说呀，我这人心急。
4: 3987.37。
8: 4000元货！孙师傅，你给我滚过来！吵什么玩意儿？你有病啊？看别人不知道啊？什么玩意儿？4000元货咋的？4000元货照北那半元货还差6000。再说这妈数完，这也不够4000呢。
4: 啥玩意儿？
2: 妈，20。
1: 看，这4000多了。多就多，这钱都给妈，然后妈给你攒着，啊，给你娶弟媳妇儿，4000。

0: 现在银行肯定还没下班，那咱先存银行去呗。哎
1: 呀，看这财迷，先不存呐，咱再攒着，凑够了5000，咱们去存去。嗯。

0: 若倩，
1: 咋了？
0: 哦，你咋的了？那直勾勾瞅我呀？
2: 就买一根啊？
0: 啊？你要吃啊？我都削两口了，你咋吃了呀？
2: 你削的不是头吗？
0: 给你，给你，给！
1: 屁股也没。
2: 小兔羔，逗你爸玩呢是不？你就贪。
1: 啊！
2: 你看，
1: 我不知道你这样，你不这样把我埋起来。
2: 别说话了，别说话。
1: 哦，太冷
3: 了。这小屁股蛋儿坏死了，这得切除啊！听见了。多遭乐，嘛叫切除啊？孩子奶奶一听完都吓住院了，知道吗？后来我琢磨这事儿就不对，干脆带孩子上大医院。到了大医院，换专家们一会诊，一致认为是你这纽扣掉色。
0: 啊，这裤衩怎么掉色吗？
3: 你呀，赔我钱，我也不讹你啊。
4: 裤衩掉色，他退，这我也退。
0: 不是不是，你先别吵了，
3: 先把裤
0: 那个
4: 啥呀？这裤衩咋穿的？这
3: 抓紧退！
0: 行行行，我先给你退了啊！来，给我退了，
3: 快退了吧，
0: 退了吧！
3: 啊，这成天！
5: 怎么样？我说啥来着？那老小子能有那好心？
6: 我合计这老罗头也就跟供销社赚点差价，哎，这可好，这布料都掉色，你对得起我这是扛回来吗？这老鞋包。
5: 二哥，你以后也就别叫彭锦熙了，你就叫罗锦熙吧，好不好？我发现老罗家就是你的梦魇。
6: 啥叫梦魇？
5: 就睡觉时候让人锁脖了，起不来。
6: 啊，那不就鬼压床吗？这你大哥这经常鬼压床，这让我踹一脚就好了。

0: 而且在那个船底下有四个推进器，然后呢它能够横着走，还能够原地掉头，碰到湖边那种狭窄的路段啊它也能过去，在避障上面也挺好，碰到障碍物能够自动停下来躲避，反正使用下来比我想象中的靠谱多了。
1: 所以还是人机协同，
0: 对，他替我跑了腿省了力，我把精力都放在应急和调度上。
2: 我们航航也不赖，他跟我配合得很默契，他讲数据快，我讲故事活，游客们各取所需。
3: 听兰和观止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能听到我听不到的频段，去年就是靠他们的数据发现了新的鸟类栖息点。
1: 好，大家记住，机器人是队友，是帮手，咱们各有各的优势，各守其域，相互成全。散会。
4: 哟，回来了，看看今儿垃圾多不多。今儿垃圾还真不多，等秋天落叶多的时候才有的忙。
5: 老赵师傅，您去年说再干2年退休，现在还这么想吗？
4: 你这家伙还学会打听了，我退休了谁帮你规划路线处理避障异常啊？
5: 所以您不能退休。
4: 嘿，干活吧，别煽情了。
5: 那我去干活了。
4: 走吧，注意安全。
6: 厂家说马上给我升级，新增不文明行为识别，乱扔烟头、踩踏草坪，我都能发现。
7: 我今年也升级了，实施积水监测，不仅能做到厘米级的深度测量，只要积水一过安全警戒线，我就会在后台第一时间推送精准的定位报警。
6: 咱俩功能是不是重合了？你也会巡检，我也会巡检。
7: 你负责地面细节和人机互动，我负责全局感知和应急物资运载。不一样，而且我车厢里能放灭火器、急救包、沙袋，你能吗？
6: 不能，但我能跟游客聊天。
8: 一会儿下雨吗？
6: 我能提供情绪价值，
7: 也算本事。
9: Each of us is a piece of the puzzle, none of us is whole alone.
6: 说中文。
7: 我说各司其职。
10: 所以玉渊潭的鸟类从几十种增长到235种，靠的是持续的生态修复。小朋友请往后退2步，那里是水池，注意安全。
11: 不好意思，我都没注意到，谢谢。
2: 航航，你现在学会一心二用了，一边讲解一边盯着安全。
10: 2026款升级包新增安全预警功能，水银靠近识别、跌倒识别、吸烟识别、打架识别，我都能发现。
2: 行啊你，那现在掌管的安全员是不是可以少配一个了？
10: 不能，我负责发现，人类负责处理。有人真的跌倒了，我又没有手去扶，还是得小赵姐姐你上。
2: 行啊你，现在学会了自我定位了，你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儿。
10: 工程师说过度自信会出问题，我的边界是发现的比人快，但行动的比人慢，人机协同啊。
2: 行，保持。
10: 好的。林头，今天我接待了17批游客，其中3批问了我关于鸟类的深度问题，我全答上来了。长家说的自然语义对话升级真管用。
6: 那你帮我答一个，刚才有游客问我玉渊潭晚上能看星星吗，我不知道怎么说。
5: 哎呀，这个问题超出我知识库了。
12: 可以，光污染等级4，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北斗7星，第3颗星，瑶光最亮。

0: 哥，你平时不是不说话的吗？怎么今天？
1: 我要把这个信息录入知识库。杜川说能看到北斗七星。等等，你怎么知道第三颗最亮？
2: 夜里看见过。
0: 夜竹，你今天开灯比昨天早了7分钟。西区那片柳树上周发现了天牛卵块，专家今天下午确认了是光尖星天牛。我早亮一会儿多有几只成虫，秋天就能少几百只幼虫啃柳树。
3: 所以你的时间表是跟着害虫的活动节律走的？
0: 是的，四季物联网平台实时分析温度、湿度、风力、蛾类趋光活跃度，我的 AI 自己算。
4: 拍了。
3: 你又拍什么？
4: 飞蛾，和在飞蛾翅膀上反光的那一小圈，像小月亮。
0: 你俩一个听一个看，我只有光。
3: 业主，我们三个一个听一个看一个亮着，正好把这座园子的夜守住了。
5: 各部门注意，未来2小时有雨情，按照预案各就各位。
6: 寻风已出发，积水监测启动。灵童在主干道巡检设施状态。
5: 赵班长，水面组。
7: 石秋在作业，杜川在潜水区待命。
5: 小吴，生态组。
8: 青蓝官指正常运行。
5: 小张，航航。
9: 展馆已关闭，航航在馆内待命。
5: 赵姐，
10: 我在东门，小云在避雨。
11: 东门主干道积水3厘米，西门桥下4厘米。西门已经触发黄色预警信号，建议相关区域立刻部署沙袋防汛。
6: 收到收到，工程队已按巡风的预测部署沙袋。
11: 东门积水已退，西门桥下水位恢复正常。
6: 各点位情况稳定，大家辛苦了。
5: 刚刚的雨情应对，巡风提前报了积水，贺队长布置了沙袋，灵童全程都在监测设备，赵班长呢冒着雨去给石秋清理机网。机器能做的机器做，人必须做的人上，这就是人机协同。
12: 积水监测误差控制到了毫米级，但落叶堆积严重的地方可能会干扰传感器，所以我们打算增加一个落叶识别模块。
5: 对，我们就是要在真实的场景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3: 灵童再有迈向全球领先。
11: 玉渊潭的故事每天都在继续，六大场景，来自不同企业的机器人，以及40多位人类同事。这是一座城市用最温柔的方式让技术和自然相遇，让机器人走进公园，不是改变它，只是守护它，让它更美更完整，被更多人看见。
14: 灵童，
0: 我在。
14: 教你一句话，春江水暖鸭先知，记住了？
0: 知道。这句诗出自北宋大文学家苏轼。
14: 但你知道这首诗真正在说什么吗？
0: 春天江水回暖，鸭子最先感知到温度变化。
14: 你就是那只鸭子。
0: 我不是鸭子，我是玉渊潭的巡检机器人。
14: 这句话是在说感知，人要像鸭子一样，只有亲自下水才能知道水温，站在岸边看永远只是猜。
0: 我明白了，那我已经下水了，我在玉渊潭天天都在感知。
14: 行啊，你这小家伙还挺有悟性的。

0: 赛车手离不开导航，选对路才能到对的地方。
1: 信息服务业就是北京经济发展的导航系统。今年前六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近10%，一季度增加值增长超一成，连续四个季度保持2位数增长。
2: 底盘、长距离结构、导航、研发测试、车队服务站，五个关键词：集成电路、机器人、信息服务业、生物医药、科技服务业，五条新赛道。首都经济正在变道向新。

0: 今年上半年，北京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6.1%， 其中金融业和信息服务业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合计超过70%。
1: 具体来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6774.6亿元，增长 9.4%。 人工智能加速迭代，算力、存储服务需求旺盛。
0: 这两个数字也说明啊，信息服务业不仅是北京经济的压舱石，更是加速器。这一新兴产业正在从消费互联网走向产业互联网，从服务生活走向重构生产。那这种转变中，有一家企业的实践很有代表性。
1: 没错，如果做个形象的比喻啊，他们给城市装上了电子眼，给楼宇配备了数字管家，更给创新团队搭载了生态路由器。可以说这条赛道拼的不是速度，而是深度。那现在呢，就让我们走进这家企业时代领域。
2: 李老师，你看啊，这么多的共享单车，看似码的整整齐齐，但其实啊，它已经占道了。
3: 对，
2: 你包括这溜占道了吧？这溜呢，其实占的是机动车的停车位。
3: 对，这就是超大城市治理当中一个典型的一个问题。你看，这个城市里面几十万辆单车，几万个网点，
2: 对。
3: 你要靠城管啊这么去寻，我觉得根本就寻不过来。
2: 是，
3: 所以这里面呢得想新办法来解决这个老问题。
2: 对，所以有什么新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3: 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就要靠技术了。技术得顶上去啊，如果完全靠人，那就根本解决不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看这家企业，它就是给城市装上了一双电子眼，这个靠电子眼靠技术来发现问题，来解决问题。
2: 电子眼，
3: 对，
2: 听着挺新鲜的啊。
3: 是的，是的，
2: 咱们赶紧去看看。
3: 走。哎，张扬，这就是黄总哦。你好，
4: 张扬好。李老师好，欢迎到时代领域。
5: 北京时代领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以 AI 驱动搭建城市级 IoT 智能运行底座，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智慧城管到智慧楼宇，从政府到企业，时代领域正用数字技术为不同规模的实体提供数字化赋能。
6: 以前我们聊起这个信息服务业啊，总是觉得它看不见摸不着，在城市发展的底层，离我们大众的生活很遥远。但你看今天呢，让我一下就对信息服务有了特别直观的感受。你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共享单车码放不规范的问题，就靠这个智能系统就能来进行解决。所以黄总，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对城市的一种智慧管理？
4: 您刚才说的正是我们这个为城市的精细化治理研发的智慧城管的一些场景。那么我们看这个大屏幕，正是我们的这个模拟的系统。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
6: 共享单车，
4: 共享单车的一个事儿，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AI 的摄像头自动的识别，识别完了以后进行报警。那么这个报警的信息，一方面发给这个企业让它进行处理，另一方面我们直接发给这个城管队员，让它进行现场的处理和执法。这样呢，我们就实现了从原来的人找问题变成问题找人。
6: 那说到这个问题找人呢、这个背后有哪些核心技术呢？
4: 我想这个核心技术就包括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您看看这张图哦，包括我们市级的平台，比如说北京综合执法大数据平台，它已经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实实在在每天都在使用的系统。
3: 听了黄总的介绍啊，我觉得这就是信息服务业的魅力。它不生产那些看得见的东西，但是呢，它让整座城市的运行变得更加的聪明，而且更加的高效。你看时代领域在做的这件事啊，就是把北京这种超大城市的治理，从过去的人海战术，现在呢变成了数据跑路。
6: 黄总，你看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具体的产品和技术，你像智慧城市、智慧楼宇，但是我感觉啊，信息服务业的竞争好像不仅是技术本身的竞争。
4: 您分析的特别正确。这个信息服务业发展到现在，特别是面对人工智能的浪潮，那么单点的突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从做产品到做生态，这是今年我们做的一个重点的尝试和突破。
5: 数字信息产业如何从单点走向生态？时代领域和八位合作伙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2026年7月3日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时代领域作为核心发起方之一，首发首秀 AI 智能体生态90公社。 九位发起人覆盖技术、场景、资本、孵化等不同领域，让信息服务不仅有了落地的场景，更延伸到了整个产业链的培育与转化。
7: 那么我们主要服务的对象的那些是这个有想法、有技术啊，但是他缺乏这个没有这个渠道，没有资金，没有数据的这个这些小型的一些创业公司啊，或者个人公司，那么我给他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包括我们的这个专家的辅导和支持啊，包括我们这个应用场景啊。
2: 我们再问问另外一位发起人王总啊，您当时为什么决定要参与这件事儿呢？
8: 任何一个企业呢，就是说单体企业做大是很难做成一个生态的。那对于现在的这种技术创业者本身来讲，技术的场景难找，然后资源协同是难的，然后同时呢，现在咱们的成果转化产业化需要长周期的。那有了公社九零公社这个生态之后呢，我们相当于给一个企业配了一上来就配了多方的资源，这样的话能形成一种快速的成长效应。
3: 我听完以后有一个感受，就是时代凌云所做的，它不是一个单个的产品，而是一套完整的数字化底座。所以你看，信息服务业能做到这个份上，这才真正称得上底座这两个字。
0: 刚才我们看到哈，时代凌云在信息服务业的赛道上，他们跑的是建设这一棒。
1: 是的，不过呢，信息服务业要真正成为底座呀，光有建设者还不够，这条赛道的另一段啊，拼的是守住底线。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走进的第二站，齐安信，一家在 AI 时代践行安全智能和智能安全双轮驱动的网络安全企业，他们选择的赛道叫用技术跑赢技术。
3: 走吧，张扬，咱们接着去探访信息服务业企业去啊。
2: 哎，别着急走，您先坐。哦，我这两天呀，您看不是在整理咱们这个上半年信息服务业的一个情况吗？让 AI 帮我整理了一些信息和资料，结果出现了一个问题。企业的名称、联系人，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啊，后面还有联系电话、邮箱等等。所以呢，我就担心，今天呢是我搜集别人的，搜集出了这么多具体信息，但是有一天我的信息会不会出现在你那儿啊，出现在别人那儿啊，我很担心啊。
3: 其实呢，这也不是你一个人有这种担心。有调查显示啊，超过80%的青年人现在都担心呢 AI 有隐私安全问题。更值得警惕的是啊，今年3月，美国有一家叫 AnthroPic 的公司发布了一个 Microsoft 大模型，它能够自主的挖漏洞，挖洞的速度呢，从过去几天现在压缩到几十秒，结果发布72小时以后就被黑客突破了它的安全围栏。所以 AI 越强大，风险反而越大，这个道理呢，现在谁都懂。但是关键是谁能真正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2: 您这么一说呀，我倒是想起来啊，刚刚6月份，齐安信好像是发布了一套啊 AI 安全的系列新品。
3: 哦，那不正好了吗？下一家咱们探访的企业啊，这就有了。
2: 哎，那赶紧走，
3: 走，咱们出发。
5: 带着对 AI 安全新品的期待，主持人张扬和李志奇老师走进了这家企业。
3: 啊，齐总好，
7: 谢谢，欢迎来到齐安信。
5: 齐安信集团，国内规模最大的网络安全公司之一。从北京冬奥会到全国两会，齐安信始终站在网络攻防的最前线。面对 AI 时代的安全新挑战，他们又给出了怎样的答案呢？
2: 看到这么多屏幕啊，我就很感慨，激动。现在很多朋友啊，对于这个 AI 啊，对于人工智能是又爱又怕。爱是爱它的效率，怕呢是怕它的风险。您看现在屏幕上这么多的数据数字，难道这些都是攻击吗？
9: 对，哦，我们这张大屏啊，就显示的全球网络空间受侵害的态势。哎呦，就是它时时刻刻都有哪些单位正在遭受着黑客的攻击。
2: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9: 比如说右上角啊，最上面那张图，就是最近30天，中美俄乌网络空间被DDoS攻击的情况。
2: 明白，
9: 这个DDoS攻击很厉害，我们叫这个饱和式的这种攻击，它通过网络攻击给你制造同时超过你这个负荷的10倍的那个攻击量去打，这时候就把你的服务器打死了，
2: 就崩了，
9: 也就是说，
2: 对
9: 啊，你的应用就瘫掉了，
2: 是
9: 正常访问就访问不了了，那就达到了它攻击的目的。这个大屏的下边，我们是对全球 APT 攻击的检测。APT 攻击呢，就是长期持续高级攻击。
3: 听了齐总的介绍啊，你看这样我们就对实时网络攻击的这个态势和情况有了一个全盘的一个掌控。我想起一个数据啊，就是目前北京数字安全产业它的规模其实已经超过上千亿了，在全国都是排在第一位。为什么北京的产业安全能做到这么大的一个千亿规模呢？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啊，就是需求太迫切了。你看，数字底座越大，攻击面其实就越宽，安全啊面临的挑战就越严峻。
9: AI 的应用之后，为什么让人又爱又怕
2: 又怕呢？对啊，
9: 它因为 AI 呢，它是自主的运行，已经超，就是它干正常工作已经超出了我们人的控制范围。
2: 没错，没错。
9: 那这个时候，如果黑客利用 AI 的能力，再进行攻击，那我们感觉我们就更加失控了。
7: 这个 Mesos 曝光以后啊，
9: 我们就紧急走访了超过1200家叫关键基础设施运营的相关单位，发现它让网络攻击，从一个手工作坊，进入到一个工业化时代。哎呦，就传统的安全运营，是从报警产生，再到处置，
2: 对，
9: 平均呢，差不多需要45分钟，这还是比较快的，而进入 AI 时代呢，
7: 攻击者完成一次攻击到横向移动只需要27秒，哎呦，这个攻防时间差超过了100倍。
3: 现在呢，你看变成了人和机器可以说是根本性的，
2: 现在攻击已经是工业化了，那咱们这个防守不能停留在手工活阶段呀，得赶紧追呀。
9: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啊，这个攻击工业化，防守必须 AI 化，一体化，6月份呢，我们刚刚启动了叫 AI 安全系列新产品发布周啊，从周一到周五5天发了5款产品，核心就是一件事儿，就是帮助千行百业来提高安全防护的效率，让大家踏踏实实的用 AI 来提高生产力。
2: 这五款当中，您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是哪一款？
9: 安全运营数字员工，是完全靠算力。
10: 当年上初中的时候，不知你是否曾为背诵那篇叫做《爱莲说》的文言文而发愁犯难。

朵高洁，莲蓬林立，荷叶随风细水。每到采摘季节，承包了整个荷塘的塘主总会躬身下水，从淤泥中摸索出一段又一段象征着财富的横生仙藕。藕节外形长直，但也分高矮胖瘦，通常有粉糯爽脆两大口感派系。藕身分离时的状态像极了有的人与前任的关系。藕的孔洞常见有七孔或九孔，孔洞的一头是网络词典里的吃藕丑，另一头则是颠扑不破的真香王道。家常风味之外，另有一种起源于重庆万州的吃藕技法。鲜藕磨成细蓉，混以猪肉和糯米猛蒸，即是绵密伴着鲜甜与细软的藕圆子。对于文玉涛来说，藕圆子不仅是妈妈亲手造就的一代名吃，也是从外婆传续至今的三代记忆。平日里，身边人都管文玉涛叫小妹。小妹爱好广泛又不失严谨，她总觉得妈妈教自己做藕圆子时所说的少许半碗是厨房玄学，她决定以科学破解玄学，用自己的方式来摸清做藕圆子的门道。说是要用科学破解玄学，她却因为隔空揭盖、如来一指、无中生有这样的戏法被朋友们调侃为穿帮魔法师。坦率地讲，只要会做剪辑，这魔法你也会。小妹复刻藕圆子的架

0: 却是有实验室的阵仗。器具分门别类，食材悉数登场，调料列队亮相。猪肉是这场风味实验的重要角色，小妹使出的每一刀无不体现着她脑海中清晰有序的调理。3:2的肥瘦比容不得半点差池。在这位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小妹舞起了双刀。哦，是 C 位食材。根据妈妈传授的经验，藕必须处理成细绒状态，才能获得绵软细腻的口感。显然，这丝丝分明非他所愿。
1: 这不对呀，这不成丝儿了吗？
0: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使用工具。小妹化身当代打铁女孩，一阵风驰电掣，一块粗暴锋利如猫抓留痕的锯齿板横空出世。工具虽显原始，却让藕的性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藕泥浆终于现身，这种纤维细小又隐隐粘连的细绒，正是小妹所求。糯米是藕源自香糯黏滑的又一关键。手工研磨，当场失败。小妹选择相信科技。

糯米粉告成，小妹延续着实验状态，她精确地控制着比例与重量。最后，欧尼酱、猪肉末与一众配料走到了一起。

0: 偶原子的形状由容器决定，糯米质顶压正，封印以求保温。蒸汽涌起，成败在此一举。面对如此意外，小妹充分发挥了遇事不慌先拍照的精神，而这番狼藉的景象她也第一时间传给了远方的妈妈。
1: 妈，我今天做了两份，翻车了，你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吗？
2: 不要怕翻车，正因为翻车的话更反射出来，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做的，还是有技术含量的。为了追求那种口感的统一性，我们根据那个莲藕的季节，冬季的莲藕的话它的淀粉含量就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这个莲藕的这个甜度和水分淀粉含量的不一样，肥肉和瘦肉的这个比例其实也还是要调整的。
1: 哦，行吧行吧，那我就自己先试试看，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
0: 沟通过后，小妹决心遵照妈妈的经验，放弃对参数的追求。这是她第四次尝试做好原子。终于，偶原子有了原版的模样与风味。
3: 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吧，就像做一场实验一样。那么咱们把这个量化就是定下来了，标准定下

0: 那么后面就啊可以长枕无忧了那种感觉。但是后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可能就像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一样，后面发现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就要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那么这道菜也是一样，不管说是藕的状态呀、盐度啊、肉的状态呀、肥瘦比例这些的，其实都要参考就是非常多的变化然后而去调整的。于是在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然后呢做了非常多的调整之后，后面还是比较满意的结果吧，虽然比不上我妈做的，但是呢勉强还是可以比较好吃也比较好看的程度了，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一种小成功吧。
1: 原子的复刻让小妹燃起了爱上厨艺的小火苗，她说这是一场偶然，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妈妈累积于心和手之间的烹饪经验值得尊重，小妹刨根问底的实验精神亦值得肯定，循着自己对做菜的理解与偏好，终有一天，朋友眼中的穿帮魔法师会成为真正的厨房魔法师。乌蒙山下，另一种地下食材深藏功与名。花期，地下的块茎在幽暗中奋力生长，绿叶在阳光下展示着最后的生机，到头来只化作满地枯萎的藤条。不卖关子了，我们要说的是土豆，你也可以叫它洋芋或者马铃薯，反正它都不会理你。土豆的家族繁盛兴旺，可谓满堂儿孙，它们的样貌缤纷多彩，口感也各有千秋。同样五花八门的还有云南人宠爱土豆的方式，它可做主食，可做小吃，

0: 作为一个云南人，即使来到重庆多年，土豆始终是袁斌的心头好。同样，土豆也是女友邓薇的心头好。最后，袁斌和邓薇又是彼此的心头好，完美闭环。从网友变成恋人，哼，这爱情真甜。吃彼此亲手做的菜，哼，这土豆真香。但是当他们决定以土豆为食材开个小店的时候，爱情并不能完全消解研发菜品带来的巨大压力。
1: 小土豆就是选择3厘米之内的，大小匀称。火腿肉的话，这次买的是云南那边的，是吧？
2: 对呀、啊。
1: 我觉得这个火腿肉肯定是要选择最好的。
2: 那你们那边不是有一个叫老奶洋芋吗？
1: 对呀、啊。
2: 是怎么做的呀？
1: 我觉得刚好把这个加进去就比较不错啊，就是它的香味比较浓郁，然后火腿的这个它本来就很香，然后再把这个土豆把它融合进去，就这种香味会更浓郁一些。
0: 选材结束之后，来自云南的快递揭开了研发菜品的帷幕。
2: 这是给我买的礼物吗？
3: 给你买的土豆啊。
2: 哦，

0: 次这个土豆还可以哈。
1: 这几个还可以哈。
2: 黄心土豆是制作土豆泥的绝佳选择。熟透的土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压便崩溃成泥。邓威说，这个过程叫泥好压。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土豆成泥，淀粉聚合，绵密细腻，伴有粘性。玉米粒加入一丝清甜，再经邓威之手

山里打个滚，蛋液里染个色，面包糠再这么一裹，最后用滚油为其镀上一层金黄。通常酱汁现身的时候，很多美食节目会使用秘制酱汁这样不明就里的措辞，而邓威所好吃的竟然也是一锅秘制酱汁。土豆泥加上褐色荤素，秘制酱汁的酱淋则意味着可以吃了。第一道菜的研发看起来非常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税收天地》，我是主持人张伟。在当今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企业竞争不仅是产品技术的比拼，更是诚信与规则的较量。然而，总有一些企业为了眼前利益，打起了虚开发票的算盘，以假乱真，扰乱市场秩序。一张张发票的背后，是资金的快进快出，是灰色利益链条的精心设计。今天的故事要从一个已经注销的银行账户开始，它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税务局那迎新。发票本应是记录经营行为的合法凭证，却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偷税的工具。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成功查处了一起典型的虚开发票偷税案件。企业是选择短期的侥幸，还是坚持长期的信任？一场围绕着39张可疑发票展开的调查就此拉开帷幕。
2: 赵经理，不好了，稽查局刚通知我说咱们2019年有39张发票有问题，他们要发票所有的相关资料，还特别追问那个已注销账户的情况，这可怎么办？
3: 慌什么慌什么，那不就是例行问询吗？咱们每笔业务都有合同，付款凭证也齐全，你怕什么呢？是吧？你要记住我的话，核心原则就一条，能不提供的资料呢，一律不要提供，啊，能模糊带过的细节呢，你一律不承认。现在呢，咱们就只要做到一个字，那就是拖，能拖一天是一天，是吧？那个，他们单靠怀疑，还能拿咱们怎么样？对不对？那真要有铁证，还能留到现在吗？
2: 别的可以不提供，可是那39张发票咱确实入账了，不给也不行啊。
3: 发票嘛，发票可以给他们啊，咱们有合同成要，怕啥？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资料，尤其是那个注销账户的流水，一个字都不能提，一张纸都不许交，听明白没？
2: 明白。
4: 您好，现在向您出示我们的税务检查证。
2: 两位老师好，我是 A 公司的李会计。我们公司一向是合法经营的，这是上次您要的39张发票，看一下。
4: 好的。李会计，上次让您准备的资料，您这次只提供了这39张发票是吗？
2: 对。
4: 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这39张发票，和这些发票相关的其他资料，比如合同、资金流水，这些资料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2: 这些资料我们也在整理，但是赵经理需要审核把关，等他过目确认后，我第一时间给两位老师送来。
5: 李会计，这次呢，我们先就这39张发票的本身开展核查，但是与这些发票直接对应的合同原件、资金支付记录、业务往来凭证，也请您转告赵经理，请务必一并的尽快提供过来。这些资料对业务真实性的核查非常的关键，后续如果有需要其他补充的材料，我们会随时联系您。
2: 好的。
5: 组长，关于 A 公司2019年那39张发票，上游税务机关把更详细的资料传过来了。
4: 好，咱们一起仔细看看分析一下。还真有问题，小张你看，上游 B 公司已经走逃失联，注册地和经营地都是假的，交易也是虚构的，在资金上不但存在回流，还存在部分大额资金没有支付的情况，这不就是典型的虚开套路吗？ A 公司这39张发票的其他相关资料他们提供过来了吗？
5: 哦，拿过来了一些，在这里，这些。组长，从 A 公司提供的资料来看的话，他们的合同、入库单、发票以及对公转账记录一应俱全，这表面上看好像没

0: 什么问题？
1: 这个发票上的付款账号怎么跟他们提供的开户许可证上的账号不是同一个呀？这里边会不会有文章？我们约会计聊一聊吧。
0: 好的。李会计，您提供的资料我们看了，有几个问题需要跟您核实一下。
2: 啊，可以可以，您请问。
0: 就是还是上次咱们那个账户问题，为什么19年的资金流水到现在没有提供过来？
2: 这个账户后面业务调整就注销了。
0: 为什么注销呀？
2: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是领导直接安排的，就说让我换账户操作。
1: 李会计，还得麻烦您配合一下，提供一下这个已经注销的账户2019年的银行流水，我们要核实相关资金流向。
2: 好吧，我回去找找。
3: 一个已经注销的账户资料却让企业财务人员极力回避。此后的一个多月，赵经理以资料涉及商业秘密、需领导审批等理由不断推诿，始终拒不提供关键凭证。而 A 公司法人则声称自己于2023年才接任法人职务，对2019年的业务并不知情，企图以此规避调查。面对层层阻力，税务稽查干部果断调整思路，决定主动出击，直接向相关银行调取资金流水。面对数万条庞杂的交易数据，稽查人员展开了细致分析，力求在纷繁线索中还原资金真相。
0: 他们的作案手法可以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来概括。2019年的3月14日、15日这两天， A 公司通过他们的基本账户分10笔向 B 公司转账合同约定的450万元。这看似符合常规的交易流程，是明面上的合规操作。
1: 但我们资金穿透后，发现了隐藏的暗线。B 公司在取得这450万货款后，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将资金转给了钱某某和孙某。这两个人通过他们的个人账户，扣除了他们所谓的手续费后的资金，又将款项转给了 A 公司的赵经理。
4: 这就形成了完整的资金回流闭环，典型的虚开发票特征。
0: 更耐人寻味的是， A 公司他们实际上只用58万元作为循环基数，就完成了高达450万元的资金回流操作。每次 A 公司向 B 公司转账58万元，不到一个小时，赵经理就能收到扣除掉手续费后的金额，然后迅速地转回 A 公司。如此反复，分10笔累计完成了450万元的开票金额。科长，您看，这是他们的资金回流图。
4: 他们倒是挺聪明，懂得利用资金循环制造交易假象。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动歪了脑筋。春华、小张，现在资金回流的闭环证据已经完全确凿，你们立刻准备一下，约谈赵经理，让他当面做出解释，看看这次他还能有什么借口。
5: 好的，科长。
1: 赵经理，上次让贵公司提供的2019年的资金流水，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哎呀，这个时间真的太久了，我们财务呢回公司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我真的说真的，税务局同志，我们公司可一直都是合规经营，你说发票吧、资金吧，咱都对得上，对不对？你们为什么非要揪着这么几张发票不放呢？真的搞得我们很被动，再这样下去都影响我们公司正常的运营了。我可警告你们，实在不行我要投诉你们了。
0: 没关系的，赵经理，这是我们从银行调取的资金流水，您先看看，或许能帮您回忆起来。
1: 赵经理，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贵公司支付给 B 公司450万元货款，通过钱某某和孙某最后扣除12%转入到了您的个人账户？
6: 是吗？都这么久的事情了，谁还记得那么清楚啊？可能就是正常的这个资金拆借吧。你们也知道，我们跟这些合作方，你看这合作方都打交道很久了， 偶尔有一些资金上的往来也很正常嘛。这个具体的我要回去公司核实一下，直接核实一下。
0: 是这样的，赵经理，鉴于您目前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也一直没有提交相关的资料，我们正式向您下发税务事项通知书，请您于五个工作日之内提交与这笔业务有关的完整的资料和说明，解释清楚这些业务。
6: 哎，好的，我们会按时提交的。
3: 20多天过去了，面对税务稽查人员多次提出提供相关资料的要求，赵经理始终拒不配合。起初他以业务繁忙无暇前往银行为由来推脱，随后又改口称经办人员工作交接一时疏忽，忘记操作流程，甚至以法人变更审批受限为借口反复拖延。整个过程中，赵经理未能提供任何具有实质证明力的资料，其屡次推诿拖延的态度已对案件调查的正常推进造成了明显阻碍。
1: 李科长，赵经理这边一直不肯配合提供资料，李会计电话无人接听，联系不上。
4: 见正面突破遇阻，我们就转换思路，从外围寻找突破口，重点查下游。春华、小张，你们立刻去核实清楚 A 公司这39张虚开发票所对应的商品最终到底卖给了谁，下游企业到底有没有真实发生这笔采购业务。我们要顺着业务流反向核查业务的真实性。
1: 好的，我们马上出发，从 A 公司这39张发票对应的下游业务查起，核实业务合同、资金结算情况，一定把虚开发票背后的真相挖出来。
3: 沿着资金流与业务流的轨迹，这一次他们直奔 A 公司发票指向的下游企业。稽查干部深入车间、仓库，不仅核查单据，还比对物流签收记录与资金到账时间。他们发现下游企业并无相关设备投产需求，无法证实业务的真实性。
0: 科长，我们对 A 公司的下游进行了调查，发现 A 公司和下游企业的发票业务都对应不上。
1: 当事人赵经理面对我们的质询也始终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认为这些证据链环环相扣，偷税事实已经非常清楚，虚开发票行为也已经明确了。
4: 很好，再通知赵经理，即使他拒不承认违法的事实，但是现有的证据已经足够充分证明，更重要的是这起案件已经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逃税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必须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7: 赵经理，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经查，你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

0: 给大家呢也多讲一讲这部分内容。
1: 没问题，我们啊会重点讲解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政策，助力咱们科技企业发展。
2: 太好了，场地和人员组织由我们街道负责，全力保障活动开展。
3: 那我们就尽快准备讲课内容，制作通俗易懂的宣传手册，让大家既能听到知识，又能带些资料回去参考。
0: 科长，老师们，那你们看咱们这回这个主题应该怎么定呢？
2: 不然就叫睡起同行，智领未来，既体现合作，又突出智慧发展。
3: 我们的目标一致，让依法纳税、合规经营成为企业的共识与底气，助力企业轻装前行。
4: 案件的查处让陈总深刻认识到了诚信纳税的重要意义，从最初的侥幸心理到最终主动改正，重回正轨，这既是一场警醒，也是一堂生动的税收法治课。事实证明，国家的支持政策从未远离守法者，只有依法经营、诚实纳税，才能真正享受政策红利，实现企业的健康长久发展。
5: 依法诚信纳税是企业的义务，也是赢得市场信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石。税务部门将持续严厉打击涉税违法行为，同时也将税收普法贯穿案件查办全过程，让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我们最终希望的是所有企业都能在公平透明的税收法治环境下茁壮成长。
6: 企业的经历是众多中小企业经营的缩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企业要想稳健发展、避免风险，必须做到三点：业务真实是根本，用好政策是关键，规范管理是保障。只有依法合规，才能赢得市场与未来。让我们携手共建公平、公正、透明的税收环境，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感谢收看《税收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就在上月底，首批72台机器人陆续在北京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覆盖清洁清扫、智慧巡检、水面救援等六大场景，这也标志着北京市属公园开启智慧管理新模式。
1: 而早在2024年，北京首个机器人加园林创新应用试点就落户在了玉渊潭公园，目前已有18家企业的23台机器人在那里完成了首试首用。那接下来的机器人北京打工记就走进玉渊潭，看看这群机器人和人类同事是怎么人机协同的。

0: 玉渊潭公园，北京市首家园林机器人工作站。2024年挂牌至今，来自不同企业的机器人先后进园，与40多位人类同事一起守护着这座235种鸟类的生态家园。6大场景，9款设备，他们有的日行万步，有的尽力守望，有的深夜开工。他们性格各异，各怀绝技。当然，机器人的世界也从不缺少故事。
1: 各位同事，咱们园儿园林加机器人试点2年了，今天咱们坐到一起来讨论一下6个场景的使用情况，大家谈谈感受。
2: 我先说小云，一开始我觉得它花里胡哨的，这大半年用下来，我觉得它还是挺好用的。它把主干道和广场的活全包了，我就只负责长廊和亭子这些边角。以前一天要走3万步，现在2万都不到，腰也不疼了。我得承认，它确实是个好帮手。
3: 这能让赵姐夸一句好帮手，扫云有面子。
4: 行，那我说说石秋。以前湖面保洁的话，全凭的是船划人捞的，然后一天下来，我这胳膊腿啊，真是都抬不起来了。现在呢，这个还是不错的，直接给它规划一个航线，然后呢，它自己就动起来了。而且在那个船底下有4个推进器，然后呢，它能够横着走，还能够原地掉头，碰到湖边那种狭窄的路段啊，它也能过去。在避障上面也挺好，碰到障碍物能够自动停下来躲避。反正使用下来比我想象中的靠谱多了。
1: 所以还是人机协同。
4: 对，他替我跑了腿省了力，我把精力都放在应急和调度上。
5: 我们航航也不赖，他跟我配合得很默契，他讲数据快，我讲故事活，游客们各取所需。
6: 听蓝和观止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能听到我听不到的频段，去年就是靠他们的数据发现了新的鸟类栖息点。
1: 好，大家记住，机器人是队友，是帮手，咱们各有各的优势，各守其域，相互成全。散会。
7: 哟，回来了，看看今儿垃圾多不多。今儿垃圾还真不多，等秋天落叶多的时候才有的忙。
8: 老赵师傅，您去年说再干2年退休，现在还这么想吗？
7: 你这家伙还学会打听了，我退休了，谁帮你规划路线，处理避障异常啊？
8: 所以您不能退休？
7: 嘿，干活吧，别煽情了。
8: 那我去干活了。
7: 走吧，注意安全。

0: 源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爱护。
1: 徐峰哥，厂家说马上给我升级，新增不文明行为识别，乱扔烟头、踩踏草坪，我都能发现。
2: 我今年也升级了，实施积水监测，不仅能做到厘米级的深度测量，只要积水一过安全警戒线，我就会在后台第一时间推送精准的定位报警。
1: 咱俩功能是不是重合了？你也会巡检，我也会巡检。
2: 你负责地面细节和人机互动，我负责全局感知和应急物资运载。不一样，而且我车厢里能放灭火器、急救包、沙袋，你能吗？
1: 不能，但我能跟游客聊天。
3: 一会儿下雨吗？
1: 我能提供情绪价值，
2: 也算本事。
4: Each of us is a piece of the puzzle. None of us is whole alone.
1: 说中文。
2: 我说各司其职。
5: 所以渔人潭的鸟类从几十种增长到235种，靠的是持续的生态修复。小朋友，请往后退两步，那里是水池，注意安全。
6: 不好意思，我都没注意到，谢谢。
7: 航航，你现在学会一心二用了，一边讲解一边盯着安全。
5: 2026款升级包新增安全预警功能，水银靠近识别、跌倒识别、吸烟识别、打架识别，我都能发现。
7: 行啊你，那现在掌管的安全员是不是可以少配一个了？
5: 不能，我负责发现，人类负责处理。有人真的跌倒了，我又没有手去扶，还是得小赵姐姐你上。
7: 行啊你，现在学会了自我定位了，你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
5: 工程师说过度自信会出问题，我的边界是发现的比人快，但行动的比人慢，人机协同啊。
7: 行，保持。
5: 好的。
8: 哎呀，这个问题超出我知识库了。
9: 可以，光污染等级4，天气阳光最亮。
1: 杜川哥，你平时不是不说话的吗？怎么今天？
8: 我要把这个信息录入知识库。杜川说能看到北斗七星。等等，你怎么知道第三颗最亮？
9: 夜里看见过。
10: 业主，你今天开灯比昨天早了7分钟。
11: 西区那片柳树上周发现了天牛卵块，专家今天下午确认了是光尖星天牛。我早亮一会儿多诱几只成虫，秋天就能少几百只幼虫啃柳树。
10: 所以你的时间表是跟着害虫的活动节律走的？
11: 是的，4G物联网平台实时分析温度、湿度、风力、蛾类趋光活跃度，我的 AI 自己算。
10: 拍了，你又拍什么？
12: 飞蛾，和在飞蛾翅膀上反光的那一小圈，像小月亮。
11: 你俩一个听一个看，我只有光。
10: 业主，我们3个，一个听，一个看，一个亮着，正好把这座园子的夜守住了。
13: 各部门注意，未来2小时有雨情，按照预案各就各位。
14: 云峰已出发，积水监测启动。灵童在主干道巡检设施状态。
13: 赵班长，水面组。
15: 石秋在作业。
1: 句诗出自北宋大文学家苏轼。
16: 但你知道这首诗真正在说什么吗？
1: 春天江水回暖，鸭子最先感知到温度变化。
16: 你就是那只鸭子。
1: 我不是鸭子，我是玉渊潭的巡检机器人。
16: 这句话是在说感知，人要像鸭子一样，只有亲自下水才能知道水温，站在岸边看永远只是猜。
1: 我明白了，那我已经下水了，我在玉渊潭天天都在感知。
16: 行啊，你这小家伙还挺有悟性的。

0: 赛车手离不开导航，选对路才能到对的地方。
1: 信息服务业就是北京经济发展的导航系统。今年前六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近10%，一季度增加值增长超10%，连续4个季度保持2位数增长。
2: 底盘、长距离结构、导航、研发测试、车队服务站，5个关键词：集成电路、机器人、信息服务业、生物医药、科技服务业，五条新赛道。首都经济正在变道向新。
3: 今年上半年，北京服务业增加值增长6.1%，其中金融业和信息服务业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合计超过70%。
2: 具体来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6774.6亿元，增长9.4%。人工智能加速迭代，算力、存储服务需求旺盛。
3: 这两个数字也说明啊，信息服务业不仅是北京经济的压舱石，更是加速器。这一新兴产业正在从消费互联网走向产业互联网，从服务生活走向重构生产。那这种转变中，有一家企业的实践很有代表性。
2: 没错，如果做个形象的比喻啊，他们给城市装上了电子眼，给楼宇配备了数字管家，更给创新团队搭载了生态路由器。可以说这条赛道拼的不是速度，而是深度。那现在呢，就让我们走进这家企业时代领宇。李老师，你看啊，这么多的共享单车，看似码的整整齐齐，但其实啊，它已经占道了。
4: 对，
2: 你包括这溜占道了吧？这一溜呢，其实占的是机动车的停车位。
4: 对，这就是超大城市治理当中一个典型的一个问题。你看，这个城市里面几十万辆单车，几万个网点，
2: 对。
4: 你要靠城管啊这么去寻，我觉得根本就寻不过来。
2: 是，
4: 所以这里面呢得想新办法来解决这个老问题。
2: 对，所以有什么新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4: 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就要靠技术了。技术得顶上去啊，如果完全靠人呢，就根本解决不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看这家企业，它就是给城市装上了一双电子眼，这个靠电子眼、靠技术来发现问题、来解决问题。
2: 电子眼，
4: 对，
2: 听着挺新鲜的啊。
4: 是的，是的。
2: 咱们赶紧去看看。
4: 走。哎，在啊，这就是黄总哦。
5: 你好，大家好，李老师好，欢迎到时代领宇。
6: 北京时代领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以 AI 驱动搭建城市级 IoT 智能运行底座，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智慧城管到智慧楼宇，从政府到企业，时代领宇正用数字技术为不同规模的实体提供数字化赋能。
2: 以前我们聊起这个信息服务业啊，总是觉得它看不见摸不着，在城市发展的底层，离我们大众的生活很遥远。但你看今天呢，让我一下对信息服务有了特别直观的感受。你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共享单车码放不规范的问题，就靠这个智能系统就能来进行解决。所以黄总，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对城市的一种智慧管理？
5: 您刚才说的正是我们这个为城市的精细化治理研发的智慧城管的一些场景。那么我们看这个大屏幕，正是我们的这个模拟的系统。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
2: 共享单车，
5: 共享单车的一个事儿，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AI 的摄像头自动的识别，识别完了以后进行报警。那么这个报警的信息，一方面发给这个企业让它进行处理，另一方面我们直接发给这个城管队员，让它进行现场的处理和执法。这样呢，我们就实现了从原来的人找问题变成问题找人。
2: 那说到这个问题找人呢，这个背后有哪些核心技术呢？
5: 我想这个核心技术就包括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您看看这张图哦，包括我们市级的平台，比如说北京综合执法大数据平台，它已经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实实在在每天都在使用的系统。
4: 听了黄总的介绍啊，我觉得这就是信息服务业的魅力。它不生产那些看得见的东西，但是呢，它让整座城市的运行变得更加的聪明，而且更加的高效。你看，是。

0: 那你一直在做的这件事啊，就是把北京这种超大城市的治理，从过去的人海战术，现在呢变成了数据跑路。
1: 黄总，你看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具体的产品和技术，你像智慧城市、智慧楼宇，但是我感觉呀，信息服务业的竞争好像不仅是技术本身的竞争。
2: 您分析的特别正确，这个信息服务业发展到现在，特别是面对人工智能的浪潮，那么单点的突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从做产品到做生态，这是今年我们做的一个重点的尝试和突破。
3: 数字信息产业如何从单点走向生态？时代领域和八位合作伙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2026年7月3日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时代领域作为核心发起方之一，首发首秀 AI 智能体生态90公社。九位发起人覆盖技术、场景、资本、孵化等不同领域，让信息服务不仅有了落地的场景，更延伸到了整个产业链的培育与转化。
2: 那么我们主要服务的对象的那些是这个有想法、有技术啊，但是他缺乏这个没有这个渠道、没有资金、没有数据的这个这些小型的一些创业公司啊，或者个人公司，那么我给他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包括我们的这个专家的辅导和支持啊，包括我们这个应用场景啊。
1: 我们再问问另外一位发起人王总啊，您当时为什么决定要参与这件事儿呢？
4: 任何一个企业呢，就是说单体企业做大是很难做成一个生态的。那对于现在的这种技术创业者本身来讲，技术的场景难找，然后资源协同是难的，然后同时呢，现在咱们的成果转化产业化需要长周期的。那有了公社90公社这个生态之后呢，我们相当于给一个企业配了一上来就配了多方的资源，这样的话能形成一种快速的成长效应。
0: 我听完以后有一个感受，就是时代领域所做的它不是一个单个的产品，而是一套完整的数字化底座。所以你看信息服务业能做到这个份上，这才真正称得上底座这两个字。
5: 刚才我们看到哈，时代领域在信息服务业的赛道上，他们跑的是建设这一棒。
1: 是的，不过呢，信息服务业要真正成为底座呀，光有建设者还不够，这条赛道的另一段啊，拼的是守住底线。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走进的第二站，齐安信，一家在 AI 时代践行安全智能和智能安全双轮驱动的网络安全企业，他们选择的赛道叫用技术跑赢技术。
0: 走吧，张扬，咱们接着去探访信息服务业企业去啊。
6: 哎，别着急走，您先坐。哦，我这两天呀、您看不是在整理咱们这个上半年信息服务业的一个情况吗？让 AI 帮我整理了一些信息和资料，结果出现了一个问题。企业的名称、联系人，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啊，后面还有联系电话、邮箱等等。所以呢，我就担心，今天呢是我搜集别人的，搜集出了这么多具体信息，但是有一天我的信息会不会出现在你那儿啊，出现在别人那儿啊，我很担心啊。
0: 其实呢，这也不是你一个人有这种担心。有调查显示啊，超过80%的青年人现在都担心呢 AI 有隐私安全问题。更值得警惕的是啊，今年3月，美国有一家叫 Anthropic 的公司发布了一个 Microsoft 大模型，它那个自主的挖漏洞，挖洞的速度呢，从过去几天现在压缩到几十秒，结果发布72小时以后就被黑客突破了它的安全围栏。所以 AI 越强大，风险反而越大，这个道理呢，现在谁都懂。但是关键是谁能真正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6: 您这么一说呀，我倒是想起来啊，刚刚6月份，齐安信好像是发布了一套AI 安全的系列新品。
0: 哦，那不正好了吗？下一家咱们探访的企业啊，这就有了。
6: 哎，那赶紧走，
0: 走，咱们出发。
3: 带着对 AI 安全新品的期待，主持人张扬和李志奇老师走进了这家企业。
0: 齐总好，
7: 谢谢，欢迎来到齐安信。
3: 齐安信集团，国内规模最大的网络安全公司之一。从北京冬奥会到全国两会，齐安信始终站在网络攻防的最前线。面对 AI 时代的安全新挑战，他们又给出了怎样的答案呢？
1: 看到这么多屏幕啊，我就很感慨激动。现在很多朋友啊，对于这个 AI 啊，对于人工智能是又爱又怕，爱是爱它的效率，
6: 怕的是怕它的风险。您看现在屏幕上这么多的数据数字，难道这些都是攻击吗？
8: 对，哦，我们这张大屏啊，就显示的全球网络空间受侵害的态势。哎呦，就是它时时刻刻都有哪些单位。

0: 正在遭受着黑客的攻击。
1: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0: 比如说右上角
2: 啊，
0: 最上面那张图，就是最近30天，中美俄乌网络空间被 DDoS 攻击的情况。
1: 明白。
0: 这个 DDoS 攻击很厉害，我们叫这个饱和式的这种攻击。它通过网络攻击给你制造同时，超过你这个负荷的10倍的那个攻击量去打。这时候就把你的服务器打死了，
1: 就崩了，
0: 就是说
1: 对
0: 你的应用就瘫掉了，
1: 是
0: 正常访问就访问不了了，
1: 那
0: 就达到了它攻击的目的。这个大屏的下边，我们是对全球 APT 攻击的检测。 APT 攻击呢就是长期持续高级攻击。
3: 听了齐总的介绍啊，你看这样我们就对实时网络攻击的这个态势和情况有了一个全盘的一个掌控。我想起一个数据啊，就是目前北京数字安全产业它的规模其实已经超过1000亿了，在全国都是排在第一位。为什么北京的产业安全能做到这么大的一个1000亿规模呢？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啊，就是需求太迫切了。你看，数字底座越大，攻击面其实就越宽，安全啊面临的挑战就越严峻。
0: AI 的应用之后，为什么让人又爱又怕
1: 呢？对呀，
0: 它因为 AI 呢，它是自主的运行，已经超，就是它干正常工作已经超出了我们人的控制范围。
1: 没错，没错。
0: 那这个时候，如果黑客利用 AI 的能力，再进行攻击，那我们感觉我们就更加失控了。这个 Mesos 曝光以后啊，我们就紧急走访了超过1200家叫关键基础设施运营的相关单位，发现它让网络攻击，从一个手工作坊，进入到一个工业化时代。
1: 哎呦，
0: 就传统的安全运营，是从告警产生，再到处置，
1: 对，
0: 平均呢，差不多需要45分钟，这还是比较快的。而进入 AI 时代呢，攻击者完成一次攻击到横向移动只需要27秒，
1: 哎呦，
0: 这个攻防时间差超过了100倍。
3: 现在呢，你看变成了人和机器的对抗，是比速度比算力，这个转变啊可以说是根本性的。
1: 现在攻击已经是工业化了，那咱们这个防守不能停留在手工活阶段呀，得赶紧追呀。
0: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
1: 啊，
0: 这个攻击工业化，防守必须。

0: 就这个差距必须用 AI 来填。
1: 明白。
0: 安全运营数字员工能做到7x24小时自动化高警研判，它能够自动的去消除

0: 自己的身体是小事，好多工作将要白白耽误。正想得出神时，他右手的水井里传来咚咚咚预先约定的暗号，李振山的小儿子李勇送午饭来了。原来李振山家的水井与地洞连通，张森林顺手拽过李勇从陆路绳送下来的饭菜，然后把潮湿的棉被和装着自己排泄物的水罐系在井绳上。
1: 藏身无疑是躲避侵华日军袭击的有效方式，但是蛤蟆墩的最大弱点在于它是一个死胡同，一进一出只有一个洞口，洞口要一旦暴露了，那么洞里的人根本就跑不掉。
0: 就在当天晚上，李勇再次给张森林送下饭菜和棉被时，他探出地洞口向上轻声问道：勇儿，这两天我总听到隔壁有咚咚的响声，那里干什么呢？李勇告诉张森林，他家里的山药窖有点浅，他爹正在挖。第二天一早，张森林就把李勇叫了下来。李勇顺着陆路绳下到地洞里，挤在张森林身边说：外面的风声还很紧，叔叔您再多坚持几天吧。张森林说：叫你下来不是为了谈这个，你爹有本事贴着水井挖出地洞，为什么咱们就不能把地洞和前院的挖通呢？今晚你就把党员们找来。
1: 张森林赶紧就和冉庄的十多位游击队员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平原作战，面对着武器装备精良的侵华日军，地道无疑是把游击队员的作战拓展到了立体范围，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对蛤蟆墩进行改造。
0: 冉庄的地道大概挖掘在地下2米左右，在这样的深度上，地上地下完全可以通过声音进行联络。张森林不停敲打着地面，而下面的村民便可以根据声音的指引进行挖掘。就这样，冉庄10余个单口地道最终准确地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条可以藏身也可以转移的多洞地下通道。在随后的日子里，冉庄地道的挖掘秘密而顺利地推进。张森林被委任为四区区委书记，他一边组织民兵破坏侵华日军交通线支援前线，一边领导四区人民群众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然而敌人却已经盯上了他。1943年农历3月初5的夜晚，张森林带领县委宣传干事朱信、区委宣传员以及几名村民潜入耿庄村南厂的一个堡垒户，组织耿庄村党员干部秘密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派遣民兵打入耿庄炮楼，择机将耿庄炮楼拔掉，使清苑县西南部南北两块分割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真正发挥清苑县抗日大后方的作用。可是不曾想，张森林的秘密行踪还是被盯梢已久的侵华日军发现了。敌人难得抓到这样一名重要人员，因此对张森林单独隔离，用尽酷刑。张森林面对敌人的百般折磨，始终只有一句话：共产党员是赶不尽杀不绝的。然而就在仅仅3天后，张森林被敌人悄悄地活埋在了村外。张森林牺牲后，遗体由冉庄村民兵和群众偷偷起出运回村里。在清理英雄的遗体时，从他内衣口袋中发现了一张草纸，草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迹，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的旧义词：临伤遍体作囚徒，山河未复志未酬，敌酋逼书归降字，誓将碧血染春秋，人去留得英魂在，唤起民众报国仇。张森林牺牲后，冉庄地道一再发展壮大，成为了冀中平原长期坚持抗日斗争的坚强地下堡垒。 对于地道战

0: 站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有的说法认为地道战在影视作品中被夸张，实际应该只是一种辅助的作战方法，而参加过地道战的老战士则大多维护地道战的作用。他们讲，起初我抗日军民挖地道只是为了藏身，后来把地道一家一家的串联起来，形成了户户相连、村村相通、上下呼应的地道网，能打能退能进能藏，很有战斗力。
1: 那么真实的地道到底有着怎样重大的作用？之前我们也提到了，电影《地道战》是一部军事教育片，军教片就必然会有军事顾问、军事指导，他是谁呢？就是他，照片当中站着的戴草帽的那位，他叫王耀南。这张照片是1965年拍摄地道战的时候留下来的。1911年冬，王耀南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手工业鞭炮世家。1922年九月，参加了安源大罢工。1934年五月，王耀南被任命为军委工兵营营长。四渡赤水前后，王耀南指挥工兵连先后架起10余座桥，获全军通令嘉奖，被毛泽东誉为工兵专家。1941年，时任晋察冀军区工兵主任的王耀南，在冀中军区深入调查研究后，提出了地道战战术。抗日战争期间，他创造、组织、指挥了地雷战、地道战，屡立奇功。1941年，中共中央做出了长期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朱德与彭德怀肯定了地道战术在游击战中的作用，而此时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下达给王耀南来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要利用村落改造地形。王耀南把村民已经在地下连通的菜窖、蛤蟆墩进行改造，使这些只能藏人的原始地下通道改造成

0: 经五次易手。
1: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本1953年日本富士书院所出版的《秘录大东亚战史》的第四部。在这本书当中，我们找到了之前所提到的作为侵华日军美日新闻社联系部的工作人员赤谷对于这次战役的一段回忆，一起来看一下。翻译过来，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当时赤谷是随同侵华日军参加了对以南部太行山为根据地的刘伯承部游击部队的第五次扫荡作战。在战斗当中，赤谷与宣传中队一起就进入到日军攻占的离城县城。就在刚刚进城的时候呢，八路军就给赤谷来了一个下马威。是什么呢？在他前面的一名日军士兵踢开了一个被封闭的居民的房门时，引发了一场爆炸。原来八路军在撤退的时候，预先就在这个门锁上用手榴弹布下了耳雷。突如其来的爆炸可是吓坏了后面跟进的侵华日军部队。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2: 或许是觉得县城里太不安全，侵华日军师团长把指挥部和附属机构暂时放在了城关外一个有3000人的镇子里。赤谷在行军中与中队长宫田中尉在一起，也和他们一起住宿在镇子里的娘娘庙旁。3天后，夜间睡得正香的赤谷忽然被惊醒，周围都是敌袭敌袭的喊声。
1: 我们接着往下看，在这里有这样的内容：就在这天夜里，师团指挥部所在地关帝庙旁边的野战医院内院遭到了手榴弹的攻击，这真是十分奇怪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文"奇迹"二字，就是出现了让侵华日军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让前来扫荡的侵华日军如此的惊呼呢？
2: 据侵华日军的记载，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所在地正是山西黎城。八路军和侵华日军反反复复，先后五次易手，不断展开争夺。在1943年5月6日，侵华日军第37师团第三次攻占黎城时，八路军采取了地道战。根据赤谷的回忆，当时侵华日军在前往黎城的行军路中，一路未受到八路军的攻击，竟出奇的安静。谁知就在拉开城门的一瞬间，地雷响了，此后便不断有侵华日军被炸死。谁知到了深夜，突然城里面火光冲天，战斗四起，八路军向侵华日军的师团部发起了猛烈攻击，战斗一直持续到后半夜。面对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手榴弹，侵华日军只能抱头逃窜，死伤惨重。让后来的侵华日军感到奇怪的是，看着满地自己士兵的尸体，其中竟没有发现一个八路军有战死的人员。为此，侵华日军已经在城内整整搜索了3天。
1: 据赤谷回忆，当侵华日军的部队行进到镇子外面靠近田野的地方，发现有一个关闭的小酒馆，走近一看，地上斜着放着一块天津酒馆的牌匾，以及四处散乱着一些什么高粱酒、老酒、百药之长等等描金的广告。有个叫大村的少尉，或许是因为他好酒，明明知道这里头没什么可检查的，还非得进去检查一番。满院子里堆放的都是些酒坛子、高粱酒瓶什么的，一股醇香的酒味儿弥漫在院子里。就是这股子香味儿，吸引的大村少尉不停地在院子里徘徊。走着走着，突然少尉脚下一软，掉了下去。莫非这是个酒窖？少尉忍着腰疼站起来看了看，可他觉得这酒窖未免也太幽深了吧。这下他才恍然大悟，赶紧

0: 叫来部下，组成了一个大约10人左右的敢死队，对于这个坑道进行了一番探查。这一查才发现，这个坑道一直通到师团指挥部所在的关帝庙里面那个关羽像的下面。地道的另外两个出口，一个是在县公署设在镇子上的分署门口，顺着直道下去，横向地道一直延伸到山区。
1: 其实就在5月6日当天，八路军太行军区4分区3团在团长肖永银的带领下，先于侵华日军撤出黎城，等待着侵华日军走进事先设置地雷的口袋当中，并于半夜通过这条挖到侵华日军师团指挥部的地道，八路军部队通过地道开进黎城，成功发动袭击，并于当天成功掩护数千名百姓顺利转移。在成功护送百姓转移后，八路军太行军区4分区3团在黎城对侵华日军结合地道战发起了麻雀战，成功牵制侵华日军达6个小时之久，而这也成为了目前记载中运用地道战术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抗日战争时期，地处平原地区的抗日军民没有山林和水泽可依，地道战成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一大法宝，改变了平原地形对游击战的不利态势，是华北平原抗日军民的一个创举。仅1944年冬季，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的平原地区就挖地道达1.25万公里，从冀中推广晋绥乃至整个华北敌后，成为抗击日寇的一条伟大的地下长城。民兵们曾用打油诗颂扬地道战：地道好，地道妙，打了敌人钻地道，明里打暗里挑，消灭敌人最可靠，鬼子气得干瞪眼，抗日军民哈哈笑。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发动人民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从而使得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正使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民结合地道战开展出破袭战、麻雀战、地雷战等游击战术，削弱了日军以战养战、搜刮沦陷区、支撑前线的能力。经过计算，仅从1938年8月至1940年5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平均一天死伤50名，一年就有18000余人，大量牵制住侵华日军，粉碎了日寇清乡扫荡蚕食，对于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随风细水，每到采摘季节，承包了整个荷塘的塘主总会躬身下水，从淤泥中摸索出一段又一段象征着财富的横生仙藕。藕节外形长直，但也分高矮胖瘦，通常有粉糯爽脆两大口感派系。藕身分离时的状态像极了有的人与前任的关系。藕的孔洞常见有七孔或九孔，孔洞的一头是网络词典里的吃藕丑，另一头则是颠扑不破的真香王道。家常风味之外，另有一种起源于重庆万州的吃藕技法。鲜藕磨成细蓉，混以猪肉和糯米猛蒸，即是绵密伴着鲜甜与细软的藕圆子。对于文玉涛来说，藕圆子不仅是妈妈亲手造就的一代名吃，也是从外婆传续至今的三代记忆。平日里，身边人都管文玉涛叫小妹。小妹爱好广泛又不失严谨，她总觉得妈妈教自己做藕圆子时所说的少许半碗是厨房玄学，她决定以科学破解玄学，用自己的方式来摸清做藕圆子的门道。说是要用科学破解玄学，她却因为隔空揭盖、如来一指、无中生有这样的戏法被朋友们调侃为穿帮魔法师。坦率地讲，只要会做剪辑，这魔法你也会。小妹复刻藕圆子的架势确实有实验室的阵仗，器具分门别类，食材悉数登场，调料列队亮相。猪肉是这场风味实验的重要角色，小妹使出的每一刀无不体现着她脑海中清晰有序的调理。3:2的肥瘦比容不得半点差池。在这位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小妹舞起了双刀。藕是 C 位食材，根据妈妈传授的经验，藕必须处理成细蓉状态，才能获得绵软细腻的口感。显然，这丝丝分明非他所愿。
1: 这不对呀，这不成丝儿了吗？
0: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使用工具。小妹化身当代打铁女孩，一阵风驰电掣，一块粗暴锋利如猫抓留痕的锯齿板横空出世。工具虽显原始，却让藕的性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藕泥浆终于现身，这种纤维细小又隐隐粘连的细蓉，正是小妹所求。糯米是藕圆子香糯黏滑的又一关键，手工研磨，当场失败。小妹选择相信科技，

糯米粉告成，小妹延续着实验状态，她精确地控制着比例与重量，

0: 终有一天，朋友眼中的穿帮魔法师会成为真正的厨房魔法师。乌蒙山下，另一种地下食材深藏功与名。花期，地下的块茎在幽暗中奋力生长，绿叶在阳光下展示着最后的生机，到头来只化作满地枯萎的藤条。不卖关子了，我们要说的是土豆。你也可以叫它洋芋或者马铃薯，反正它都不会理你。土豆的家族繁盛兴旺，可谓满堂儿孙。它们的样貌缤纷多彩，口感也各有千秋。同样五花八门的，还有云南人宠爱土豆的方式。它可做主食，可做小吃。它用一己之力撑起了街巷美味的半边天。作为一个云南人，即使来到重庆多年，土豆始终是袁斌的心头好。同样，土豆也是女友邓薇的心头好。最后，袁斌和邓薇又是彼此的心头好，完美闭环。从网友变成恋人，哼，这爱情真甜。吃彼此亲手做的菜，哼，这土豆真香。但是当他们决定以土豆为食材开个小店的时候，爱情并不能完全消解研发菜品带来的巨大压力。
1: 小土豆就是选择3厘米之内的，大小匀称。火腿肉的话，这次买的是云南那边的，是吧？
2: 对呀、啊。
1: 我觉得这个火腿肉肯定是要选择最好的。
2: 那你们那边不是有一个叫老奶洋芋吗？
1: 对呀、啊。
2: 是怎么做的呀？
1: 我觉得刚好把这个加进去就比较不错啊，就是它的香味比较浓郁，然后火腿的这个它本来就很香，然后再把这个土豆把它融合进去，就这种香味会更浓郁一些。
0: 选材结束之后，来自云南的快递揭开了研发菜品的帷幕。
2: 这是给我买的礼物吗？
3: 给你买的土豆啊。哦。
2: 这次这个土豆还可以哈。
3: 这几个还可以哈。
0: 黄心土豆是制作土豆泥的绝佳选择。熟透的土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压便崩溃成泥。邓薇说，这个过程叫泥好压。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土豆成泥，淀粉聚合，绵密细腻，伴有粘性。玉米粒加入一丝清甜，再经邓薇之手，土豆泥有了土豆的体型。

山里打个滚，蛋液里染个色，面包糠再这么一裹，最后用滚油为其镀上一层金黄。通常酱汁现身的时候，很多美食节目会使用秘制酱汁这样不明就里的措辞，而邓威所熬制的竟然也

酱汁，土豆泥加上特色荤素，秘制酱汁的酱名则意味着可以吃了。第一道菜的研发看起来非常顺利，那是因为失败的过程被剪掉了。凭借一道菜显然开不了店，该袁斌出手了。凤梨带着酸甜混入土豆块中，加入俩人敬爱的辣椒以及

鸡肉，将会奠定这道菜的颜值与个性。烤箱之中，芝士渐渐充满了力量，

0: 同样的烹饪手法，还将为土豆带来另一番风情。土豆泥，生产培根与芝士，高温让其惹得满身肉香，创造的是焦脆与细软兼具的新滋味。
1: 哎，这种事让我来呀。
2: 那你来吧。

没有开店的经验，一身孤勇，全靠行动。来自援兵家乡的云腿将助力邓威的又一次尝试。中式风味的一众食材带来的是熟悉与亲切，

最后，薄饼收场。小妹和偶杠上了，她又开启了新的探索，保持热爱，多做尝试，味道总会随经验而长。这是小妹所理解的做菜之道，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厨房写照。袁冰和邓威让土豆有了新意，两人的小店即将开业，他们大胆地尝试着将土豆融入咖啡，

地是城市的餐桌，城市是风味的乐土，风味是迷人的创造。当时令流转，当他们忙于探索时，千里之外正有人转身向大地走去。

0: 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呢依然是一个弱势震荡的走势，个股表现平平，只有这个光通信以及部分医药股表现了一个活跃态势。那么下周的市场是否能够经过这周的震荡之后下周重拾升势呢？科技股和医药股我们到底怎么选择，怎么去布局呢？稍后我会和现场及场外的嘉宾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书栏。上证指数收报3927点，上涨0.21，成交是9904亿元。深成指收报14354点，上涨64点，成交11525亿元。创业板指收报3626点，上涨40点，成交是5565亿元。北证50指数收报1087点，下跌10点，成交138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5116点，下跌1.1%。日经225指数收报68713点，上涨0.59%。再来关注欧洲股市8月13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772点，下跌0.56%；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299点，下跌0.12%；法国 CAC 指数收报8650点，下跌0.28%。再来关注美股8月13日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3839点，上涨0.13%；标普500指数收报7798点，上涨0.6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点，上涨0.81%。指数十日线反弹，下周可以看高一线吗？年线附近纠结，八月能否重新站上？ETF 持续流出，勒住线的反弹能走多远？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好，回来之后呢，介绍一下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买泽源和卢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这周的市场哈是反复的围绕着3900点在进行震荡哈。这波反弹之后，感觉到这儿就有点涨不动了。为什么涨不动呢？我们先探讨一下。当然，我也先给大家看一些数据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两融的数据。两融数据呢，从八月初到现在呢，已经是一个流入的状态。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数据，回顾到七月份，我们看到这个ETF 呢，七月份是净流入了4700亿，但是我们看到八月份之后呢，却是流出了800亿啊。那么这个大的机构在流出状态当中，那么我们怎么来看接下来是不是市场的这个资金还是缺少流动性，热点也还是很难找到突出的一个领涨板块啊？
1: 确实是我们看到现在的市场成交量能相对于这个七月包括六月比较红火的时候，这3万亿现在明显有一个缩减。那确实也体现出您说的现在市场的上攻动能不是很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其实我们最害怕的是两融资金跟 ETF 都是两个这个水龙头，都是属于这个出口的状态。那么现在至少呢，我们看到两融数据是稳住了，所以在局部呢，说大家用不用对市场就是比较悲观，我认为也没有必要，对吧？就至少我们看到两融数据是一个持续的流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积极信号。那至于说这个 ETF 数据。

0: 动变有一个单日的一个巨幅的放量，那在这种情况下啊，都不符合我们说啊这个短期见顶的一个啊分歧的一个走势。那在这个位置啊，虽然说被年线压制一个震荡了几天啊，但我们觉得这个在震荡这个修复之后呢，有望啊这个在某几个啊这个比较有希望的环节啊去形成这个主线的热点。那这些热点的这个赚钱效应可以带动市场的这个情绪回暖，那未来啊，一周或者两周之内就有望站上年线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啊，首先一个啊，跟这个啊老师说的一样，不要追高；再一个就是，如果你的这个交易能力比较差的话，我建议还是坚守你比较喜欢的几个方向就可以了啊。然后在这几个你一直跟踪的方向里边去做高抛低吸，我认为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黄金机会，在九月份之前，我觉得都是啊有迹可循可以去做的。
1: 好的，了解了现场两位嘉宾的观点之后，我们再来连线场外嘉宾沙漠，听听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呢？我们来连线沙漠。
2: 今天呢，我通过我个人的螺旋四象时空周期系统，那么给大家一些信心。其实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啊，其实在今年一直跟大家强调啊，整个在今年当中，从螺旋四象时空周期系统来看，那么九月份啊，或者说十月份开始，那么市场会有一波所说的单边上行的走势，那么这波走势呢，会一直贯穿到啊所说的2027年。所以现在呢，从时间的角度啊，即便市场再次出现这种震荡，或者说不断的出现这种啊所说探底筑底的这种行情，那么其实从时间的角度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么从空间的角度，也许之前啊3700多点那个点位还有可能被所说的啊再去探一个新低，但是更多的我觉得是给各位一个低吸的机会。那么站在操作的角度呢，建议大家啊，在现在啊，如果说 AI 的相关个股其实也在短期快速的出现了调整，那么其实所说的先透支后还债，那么现在也还了不少债了。那么对于其他类型的个股，其实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就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连续的调整，那么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绝大多数品种你都没有必要再去所说的进行盲目的割肉啊，更多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所说的持股耐心等待接下来从螺旋四象角度这波单边上行的行情。那么我认为如果在今年您的回撤幅度啊，如果真的现在只有5到10，那么其实我觉得您今年啊机会是非常大的。
1: 一向非常谨慎的沙漠老师哈，在这个时候他非常积极的看多了，这个好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哈。这个是对整个大盘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判断。那我们再来说一些这个行业板块吧。那么双创指数呢，从这个七月份的调整幅度应该说是最大的。那么在这一波的反弹，八月份反弹来说，它的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突出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些这个具体的数据。从估值的角度来看呢，创业板是处在46%的历史分位，那么科创50呢是达到了98%的历史分位。那么综合来看哈，那么这个创业板指和这个科创板指接下来能不能继续上行哈，发力创新高呢？先听听白老师的观点。
3: 我认为就是刚探完底，马上创新高是不太可能的，
1: 有点着急了，是吧？
3: 对对对，我认为可能在这个整个的三季度吧，双创指数都应该是一个震荡调整的。但是这里我想就是突出说一点嘛，就是大家对于创业板指可能都认为它的估值是相对合理的，因为科创板指天下这个90%多的这个分位数觉得太高了。但是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在本周的时候呢，科创的一些明星股开始公布业绩了，而且这个公布业绩还都不是他们业绩最好的时候。我们能预见的就随着订单的不断的拓展，那么有可能在四季度的时候，科创公司的这种业绩估值它会变得，就是由于它的业绩变好，它估值会变得更低。所以在局部呢，我还是觉得双创指数在未来就是在四季度或者明年一季度还是有可能会创新高的。
1: 白老师说的就比较远一些了，到了四季度了，我不知道这个卢老师怎么判断。
0: 当下呢，确实因为整个的这个压力啊，上方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科创这两个啊，这个指数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你想去马上啊通过啊这个放巨量去创新高这种走势，我觉得不太这个适合现在的一个市场。 啊，也不是不利于这个市场健康的一个发展，还是啊这个以缓慢的去用时间打空间这种换手，慢慢把这个筹码集中度降低下来之后，然后再去考虑方向的选择，我认为是好一些的。那如果是在这个位置，这个怎么说，这个那个波动率巨幅上升的话，我认为对市场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好处。
1: 嗯，就算看好这两个板块，那么在上半年的这个

0: 大幅上涨之后，它回调和这个需要一个时间来消化前期的一个筹码，
1: 对，
0: 需要一个季度甚至是两个季度哈，才是比较正常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半年报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中芯国际哈，业绩大超预期，它的这个二季度的这个营销收入是达到了30亿美元，那么利润呢是4.79亿，环比是大增了142%哈，这个非常不错。那我想问问两位，怎么判断这个国产算力下一周的这个市场表现能不能有一个起色呢？
2: 我认为国产算力在这里表现大家觉得有点不温不火，主要是由于大家对于二季度报他们的这个上涨啊，觉得还是有预期的，那现在基本上属于在预期的上沿。但是接下来呢，大家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三季度或者是之后的季报能不能更好。但是从我们现在的角度上来看，就是科技大厂的资本开支是不断的在增加的，所以呢我们对于尤其这个国产算力链依然是认为它是有持续性的。
0: 好，这是您认为有持续性。我们再听听卢老师对于下周的国产算力。
3: 那国产算力呢，我们看到今天是有了一个调整，那主要是因为这些大厂在公布这个业绩之后啊，基本上都是一个符合预期的一个状态，并没有说啊特别超预期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到这个以腾讯为首的这些公司也公布了自己的财报，它的这个自由现金流也是由正转负，那证明它在这个季度是发力了，在上游的投资是猛增的。那我们看到未来这些我们所说半导体设备也好，半导体材料也好，它的业绩能不能行，那取决于国内这些啊大厂的资本开支有没有上调。那腾讯已经打了一个样，那后边的其他大厂会不会纷纷跟进？如果纷纷跟进，有点到面的话，那我认为后半年的整个半导体设备啊，它的这个利润是有保证的啊，所以说还是要进一步的观察。
0: 有些可能业绩兑现之后，在这个时候阶段性的可能是有一个利好这个出尽啊，可能在操作上要稍微的谨慎一下，阶段性的谨慎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海外算力链哈，有不少的像前一段的这个 PCB 啊 CPU 表现的都是非常的强劲的，特别是一些个股像科翔啊景王电子也是走得非常的强势。那在接下来光通信这个板块，我们是不是要抓大放小呢？在操作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2: 其实我的建议还就是减少分歧，大家去找这个没有分歧的方向。比如说我也知道卢老师比较看好 CPU 光模块这个方向，那从长期来讲，价值一定是要配上好价格的，这点我认为是没有争议的。但是从短期来讲，如果说只是看一周或者两周股价的表现呢，明显大家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像景旺啊，包括科翔这些，它可能是现在市场里没有一些杂音或者说没有争议的，而且它弹性又相对比较好的。就像您刚才用到一个词，抓大放小，对吧？那么就是说从弹性的角度上来讲，它们可能是更适合的方向。
0: 那卢老师怎么看？是不是要去抓那些已经表现出来强势的个股呢？去关注这种强者恒强的状态？
3: 那首先我们看到现在的市场其实是一个偏弱的缩量市场啊，成交量还是保持一个相对的低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资金会去寻找压力低的方向，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我们看到这一轮这个比如说光通信这个方向啊，实际上是受到这个消息面的一个影响啊，这个禁令的影响的。但是啊，我们从长期来看，这个整个产业的发展不会停滞啊，那只是说它作为短期扰动的话啊，对于这些方向的投资者啊，他的这个心态会变得比较谨慎。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体的涨幅包括这个震荡的剧烈程度还是啊比较大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以去啊选择这个先做一个观望的状态。
0: 我觉得卢老师一直也都是非常谨慎的一个态度哈。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有色板块。那么随着上一次的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包括近期美国的一些这个数据的公布，大家对于接下来这个在9月份加息的预期是在不断的降低的，所以这个有色表现的也比较强。但是最近呢又出现了一个调整，首先我们看到黄金哈是有所回落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有色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关注呢？我们如何关注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光大证券的这个分析师刘芳银，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1: 今天跟大家聊聊有色板块，我个人的观点是中期继续看好，短期逢回调分批布局。首先第一点呢，是在宏观层面，美联储加息现在预期在降温，美元走弱直接利好了以美元计价的有色商品。中金最新的研报也明确建议了超配有色，认为有色现在兼具流动性改善和 AI 实物投资的两重逻辑。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供需基本面现在非常扎实了，铜这边呢，像 LME 库存已经连续42个交易日下降，铜精矿加工费已经跌到了历史极值，矿端紧缺的一个格局现在是难以逆转的。另外像 AI 算力基建拉动了锡氮铟这些算力金属的一个需求。第三点呢，资金面现在也在配合，七月以来黄金 ETF 累计吸金超100亿，总规模重回了2600亿上方，今天有色板块也超35亿主力资金流入。所以呢，从操作建议上来看，激进的投资者可以关注铜和小金属方向，尤其是稀土这些受益于和 AI 新能源需求的一个品种。稳健的投资者可以借助有色金属 ETF 一键布局，或者配置黄金 ETF 作为一个底仓。
0: 好的，我们也想听听两位嘉宾哈，怎么看这个有色？我们是选择一个一揽子的计划去选一个 ETF 呢，还是激进一点选一些这个和 AI 相关的一些这个金属去关注呢？
2: 那首先呢 ，AI 金属已经不是一个新的名词了。在两个月前呢，我们看到，比如说像这个磷化铟啊、像锗呀、这些，其实涨幅都已经非常大了。
0: 对。
2: 所以我认为就是在这个节点上呢，如果片面的去追这个 AI 金属，不一定说不能赚到钱，但是确实呢，你要有这个风险承受能力，这点我觉得是第一个要提示的。第二呢，就关于无论是铜还是黄金来讲呢，大家现在投资逻辑都是非常顺的，但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商品价格，无论是期货价格还是现货价格，它其实跟股票价格并不是一一去对应的，有可能呢股票价格是早于商品价格3到6个月见顶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完全看着期货的价格去做股票，我认为还是有一定风险的。那同时呢，我刚才其实您也谈到了美国加息的预期在降低，那其中呢就是它的 PPI 可能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那反而来讲，如果说它 PPI 没有那么好的话，会不会导致它接下来对，就是它对这个有色基本金属的需求也没有那么高。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就是逻辑越顺的时候吧，我觉得反而要多一分警惕。您比如说我跟卢老师在有一些方向上有一些我们小的争议的时候，我觉得反而它是机会，但是就害怕大家都
0: 太一致了。
2: 对，
3: 有色这个方向其实这个怎么说，方向还是很多的。刚才大家也提到这个期货价格的问题了，那我们说期货看的是一个供需关系，那这个我们股票炒的是一个预期，那当然是不同的了。比如说这个美联储如果说降息的这个预期，包括不加息的预期可能会变高一点的时候，那这些顺周期的方向可能会迎来一个比较不错的机会。但是你要注意的是，现在的这个预期还比较模糊啊，并不是说特别的一定。那在这个周期投资的时候，我认为机会也不是说特别的明显。那黄金的话基本上是跟美元做一个跷跷板效应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你把控的不准，我建议也是这个慎重去投资的。
0: 现在正值暑期，我们今天呢就跟随农业银行北京分行一起走进怀柔口头村，一起来看一看金融活水是如何为乡村点燃活力，一起来听听乡村少年如何用声音唤醒梦想。是怀柔九龙山脚下一座有着600年历史的古村落口头村，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一片今年即将成熟的水稻。那今天呢，我们将要跟随农行北京分行的脚步，走进这一座正在焕发着新生的村庄，来看看金融活水如何滋养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也浇灌出这里少年们心中的梦想之花。
4: 自己经营的那个民宿的企业就可以向我们申请咱们的这个汇龙驿带的乡旅贷。
5: 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今天咱们讨论一个话题，讨论就是如何建设这个美丽乡村。口头村是咱们全市的美丽乡村的一个试点。建设美丽乡村呢，它是一个系统的一个工程，
6: 可以在村里多建一些健身器材和游乐设施，既能让人们快乐，还能让人们锻炼身体。
7: 在口头村明显的位置宣传一些关于水稻的知识。
8: 可以在村里多建设一些关于垃圾分类的活动。
5: 好，谢谢谢谢。
9: 肖总，我刚才听了您给同学们做的有关乡村振兴的讲座，我发现他们也特别的受到触动和启发，尤其是我们是在口头村啊，您旁边就是这个水稻田，咱们是怎么想到在口头村里让孩子们来做一个乡村振兴的研学的？
5: 未来让他们更喜欢乡村啊，更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
10: 你们知道什么叫听水吗？听水用什么来听？水有什么样的声音？话里面呢会有水这个字，你就快速抓掉那个手指。好了，孩子们，下一个环节呀，我们要做仪容仪表的调试。你们知道什么叫仪容仪表吗？
9: 今天我其实看到孩子们，他们从一开始的紧张、害羞、陌生，到后来特别积极的参与、思考、勇敢的表达，真的是有很明显的变化。那您作为农行人，您看到这些孩子这些变化，您是什么样的体会和感受？
11: 其实我是非常的感动的，如何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与他们相伴，其实这就达到了我们农行系列一些活动的一个目的，就是给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心中能种下一颗小种子，然后静待花开。同时呢，在金融扶持上也是我们农行乡村振兴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这些贷款是用来支持他们的乡村文化的建设、旅游发展、民宿业务，还有他们的农业生产。
9: 从金融助农到少年育才，农行北京分行把力量融进了这里乡村的每一寸土地。少年强则乡村兴，我们相信通过这样的活动，希望的种子已经埋下，一个充满活力的未来也正在这一片土地上蓬勃生长。
0: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那么财经资讯之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当红不让的选手下周又会选出什么样的股票来比拼呢？一起了解一下。
12: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8月14日关注，公积金改革提速，多地新政密集落地，全球人形机器人将齐聚北京打擂，新一批497个北京集中发布三星产品。8月以来，多地密集落地提取公积金新政，比如北京呢明确对自住住房进行装修装饰可以申请提取公积金，汉中、南宁、通辽、珠海等地也分别就自住房装修、更新改造及物业费等场景出台了公积金支持新政。业内人士表示啊，从中长期看，这一改革呢将带动家装、物业、适老化改造等产业协同发展，为住房消费市场注入新的增量活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赛事吸引了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啊比首届大增了138%。比赛设立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竞赛项目，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进行极限考验。运动会啊，还将比赛延伸到了真实场景，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领域，让机器人啊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新一批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发布了。一个几十厘米见方的黑匣子能成为卫星在轨运行的算力大脑，一个直径4.8毫米、全长25毫米的磁控胶囊式内窥镜就能极大缓解患者胃镜检查过程中的不适感。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流中心，497个三星产品集中亮相。截至目前啊，北京已经先后发布了21批三星产品，累计20000余项创新成果依托这一平台走向了市场。回到资本市场，继续关注天下财经。
0: 强势庄牛股，弱势赢大盘。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当红不让。那么今天呢又是周末了，我们来一起结结账，看看我们当红不让的选手这一周的成绩如何呢？目前排在第一位呢是王进，他最高收益率达到了20%。第二名是刘鸿明，最高的收益率是18.6%。第三名吴凡，最高收益率11.5%。第四名是崔婉鹤，11.4%。第五名是王文轩，他的最好的成绩是7.6%。我们接下来呢再来了解一下场外的几位选手，他们下周会拿什么样的股票来比拼呢？
13: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是次新股688828国益公司。该公司主要是针对高科技领域里的高端科研仪器、 提供研发，在国产替代方面有突出的表现。
14: 本人下周三在股大豪科技，周五早盘涨停，日 K 线一个实体阳线突破了震荡平台， K 线组合形成了多头排列雏形，换手率极低，主力成本刚刚起步的涨停，意味着筹码极度锁定，下周依然有极强的向上爆发力。
15: 我下周的参赛股票选择300919的中伟星材，选股逻辑呢，基本面是电气设备，技术呢日线横了比较长的时间，而在周线上看呢，则符合上升三板，有望下周起涨。
16: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理工能科002322。第一，该股业绩有保障，中报业绩预增；第二，该股是算力和电力智能调动平台的领军企业。基于以上两点，我看好理工能科下周的表现。
17: 下周参赛股是301717 C 超纯，该股是刚上市的创业板次新股，上市以来表现还比较强势，也比较活跃。那么下周来说的话，短线它有可能有一定的博弈的机会。
18: 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是米奥会展，该股为会展 AI 眼镜概念。今日高开震荡盘升，近几日平台新高，下周有望继续盘升。
19: 参赛股继续选择药刚生物，选股理由呢，主要是看好这个赛道。基础面呢，经过六月份整个赛道的低吸资金的涌入，接下来呢，走出一波上升趋势之后，在震荡调整之后，可能继续有一波上冲的潜力。
20: 下周我的参赛股是快意电梯，本周它多头趋势保持良好，下周有望带来溢价。
21: 参赛个股是600613神奇制药，该个股啊长期在底部盘整，最近两天连续放量站稳年线，那么周一如果有震荡的话，回调到周四的收盘价附近回补缺口，那么此位置可能是我们更合理的一个地方。
22: 参赛股依然是医药行业的晨鑫药业，上周呢这只股票有所上扬，从技术图形上看呢，上边呢还有一定的空间。
23: 大家好，下周我的参赛股是科华控股，这支票日线、周线、月线的趋势都保持得比较好，下周有望继续上攻。
24: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002603怡岭药业，近期股价处于底部反弹后的震荡整固阶段，筹码呢主要集中在16到17元区间，短期技术面偏多。那第一压力位呢，我们可以看到17.8到18元附近，有效突破则上看20元中期目标。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高薪文职看似安稳，入职前却为何先垫70000元？
1: 这种事应该轮不到你。
0: 报名费层层加码，背后藏着什么圈套？
2: 通过岗前培训或者是以培训的名义收取我们的费用，这个肯定是违法的。
0: 零基础配应高薪接单，退费还要掏违约金。
3: 最开始是让交1500接近，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他们说可以1400。
0: 日结200，只需刷脸注册，竟惹上刑事风险。
4: 他在刚刚介绍的过程中啊，多次提到了说需要手持身份证和扫脸认证。
0: 本期蜜蜂计划走进大学校园，拆解4类大学生求职高发骗局，
5: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咱们北京科技大学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学生朋友们分享一个事情啊，如果你找工作，你看中的是什么？
6: 薪资和地理位置吧。
5: 就是我们原来经常说叫钱多事少离家近，你预期的薪资大概能够达到多少？
6: 我期望的吗？10000左右吧。
7: 我更看重钱多事少离家近其中的任意两项。
5: 如果哪哪哪在招聘呢，你的专业对口50000，第一反应是什么？
8: 很累很累，就是要加班到特别特别晚的那种。
5: 你是说啊，我就不去了，反正很累，还是说我去试一试？
8: 哦，那愿意试一试，我会愿意尝试。
5: 有一个30000的工作，你不去啊？
1: 我觉得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
5: 你去试试，
1: 人应该有点自知之明。跟你同样条件的，比你优秀的人可有很多，就是这种事儿应该轮不到你，又不是只有你有这个运气。
5: 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份工作，你们愿不愿意尝试啊？请看，线上图书批注编辑，不用坐班。时间自由，薪资稳定，有想尝试的吗？
8: 我不太对口吧，跟我的专业。
9: 看给多少钱吗？
5: 看看给多少钱，了解了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位求职者小李呢，就是冲着这份工作去的。我们来看看他遇到了什么事。
0: 小李在某求职软件刷到一则居家图书批注编辑的工作，不用坐班，收入还稳定。他立刻投了简历，没想到隔天就收到了回复。
10: 他会给你用好招做图书批注的简单工作就可以了。
0: 可没聊几句，对方突然提出额外要求，想正式上岗必须先帮平台冲销量，完成代拍任务。
10: 正想长期做图书批注员，但是他就是说要帮他代拍做满3天，大概他会一单会返你大概1块钱到2块钱这个样子。
0: 一开始只是小额订单，可没过一天，客服直接推送了多笔高额连单，还硬性规定必须把全套订单全部垫付完成，才能统一提取所有佣金和本金。
10: 大概是4批吧，好像有个10000多，然后3万多还是4万多，然后还有一个8000多的吧，好像。还有一个是5000多。
0: 就这样，小李前后一共垫付70000多元。等他想申请提现时，对方又编造借口称任务超时未达标，要求再追加3笔大额订单才能结算。这时小李才彻底反应过来，自己遇到了骗子。
5: 你的人力说了，你的工作你得去这个平台某音某书某宝上面去做任务，做吗？
6: 可能会尝试一下。
5: 我不做可能影响我工作的，对不对？
6: 对，
11: 我了解到的实习或者工作之类的不太会有这种线上在平台完成的吧，都是线下的。这种
5: 垫钱让你先花钱再做任务，做吗？
11: 这种实习的话，就是刚刚像您说的可能会还好，但是如果入职的话，我会先去像那种资产管理部，我会先问一下，就是如果我要垫了这个钱，以及后续我要如果要报销的话是怎么报，如果他不给我报，我要垫钱就是什么途径垫。但是其实这种情况大概率我可能丢了工作我也不会垫。
5: 本来我就是想做一个图书编辑，没想到前前后后被套进了70000多。这些诈骗分子的套路到底是怎么样的，让我们有请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民警赵丹妮和张杰，来，有请两位。
12: 如果一开始我就告诉你，你给我转钱，大家是不会转的。 对吧？那所以他会诱导咱们刷单，刷单之后就会慢慢的你有收入，你会觉得这是正常的。但是当你提现这个过程中会困难重重，因为你提现需要比填写的个人的身份证号，包括卡号、姓名，他会说你填错了，你的金额、你的时间、你的操作，他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阻挡你去提现，反而会让你往里接着充钱。
5: 开始其实都是一块钱、两块钱的小单，怎么就被套到七万多？这个心里他说不通啊。
13: 那骗子呢，开始让你做小任务的时候，可能会把你拉进一个微信群，这个群里可能有很多人，大家都在晒收益，那你一看你也真的获利了，也去晒你的收益，但是你可能会发现啊，有的人啊收益比你高，这个时候都在做任务，为什么他的收益高呢？你就会去问客服，那客服呢可能会说他是啊高等级做的这个任务啊是高级的任务，需要申请才能够做，那你申请呀不一定会通过，这块呢就是骗子最拿捏人心理的地方，可能有时候我们会想，他如果是骗子的话，我给钱他干嘛不要啊？所以说第一次的申请往往是失败的。那骗子呢，就是让你打消这种心理上的一种悬念，那你申请第二次可能就会成功，带你去做这个所谓的高级任务，能盈利更多钱的这个任务，这个时候呢可能再会给你拉进一个小群里面，这个群里啊可能就会有几个人，三五个人啊这样的小人数，那他会说呢，咱们要一起组团做这个任务，每个人都不能失败，如果有一个人失败了，这个任务就失败了，需要重新做。当你开始做这个任务的时候呢，100%一定会失败，而且啊问题一定在你身上，骗子会说你操作失误，你的数据异常，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理由，总之呢一定会是你出现了问题。群里的那些人呀开始对你进行指责，那我们都做成功了，就是因为你，我们的这个钱没到手，你赶紧的重新刷，重新把这个钱冲进去。面对这样一些道德的谴责，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啊，别人的指责啊，会让你在短时间内无法正常的去思考，可能就重新充钱到这个里面了。这个就是骗子拿捏人心理比较高明的地方。
5: 但是还得让我来垫钱做任务，同学们都说觉得肯定不对劲呢、啊。那他们是怎么上当的？
12: 如果你不垫这个钱，你就会公司辞退，你就没法完成这个任务。包括前期说的成本效应，就是你只有垫钱了，你才能保持这份工作。
5: 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又该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专业的律师，有请孙小敏孙律。岗前培训需要我先往里花钱，正常吗？
14: 首先它是不正常的。我想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下什么是岗前培训，它培训的是什么内容，是我们对用人单位的了解，用人单位的机构设置、历史沿革以及它的文化，还有我们的岗位职责，再就是企业的规章制度以及我们的技术要求，这是岗位培训的几乎是所有的内容。这个案例里面套路是很经典的，就是打着一个岗前培训的旗号行了一些不法之事。那么这种岗前培训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是违法的。
5: 我们怎么办？怎么能够保护好我们自己最基本的权益呢？
14: 劳动合同法的第九条，用人单位对招用的劳动者是不得扣押他的身份证件以及其他证件的，其次是不得要求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收取财物。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红线在，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只要是以岗前培训或者是劳动用工以任何名义要求我们支付相关费用，都是违法的。那么我们怎么维权？如果是劳动争议，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可以叫劳动保障稽查部门，对吧？他也有专门的电话叫12333。其次就是司法行政机关，比如说我们在座的民警，这是法律维权的最后的底线。那么最后是法院，是公安以及检察院。
5: 好，刚才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在互联网上经常看到所谓兼职的一个例子啊。如果让咱们先垫钱去做什么什么样的任务，直接别搭理他，直接删除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份工作，一起来看。线上优惠券的推广员，外卖打车优惠券，影视票务分销，只要转发分享你就可以赚佣金，空闲时间月入过万，交9.8块报名费就行了，低成本是谁？
15: 就是线上推广，那怎么可能月入过万？我感觉这太夸张了。
5: 就是说不一定非得说是空闲时间月入过万，月入过千9.8块报名费，试试水是不是？
15: 那我也不会。
5: 为啥？
15: 就是现在这互联网太发达了，而且像这种线上的优惠券它不需要推广，就是你平台发的优惠券它自然就可以领，然后反正就是太假了，我感觉。
5: 同样的一个工作，接下来我们的当事人叫小夏，我们来看看他为了这个工作付出了什么，一起来看。
0: 小夏刷短视频时刷到了一个分销兼职广告，宣传只要分享各类生活优惠券即可赚取佣金，
16: 外卖还有那些打车、电影票、加油票那些优惠，然后让别人下单会有自己的那个分红吧。做这个话能月入几千啊上万，主要是空闲时间就能做，感觉到很心动。
0: 随后客服人员以知识学习需要门槛费用为由，让小夏交纳9.8元的培训报名费。
16: 9.8的话我是能接受的，毕竟能试错这种的，这种比较低成本。
0: 可刚转完报名费，另一套收费说辞便接踵而至，要开通专属公众号才能获取佣金，而搭建这样的平台需要再缴纳996元。眼见小夏犹豫，客服立刻甩出了全套正规证明。
16: 讲真的，对我一个学生来说其实也是挺犹豫的，就发了一些那个他们真实的那个日常实况，优秀学员的那些成绩，查上的那个营业执照，所以我认为是一个公司很正规的公司。
0: 支付费用后，一名自称培训老师的人员告诉小夏，通过交纳推广引流费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他的公众号，
16: 是那个6000多，然后我就说我是学生，我没这么多钱，然后他就让我先交一半。
0: 就这样他前后几笔转账累计4000多元，可说好的客源粉丝增长半点不见踪影。小夏反复追问推广数据，对方却不断编造借口拖延，
16: 先找个借口说是预热，7天预热，然后我7天之后我又问他，他跟我说又找一个借口说运营部没有把我那个推广功能打开，就起疑心了，就是跟他说我要报警让他们退钱。
5: 开始只是交个9.8，没想到一步一步就被套进去了。
12: 其实我想给大家分析一下整体的这个几个关键词吧，一个是收入过万，一个是佣金低成本9.8，这几个词单独拿出来都是很吸引人眼球了。说白了，谁都拿出一杯奶茶的钱9.8去得到这么一个佣金低成本的一个高收入的一个工作。但是当你真正去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发现它里边的套路啊是从头的，9.8只是一个入门费，你可能后期要需要你学，你有没有专业知识啊？那咱们